0: 在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

0: 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3: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4: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5: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6: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7: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8: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7: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2: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

0: 技术的先进吧。
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一比一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6: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8: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8: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8: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0: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8: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8: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

0: 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三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刘哲
4: 在新疆农业农村、农业科技教育、种植业发展等等这些方面和领域呢，积极地向前推进，发展现代农业，为当地的产业的发展、农农民的增收做出积极的贡献。
3: 7月27号到8月2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乔越。
5: 这次来呢，主要是为了平衡我们疆内和疆外的原油、天然气、成品和这个资源电化生产、老旧装置淘汰啊等等这些工作，我已经提前进入到了工作状态，想把我所有的能力，想把我所有的积累的经验都奉献给新疆。
3: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1997年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先后组织12批共3万多名干部人才进疆工作。据了解，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12批74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已于2026年5月底前进疆工作。
6: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瑶是第11批中央国家机关援疆干部，他以专业为笔，山河为卷，在广袤大地上增添新绿，修复荒山旧坝，为新疆争取大量中央生态保护修复资金，保护新疆的生态环境。已在新疆奋斗3年的王瑶，如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再援疆3年。请听报道。
7: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王瑶2023年7月初到新疆，就面临棘手的局面。当时新疆在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中连续2年颗粒无收，王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专家资源进疆指导，梳理申报规则，反复打磨实施方案，就连春节他也和项目组在北京宾馆修改申报材料。王瑶
8: 从2024年的元旦哈，一直到2024年6月份，大概半年的时间哈，也没有休息。最后没想到，一个是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六哈，这个当时也是喜出望外。
7: 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和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这2个项目为新疆带来了6亿元中央奖补资金。 以此为契机，2025年自治区再接再厉，又成功申报了4个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

0: 补资金18亿元，彻底扭转了新疆在废弃矿山治理上的被动局面。除了矿山修复，王瑶还牵头推动三地两师兵地联合申报国家155山水工程，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1: 现在有很多矿山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正在施工进行中，还有一些工程和山水工程正在申报过程当中，还有咱们新疆成功的这个修复经验需要总结，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留下来再干3年。
2: 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至今，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凸显了新疆能源资源的优势和地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当前正值全国迎风度夏保供关键阶段，新疆局部地区出现高温、干旱、局地降雨等复杂天气，对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考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为守住跨区保供底线，国网新疆电力加强运维保障工作。
4: 新疆巴里坤环流站依托全自动巡检、阀厅红外测温、智能安防监控等数字化手段，全天候监测阀塔、冷却系统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加密高温特巡频次，细致排查设备隐患，疏通排水设施，以精益运维抵御极端天气影响。
3: 今夏迎风度夏期间，江电入渝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可承担重庆电网约1/5的高峰用电负荷。作为国家算力枢纽核心城市，重庆聚集大量科创与汽车智能产业，大模型训练、智能仿真、算力服务等业务持续扩容，算力集群长期高位运行。刘文龙表示，依托江电入渝工程稳定绿电供给，新疆优质新能源电力资源与重庆算力市场实现了精准对接，
4: 打通江电入渝、江算入渝协同发展路径，助力构建中亚、新疆、重庆、东南亚跨境算力走廊，以绿色清洁能源赋能西部人工智能产业升级。
5: 近日，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正式建成投用。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6: 哈密服务区建筑面积超20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800多辆车停放。新疆交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密服务区分公司管理人员王伟全告诉记者，
7: 服务区停车位配备充分，体现了对不同车型不同需求的精准考量。小客车车位180个，充电桩车位24个，大货车车位515个，危化品停车位18个，大客车停车位44个，超长大货车停车位25个。
6: 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打造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南北两区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无线网络、健身、书吧等服务，区域内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同时配备急救、维修应急物资，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全力守护司乘平安出行。建筑设计上，服务区以瀚海翻影为主题，萃取戈壁沙漠自然风貌，以流畅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独特意境，建筑与荒漠自然景观相融相生，成为新疆东大门极具特色的人文新地标。王伟全，
7: 综合楼外观深度借鉴了沙漠与戈壁的风貌，以流畅的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诗意，整座建筑远看宛如航行在瀚海中的帆船，这一设计不仅是建筑语言的表达，使服务区成为新疆东大门一处亮丽的人文地标。
2: 暑假消费季，我区各地纷纷推出特色补贴，多重优惠相互叠加，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段时间，裕民县启动2026年第二批百万政府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设置了满50元减15元、满200元减50元等三档满减面额，涵盖商超、家电、餐饮、酒店等多元业态。裕民县居民梁梦飞在一家商超购物，他告诉记者，
8: 优惠力度特别不错，过来买点水果、买点蔬菜、买点生活用品，希望以后经常能开展这样的优惠活动。
3: 七月以来，阿瓦提县分批投放惠民消费券，目前已投放了总价值250万元各类消费券。这不仅激发了居民消费意愿，也为当地商户带来了稳定客流，预计本月可有效撬动市场消费近2500万元。阿瓦提县居民凯麦日夜阿布拉：
9: 差不多买了360块钱东西，能见就是打算多几天来超市再买些东西。
3: 这个假期花市补贴也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市场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这两天推出了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全江新华书店也同步启动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在昌吉市新华书店亭州书城，市民周帆购买了价值204元的图书，按补贴活动规则，不仅享受到新华书店让利 15%， 图书专项活动补贴 25%， 还叠加使用了在云闪付 APP 上领取的30元惠民购书政府消费券。
9: 买了三本书，最后呢只花了80多块钱，享受了两重的优惠力度，挺划算的。
5: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新疆展团以书香新疆，文润天山为主题，组织全疆13家出版发行机构参展。请听报道。
10: 新疆展区围绕精品图书、特色活动、文创大巴扎、民俗打卡四大板块布局，展出1324种出版物，包括主旋律主题出版读物、多语种少数民族典籍、优质少儿科普读本、地方文史、文旅纪实等特色图书，创历届参展数量新高。新疆文化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编辑沈岩告诉记者，
11: 这次我们重点推介的是咱们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全景新疆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主要以14个地州为脉络，全面展示近年来新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0: 新疆展区活动现场好戏连台，亮点纷呈，新疆文创大巴扎和民族风情打卡体验区吸引众多读者驻足。展会期间，新疆展团策划了十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分享、合作签约、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邂逅书香，乐享阅读。丰富的出版物、多元的文化活动与独特的地域设计，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出版事业的丰硕成果。重庆读者廖方舟对新疆展区印象深刻，
12: 看到了很多新疆的出版物、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就更了解新疆，了解新疆的故事。
2: 7月25号，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3: 本届中医药文化节秉持品中医、学知识、享健康的活动理念，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群众文创体验展区、中医药文化素养展示及普法区，让各族群众全方位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展位负责人郭磊：
14: 我们的展位主打一个香，除了中医适宜技术香囊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些特色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精油制作口红，口红的制作可以现场来体验，我们用的是薄荷、天竺葵、乳香、没药等精油，都对人体除了美之外还会有一些护肤的作用。
13: 在专家义诊区，来自江内外中医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问诊咨询、特色理疗等服务。喀什市民陈先生体验后说，
15: 针灸完按完，骨头都在响，感觉这后背啊明显就是轻松多了，真的没想到。
13: 本次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27号，活动期间各族群众还可参与艾绒加工、养生锤制作等多项体验活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推拿科专病组组长彭进表示，
16: 这些技术呢是取之于民，在提炼以后呢更是要用之于民，让老百姓最大的受益，一个是费用低，第二个呢是效果好，第三个呢是易于推广。希望这种活动呢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医，爱上中医药文化。
2: 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幸福主理人，
5: 新疆原创设计师品牌普西创始人刘海玲在成衣定制行业深耕15年，他将爱德莱斯传统纹样与国风元素相融合，设计了多款时装，让非遗之美融入大众日常。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3: 近日，

0: 2026丝路时尚周在乌鲁木齐举办，刘海林设计的爱德莱斯系列成衣亮相舞台。他告诉记者，
1: 带来了40多套爱德莱斯非遗原创设计，里边有一些日常装，还有一些爱德莱斯的新中式这些款式。我们也跟更多的面料商去进行了一些对接，把爱德莱斯和一些针织类的、羊绒之类的，再进行一些创新，更多的面料的美和设计作品带给大家。
0: 为了让传统爱德莱斯更贴合现代人的穿着需求，近年来，刘海林在纹样和剪裁上反复尝试。他将巴旦木、卷草等经典元素提炼为更简洁的线条，再融入西装外套、连衣裙或新中式上衣。他告诉记者，每件衣服都需经过多次调整，才能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
1: 提炼爱德莱斯中间的一些纹理，或者是一些面料的肌理，或者是纹样，再结合到我们现代的一些面料中去，就会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0: 此次丝路时尚周上，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定制，让刘海林备受鼓舞。
1: 我接下来就是想开发一些就是比较落地的、比较日常一些的款式，比如说爱德莱斯融入祥云纱，我们做一些外套也好、裙装、裤装、日常的休闲时装款式，让爱德莱斯就是更多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让更多人看到这份非遗之美。
2: 美丽中国行，泾河县推进山林生态修复，以科技手段加强林区管护，珍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壮大。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3: 近日，泾河国有林管理局巴依纳木林业管护站护林员进入深山腹地开展巡查，对野外设置的红外相机点位进行更换，设备检修。管护站站长巴土扎卡对这里非常熟悉。
4: 我这个地方长大的，野生动物走的路大部分我知道呢。红外相机放的时候必须要把那个角度看好，前面的东西必须要清理好。
3: 十四五以来，泾河县扎实推进森林抚育、围栏封域、人工造林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完成生态治理面积4.48万亩。自2024年8月起，在林区野生动物觅食点、饮水点、迁徙通道等关键区域布设32部红外相机，记录到雪豹、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其中包括1大3小4只雪豹同框。目前，泾河林区已查明各类野生动物340多种，包含雪豹、金雕2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亳州泾河国有林管理局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主任王思宇：
5: 下一步我们会开展森林抚育、封域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不断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的范围。
6: 入夏以来，乌伦古河福海段部分支流水位回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猛新河狸栖息水域缩减，当地林业和草原部门组建机动补水队，调度大型水罐车为河狸巢穴周边精准送水，同步加强巡护监测与普法宣传，全力守护这一珍稀濒危物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杨树赛、福海台记者米利克的报道。
7: 补水作业期间，工作人员根据猛新河狸昼伏夜出的习性错峰作业，将水精准注入巢穴周边，缓抬水位，复原水域掩体，并全程控速监测，避免冲毁河狸自主修筑的坝体。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河谷公益林管护站工作人员刘康红告诉记者，当地还吸纳沿线群众担任民间生态观察员，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野生动物。
8: 我们每天沿着河道巡查，标记河狸巢穴位置，介入活动痕迹，及时清理河道杂物。现在当地群众保护意识越来越高，大家都会主动留意，帮忙守护这群河道精灵。
7: 猛新河狸被誉为湿地生态工程师，其生存繁衍高度依赖稳定的河道水域环境。福海县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办负责人王建军介绍，
9: 我们将结合常态化河道水资源调度、常态化开展机动车补水作业、持续完善栖息地修复、全域巡护、群防群治各项机制，从严打击破坏野生动物植物及栖息地违法行为，不断拓展猛新河狸适宜生存空间，稳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网温宿县供电公司采用电动绝缘平台加绝缘杆组合带电作业法，成功完成高压跌落式熔断器电源侧引流线搭接，这是该模式在全江省

0: 次实际应用，标志着复杂环境下不停电作业技术取得新突破。
1: 7月28号，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将在安徽合肥正式开赛。日前，新疆精选15个优质创业项目赴合肥开展赛前集中培训，全方位展示新疆创新创业活力与青年创客风采。
0: 7月25号，由广东

0: 联通，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7到27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13到27度。
3: 塔城晴，17到31度。
1: 伊宁晴，17到30度。
3: 伯乐小雨，17到29度。
1: 克拉玛依小雨，21到33度。
3: 奎屯多云转晴，18到31度。
1: 石河子多云，18到29度。
3: 昌吉多云，19到30度。
1: 哈密阴，19到33度。
3: 吐鲁番阴，29到39度。
1: 库尔勒多云，25到34度。
3: 阿克苏多云转中雨，22到35度。
1: 阿图什小雨，22到31度。
3: 喀什小雨，19到33度。
1: 和田阴，21到31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7到27度。
1: 新广

0: 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一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段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3: 资讯快，
0: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3: 音乐近，
4: 总会有一束光，
0: 上上奔赴的快乐，
3: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一早上好。此刻我们的开场曲，今天吃点什么好？
1: 吃点什么好？
0: 吃点什么好？今天吃点什么好？明天要吃什么？今天咱先不考虑，但是咱要考虑今天咱要吃什么。
1: 对，尤其是早餐啊。
0: 对，尤其是早餐。所以呢，在开场曲当中，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了吧？
1: 聊什么呢？啊，就是分享您最近做过的新菜啊。
0: 哎，最近做过的新菜，因为周一的早上啊，怎么样才能开心快乐呢？当第一缕晨光哎洒向大家的时候，其实我和新奥特别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大家，是不是开启充满希望和元气的一天？
1: 是的，主打一个陪伴啊。那新的一周开始了，上周的不开心就留在上周吧。那么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有新的风景，也有新的希望，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啊。
0: 哎，是的，一起共享着美好的早晨时光。当然了，早餐显得就特别的重要。今天早晨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吃早餐了，
1: 难得啊。
0: 因为我们上班特别的早嘛，出门的时候我今天确实吃了，而且比较营养，牛奶、麦片、鸡蛋，凉拌黄瓜一个都没有少，就是营养比较均衡。
1: 哎，主打一个健康早餐啊。
0: 所以大家最近做过的新菜有哪些呢？啊，我最近做过的新菜就是凉拌黄瓜了。为什么呢？
1: 有热菜吗？
0: 没有热菜。凉拌黄瓜为什么我说它是新菜？就之前呢，就是有个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凉拌黄瓜你不用放任何的油，你直接放一些醋和白糖，搅拌一下就可以吃。我发现这个吃法真的非常的好吃，对，放点糖，放点醋，比我就是之前就是用油泼要好吃的多。
1: 口感怎么样？
0: 清清爽爽，清清淡淡，特别的适合早晨吃。
1: 这个可以，哎，推广一下。
0: 推广一下
1: 之后上菜市场买黄瓜的啊。
0: 那先后平常吃黄瓜怎么吃？
1: 很少吃，
0: 很少吃黄瓜啊、好像
1: 基本上就是买现成的啊。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是自己做呢，还是这个就是去买现成的？但是我们
0: 黄瓜现成的，我一般都就是生吃，要不就是生吃，要不就是家里因为以前也是那样做嘛，就是用这个蒜辣子泼一泼。
1: 哎，
0: 就这样子凉拌菜。对，现在呢就是你真的就是把那个皮削了之后切成块放到盘子里，倒点醋，倒点糖，就这么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1: 尝试一下新的口感。
0: 对，真的很好吃。所以说到了就是最近大家都做过什么新菜呢？其实新奥最近可能做了尝试了不少新菜
1: 啊。有
0: 有。
1: 就是其实是班门弄斧啊，就是尝试一下，就是这个豆腐和鸡蛋组合一下，就不要买老豆腐，买那个新的嫩豆腐，把它切成小碎块之后搁锅里边，先锅里边浇上油，然后把那个豆腐倒进去，然后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把那个鸡蛋，就是打好的鸡蛋调匀之后给它泼上去，前提是你已经鸡蛋里面放了盐，已经调料一些东西都调好了、然后跟它搁一块的时候，就有一像有类似那种荷包蛋的感觉啊，但是它是中间包的是豆腐，但是那种吃上去又特别有豆腐那种软细，还有这个鸡蛋的那个焦黄的香味在里面，就特别好吃
0: 啊。这个有点难呢，我怎么觉得
1: 对，稍微有点豆腐没切好的话就直接就碎末了。
0: 对，真的有点难。你成功了吗？做了几次
1: 成
0: 功了？
1: 成功就一次性成功，因为你锅里面提前要把油放好。
0: 就一次就成功了。
1: 对，
0: 家人怎么评价你？
1: 非常好吃。
0: 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新的尝试，而且一听就是特别的好吃的感觉。就夏天我觉得真的属于就是比较清爽清淡的、而且营养也比较丰富的，
1: 就可选择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尤其是如果说家里边有这个胡萝卜，然后这个白萝卜的、水萝卜的，可把它切成块之后搁醋里边泡上，然后放点这个辣椒啊，就那个还有这个花椒，还有这个大蒜，搁里边就泡一天，就现成的这个泡菜了啊。
0: 哎，是的是的，这个还真的是要尝试一下，感觉又营养，好像这个又美味的感觉。
1: 是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丝瓜，这个炒鸡蛋， 哎，丝瓜炒鸡蛋。
1: 上回我们和丽梅在节目中也说过啊，就是还有道菜就是丝瓜和鸡蛋做成汤之后，哎，夏天吃起来就是又下饭，
0: 哎，又好吃，确实好吃，
1: 还清热解暑。
0: 丝瓜炒鸡蛋和这个丝瓜鸡蛋汤可能是差不多的一种口感。
1: 啊，口感差太远了
0: 啊，差太远了。
1: 炒鸡蛋是，它偏这个就水比较少，没有汤，没有汁儿，但是这个
0: 对，有一个
1: 丝瓜和鸡蛋汤搁一块儿，它就是汤菜。
0: 哦，对，它炒鸡蛋它就是个菜。
1: 对，你炒鸡蛋的话，它那个鸡蛋可能会厚一些，但是你要是做汤的话，鸡蛋必须得是薄薄那一片。
0: 哦，对，这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对，口感也不一样。
0: 嗯，听众朋友还说到了南瓜花。最近吃到了南瓜花，哎，吃起来鲜嫩爽口。他说带着天然的花香和这个微甜味是，最近吃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菜，而且做起来比较简单。
1: 对，
0: 我在想这个南瓜花有这个卖的吗？
1: 南瓜花
0: 是要自己去摘吗？
1: 哦，我知道了，
0: 南瓜花就是南瓜，
1: 南瓜长出来那个花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黄花菜？
0: 哦，有类似于黄花菜吗？
1: 但是跟黄花菜不一样，因为黄花它那个嚼劲会比那个南瓜花的嚼劲会好一些。
0: 对，因为我知道南瓜花能吃，之前那时候我不知道可以吃，后来这个吃到了之后，我觉得南瓜花还真的很好吃，很好吃。然后他说这个有天然的花香和这种微甜味，是怎么吃？凉拌吃还是炒着吃呢？
1: 是先过水之后，然后再凉拌吗？
0: 对，
1: 其实我们比较好奇这个就是南瓜花，
0: 对，小的时候因为家里这个地里很多嘛，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吃，就没有吃过。还有南瓜那个南瓜尖儿，
1: 对，那就是对南瓜尖儿、
0: 都非常好吃，
1: 不是
0: 我知道，但是怎么做？啊，给我们详细来分享一下。那还有这个油焖豆腐，哎呦，这个油焖豆腐也挺好吃，看着。那我们的一段广告之后，广告之后一首歌曲，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同性杯江超联赛，大家这个看了吗？哇，激动人心！当时是不是我给我们的朋友们，是不是给你们发了直播？现场当时大家讨论非常的热烈，是不是？上半时的时候其实蛮揪心的，0-0，后来我们这个1-0战胜了吐鲁番队。
1: 嗯，是的，还是觉得这个点还是这个小方比较这个
0: 适合来直播间给大家讲讲现场的情况。
1: 毕竟去了现场啊，
0: 虽然我们没有去现场，但是他们带着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这场这个精彩的球赛，
1: 势均力敌的球赛，通过这我们喀什地区零距离，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也是相应的直播了啊。
0: 嗯，是的，此前呢，江超联赛的八强战第二回合呢全部收官了，像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四支队伍跻身四强。那这个从7月25号的这场对决之后呢，是不是这个大家就开始了这个冠亚军的猜想？
1: 最终花落谁家啊？
0: 那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呢，定于8月9号举办。7月24号，江超联赛组委会呢推出了全民冠亚军有奖竞猜活动。
1: 嗯，是的。
0: 球迷呢可以通过新疆日报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投票，预测心仪的队伍，奖品呢为江超联赛吉祥物与纪念奖牌。
1: 嗯，是的。那么这个为了烘托江超联赛浓厚的足球风味啊，组委会自八强赛阶段便上线有奖竞猜活动。那么如今赛事步入决赛的关键阶段，我们欢迎广大球迷还有我们听友们踊跃参与啊，无论是否猜对啊，最终的名次呢，大家都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那么奖品包含咱们江超联赛纪念奖牌与吉祥物，那么也是会有相应的一个就是官方渠道啊。
0: 嗯，这个希望来猜一猜。想说我还用得着猜吗？
1: 对，必须得照我们看着对啊。
0: 这个
1: 不用猜啊，最坚定的选择。
0: 本次的冠亚军的竞猜设置了双重抽奖福利，成功猜对冠亚军的参与者呢，可以参与抽取50枚纪念奖牌，40个赛事吉祥物。没有能猜对的结果的球迷呢，同样能参与抽奖，奖品为10枚纪念奖牌，10个赛事吉祥物。哎，谁是江超联赛的冠亚军呢？谁是你心中的那个冠军的队伍呢？是喀什队，是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呢？谁是你心中的亚军的队伍呢？是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呢？
1: 如果想参与投票啊，赶紧关注我们的喀什零距离，找到我们喀什零距离微信公众号这篇文章，谁会是江超联赛冠亚军？猜对有奖，这篇这个推文，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个投票啊。
0: 嗯，是的，是的。这个冠军啊，这必须得喀什队
1: 啊，必须的。咱们这有听众和网友都说了，喀什队，喀什队。
0: 这个确实猜竞猜活动有奖的，而且就是我和星奥之前也是跟小芳说了，我们特别的想要这个吉祥物，
1: 彤彤和星星啊。
0: 对，但是说了参与活动才有的。
1: 没事，一会儿把这个小芳给叫进来，要跟我一块做直播。
0: 那这
1: 让他给我们发啊，
0: 让啊、哦，这个可以吗？你自己就做主啦，这个不行、哦、
1: 啊。最终
0: 、
1: 最终决定权、解释权归小方所有。
0: 嗯，但是呢，大家只要参与哦，就会有可能获奖。
1: 万一抽中你的呢？
0: 把心中的这个冠军的队伍和亚军的队伍，哎，是哪一支队呢？大家投票，之后呢就有可能获得奖品。
1: 就是大家重在参与啊。
0: 哎，是的。还有呢，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的啊，喀什进行的一场大的盛会。对，7月23号在咱们23号到25号，其实是不是、在这几天当中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来聊这个算力大会。 2026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哎。

0: 在喀什举行了，这几天可能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因为我们的喀什零距离和喀什地区融媒还有掌声喀什客户端呢，都有每天都有最新的消息和大家来分享。作为国内算力平台建设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领域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品牌会议，前三届呢分别在北京、广州、成都举行，那今年的首次走进了喀什。
1: 是的，落地咱们祖国西陲的新疆喀什啊。
0: 是的，这场国字号的盛会选择在喀什，哎，信号有没有感觉到信号非同寻常？
1: 我感觉这就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布局啊，今后国家的东数西算工程与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在喀什实现了深度融合与生动实践啊。
0: 那大家也说了，喀什的魅力何在呀？
1: 在哪儿呢？魅力在哪儿呢？
0: 魅力在哪呢？那连通亚欧的枢纽之地，让算力走出去。喀什是祖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线关键指点，坐拥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的区位优势。
1: 是的，这里建成了多处国际通信出入口啊，28条中亚跨境光缆，落地多类行业垂类大模型与高质量训练数据集啊，既可承接东部算力的需求，也能向这个中亚欧洲输出这个数字服务啊。
0: 是的，绿色能源的富集之地，让成本降下来。大家都知道算力的背后就是什么呢？
1: 电力。
0: 就是电力。咱们新疆电力充沛，在全国电力市场中电价呢处于洼地。那业内评估呢，一般 IP 算力每天用电约2400，出了极具辨识度的原创人物形象，并对新疆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物产资源呢进行了细致的呈现。
1: 那么土木舒克市的唐王城遗址，还有永安湖生态旅游区、胡杨林等地理标志啊，经艺术加工后生动再现啊，各具特色这个服饰啊、饮食啊，还有以及天山雪莲等新疆元素悉数入境啊。
0: 对，确实、
1: 我感觉这就是动漫界、AI 界的咱们的新疆的文旅名片。
0: 对，谈及创作的初衷的时候呢，作者吴敏也说到了，说希望以文学与影视相融合的方式呢，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的发展，打造专属文化，润江短剧叙事 IP， 以有形筑基，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立体化、动态化、具象化的呈现。
1: 是的，以有感铸魂，真正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有效固本，用一个个文艺 IP 不断地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
0: 是的，目前呢少年西域志第二季的制作呢已经提上了日程了，将积极的探索线上观剧加线下打卡的沉浸式的文旅体验模式，持续推动文学 IP 的价值延伸。
1: 突然就觉得丽美，你是不是现在有选择性困难了？到底是去看八仙呢，
0: 完全
1: 少年戏剧制呢？
0: 幸好你知道吗？这个完全不影
1: 响，
0: 一部在电影院，
1: 一个大屏，
0: 要在大屏，
1: 一个小屏，
0: 一个在小屏。对，因为在很多的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有些平台已经上线了，大家点开就可以看。当然了，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44集呢也是蛮长的，大家不要一天看完了
1: 啊。对，
0: 这慢慢的看，一天看那么
1: 有节奏、有规律的看，有计划的看。
0: 对，不要影响自己的睡眠啊。当然了，这个好看，这怎么能经得住呢？
1: 好剧追不停，不能断啊。
0: 对，真的让人期待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这两天可能大家也关注到的，是不是咱们喀什的这个这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是吗？也让我们觉得作为喀什人如此的骄傲和自豪。
1: 是的。
0: 那像之前我们说的算力大会，还有呢7月25号2026年的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1: 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为主题，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持续增进各族群众健康福祉。
0: 活动的现场呢，八段锦表演缓缓拉开活动序幕，

0: 中医药文化主题文创节目《药童悟道记》接续精彩上演。在药食同源的情景展示环节当中呢，与会人员深刻地领略到中医药和新疆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交融共生的深厚的文化内涵。
1: 是的，那么本次文化节特邀自治区名中医、援疆专家等权威中医专家，围绕这个品中医、学知识、享健康理念啊，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还有企业特色展区、群众文创体验展区、中医药文化素养展示及普法区。那么咱们的群众可以在现场问诊这个中医，体验特色的理疗、手工制作中药香囊等，在趣味与专业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一站式领略中医药文化的丰富内涵。
0: 是的，近年来呢，喀什地区聚焦自然万寿菊这些优势品种和特色品类，构建多元协同的中药材种植发展格局，探索推广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连接模式，初步形成了种植加工产销外销的完整的产业链。那随着喀什地区中医药事业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产业规模稳步提升，文化传播覆盖面日益广泛，全地区营造出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周我们遇到都是最好的事情，遇到都是最温柔的事，见到的都是最可爱的人啊。
0: 是的，那这次的活动呢，为期3天哦，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主办，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喀什地区中医医院承办，所以为期3天的活动嘛，今天呢，大家依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传统的中医药文化。
1: 是的。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王铮亮的《无恙》送给大家。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1: 喀什早
0: 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是来到了9:50:26，我们再来帮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确实啊，相较于这个10分钟之前呢，此刻路上确实有了一些拥堵的路段。那主要拥堵路段在哪里呢？我们还是继续从北向南看一看。首先呢，是第一人民医院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依然是深圳路的这个交接口和土曼路和深圳路的交接的这个地方呢，一直到这个对到第一人民医院的家属院的这个位置，那一直是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今天早上好像应该从9:20开始，这里呢就一直有这个车流量。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接的这条路口了。这条路口是一个日常堵的路段。好在喀麦大道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的，今天是不堵的，这是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那一直是一个排队的情况。那还有呢，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那这个地方是东向西的方向，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到解放南路的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那同时呢，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这个菜市场门口，其实更长一点儿，应该呢是到了哪里呢，就是粮食局的这个对向的车道，一直到二医院的门口。包括呢天南路此刻北向南的方向汇聚到健康路二月门口的这里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条路上呢，可能今天大家遇到比较长排队的情况就是这里。
1: 是的。
0: 我们看到的还有巧克力大道，整体的巧克力大道北向南和南向北的方向呢，车流量都比较大。那这条路也是正在修路，所以给大家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专注，我们和前车呢保持一定的距离。昆仑大道呢此刻已经畅通了，可以说一路畅行无阻。那我们看看去疏附县的路，那在五里桥的这个地方呢稍微的

0: 车流量有排队的情况，但是呢基本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就排队的距离不是太长。
1: 嗯，
0: 其他的路段呢，就是红灯的时候可能稍微的有点排队，其他的都属于一个一路畅通的情况。大家有在路上遇到
1: 什么
0: 特殊的路况？对，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
1: 嗯，分享一下在路上遇到的人和事儿都可以啊。
0: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说到的就是大家最近做过的新菜，因为夏天到了，幸好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口味呢都不太好，那大家可能会创新一些，就是
1: 黑暗料理吗？
0: 平常不太黑暗料理平常不太吃的菜，那幸好不就创新出了豆腐煎鸡蛋吗？
1: 其实啊，对，确实，
0: 而且煎法还不太一样。
1: 嗯，对，但是确实做出来之后就是你满满的感觉成就感在那儿啊。
0: 嗯，好吃呢。琪琪也说到了说，虎皮辣子回锅肉好吃。
1: 都是这个现在是厨艺大比拼阶段。
0: 那还有呢，米豆腐炒肉，对，最近我也尝试了这道菜。那米豆腐大家知道是四川的特色吗？有一种那种碱水的味道，就是碱灰的味道，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愿意尝试，但是我还可以，做的也不错哦。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凉拌豆芽，说在夏天的时候吃的时候特别的爽口，特别的清爽。还真的是，你没发现就没有口味，吃饭的时候凉拌菜首当其冲，
1: 特别下饭啊。
0: 是的，是的。那说完了互动话题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就是听众朋友在听友群是不是一直在聊天气？
1: 对，
0: 说这个热的这个劲儿好像过去了，比前两天真的是舒服多了，好像。
1: 其实它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可能这两天是阴霾天，可能过几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气温一下又上去了啊。
0: 对，那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平原这个地区的天气是这样的，预计7月27号到28号，喀什呢平原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呢27号的夜间，喀什市舒富县、舒勒县、加什县、英吉沙县、月浦县、巴楚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雨。那29号呢，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
1: 是的，预计27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它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科西鲁，应该是库克西鲁格乡至马扬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宗朗乡至二牧场、层岭县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有大雨。28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沙车县达木斯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一带有局地有大雨。29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
0: 强对流天气的预报，未来3天呢，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7度左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明天7月28号有小雨，那最高的气温呢只有33-34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9度左右。这个气温幸好什么感觉？
1: 还能接受一下。其实住顶楼
0: 很凉快了。
1: 住顶楼的话没有什么感觉，就是闷湿
0: 了。对，住顶楼那真的是这个无解。
1: 对。
0: 那周三到周四的时候呢，温度呢可能稍微的上去一些，最高温度是36度左右，最低温度呢可是20度左右。那总体来说呢，这几天的温度，非常的不错。
1: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多云。有小雨，偏北风4到5，及气温23度到35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有小雨，偏北阵风4到5，及气温21度到32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有小雨，偏北阵风4到5，及气温18度到28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有小雨，偏北阵风4到5，及气温20度到28度。麦盖迪县刀郎花乡景区多云有小雨，偏北阵风4到5，及气温20度 到29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8度到24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3到8度。
0: 嗯，总体来说怎么样？还是真的是很不错的天气了。
1: 对，这周而言呢，
0: 因为已经进入中伏了嘛，是不是？进入中伏之后，大家知道就是应该是热浪一波高过一波。
1: 嗯，是的。
0: 但这两天的天气还真的非常的不错。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说到了，说最近爱上了吃姜。为什么爱上吃姜了？因为入伏了，是吗？吃姜的好日子又来了。那夏天吃姜，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哪些人适合吃姜的，其实也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在三伏天来吃姜的。
1: 对，俗话说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三伏天高温高湿高热啊，若人体阳气不足。

0: 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相关的专家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三伏天的养生。
1: 中医养生
0: 对，大家不用到就是去医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了解到很多的知识，能够呢就是把自己的问题呢来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的专家在直播间对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1: 是的，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关节目。
0: 是的是的，同时呢大家也持续的锁定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新疆和田地区连日遭遇强降雨，引发辖区多个乡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4: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段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早上九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6: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5: 来听，
6: 资讯快，
5: 路况有，
6: 通通安排，
5: 车流长，
6: 音乐近，
7: 总会有一束光，
5: 上上奔赴的快乐，
8: 你懂
6: 的。FM101.2，喀什早上好。

0: 不就是也很好做也很好吃，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三伏天真的非常的适合吃姜，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虚寒体质的那一部分人，寒性体质的人是很适合。
1: 嗯，

0: 好，七哥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这里是101.2。
1: 101.2。
0: 对，大家这个锁死了吗？锁定了吗？因为在车上的时候，大家只要搜索到之后，就算你下了车，是不是？哎，那也不影响。一上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声音
1: 啊，对。
0: 所以说，大家就锁定 FM 101.2，上车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啦。
1: 啊，行车路上我们陪伴大家啊。
0: 对，是的，此刻呢，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喀什早上好，此刻已经来到了10:27:33。对，星浩说对了。大家上午好。分享又要开始了。
1: 对，
0: 这接下来分享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7月25号，喀什地区博物馆内人声熙攘。展厅的展柜呢灯火通明，参观者呢缓步的穿行其中，搭乘鲁江同心非遗列车而来的山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喀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一堂，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就在前一日呢，这趟满载齐鲁文脉的列车呢缓缓驶入了喀什站。
1: 是的，
0: 跟随着讲解员的引导呢，观展群众的步入万里山海情非遗续同心山东非遗原浆展示交流展。那这场展览呢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的历史资源以实物、图片、史料为载体，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走出历史，鲜活地展现在大众的眼前。
1: 是的，那么可观、可感、可触的这个文化实景啊，生动印证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质，让参观者真切体会到新疆各民族植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厚历史与文化根基。
0: 在展厅当中呢，龙山黑陶和英吉沙土陶在展柜中呢静静的对望，泥土与窑火孕育出两地各具风貌的陶器精品。
1: 哎，说到这个山东龙山的黑陶，确实要给内美说一个，这个龙山的黑陶非常，就是在整个考古界和这个出土的文物中，黑陶是非常有名的。它薄如就是跟鸡蛋壳差不多，但是它是黑色的。我们看的平常看的土陶，它都是黄色，对不对？它这个是黑色的。
0: 哎，所以说，你看泥土和窑火，是不是相对静静的对望？
1: 是的。
0: 其实呢，就说明就是各具风貌的陶器精品，那在这个展馆当中都有呈现。还有呢，新奥你能看到什么呢？日照农民画和刀郎农民画并列墙面。
1: 对，尤其是咱们日照是靠海，在山东靠海。然后这边的农民画都是有一种就是这个海纳百川的气势啊，咱们这边的刀郎农民画也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这个意象在里边。所以说两地的农民画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0: 对，因为他们都色彩艳丽，是斑斓的色彩呢，各自描绘着脚下这片土地的鲜活烟火。
1: 都是我们群众喜闻乐见的这些场景所就是
0: 描绘
1: 出来的。
0: 所以还有呢，传统的弓箭和英吉沙小刀相邻陈列，是不是两地的文化的差别？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都是
1: 手艺人
0: 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
1: 对，
0: 承载这手艺人是不是日复一日打磨的匠心坚守？还有呢，彩印花布和磨戳印花布的纹样交相互辉映。那去过山东的朋友，去过就是
1: 英吉沙、
0: 日照啊这些地方的朋友，大家也一定是看过，就是当地的那个彩印花布，是吗？就是它和磨戳印花布其实同样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劳动人民的智慧所在。
1: 都是两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啊。
0: 对，共同寄托拖着两地百姓对这种生活的热切的期盼和向往。
1: 是的。那么一件件展品啊，在咱们这个卡尔里奇博物馆里边伫立着，那么无声的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蓄、交融共生、薪火相传的生动故事。
0: 静态的展品呢引人深思，而活态的文艺展演呢更将现场的氛围呢推向了高潮。婉转悠扬的沂蒙山小调，行哦，来一句，还记得吗？
1: 这个真的有点难。
0: 人人那个都说是吗？这没听过吗？这一定听过了，听过。惟妙惟肖的口气，百鸟争鸣。灵动奔放的胶州秧歌，韵味十足的吕剧选段轮番上演，浓郁的齐鲁风情的扑面而来。由鲁江文艺工作者联合创排的舞蹈《阳光下的麦盖提》精彩亮相。
1: 那富有生命力的舞姿啊，巧妙的融合两地的艺术特色，真挚饱满的情感打动着观众，现场掌声也是此起彼伏啊！真是，为什么就没有去呢？应该现场感受一下的，感受一下的啊！
0: 对，你现在去也可以，也一样能感受到。
1: 还没下播呢，李美。
0: 山东省泰安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阳玄氏陶艺代表性传承人呢，也是第一次来到了喀什。他也说到了说，踏上喀什这片土地呢，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他也坦言说到了，说希望能多学习英吉沙土陶制作传统的器乐技艺，同时呢也把玄氏陶艺管乐技艺分享给喀什的群众，在双向的交流碰撞中呢寻找全新的创作思路。
1: 是的。那么这支非遗队伍的行程历时18天，抵达喀什是已经是第11天了啊。咱们这个山东省的文化馆馆员就说，这鲁江同心非遗列车运载的不只是一件件非遗展品，更是齐鲁大地沉甸甸的深情厚谊。那么交流期间呢，大家也是走进这个场馆社区景区，开展这个展演体验，那么与新疆非遗从业者相互

0: 习，相互借鉴，那么以非遗为纽带，搭建起文化互通的这个平台，推动鲁江两地文化深度交融，那么是有心有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展览的现场呢，还特别设置了家谱文献展区，山东省图书馆带来了从馆藏中精选的孟子氏家谱等代表性家谱文献。其中呢，不少内容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人迁徙新疆的足迹，也跨越时空的亲情脉络，为鲁江文旅交流搭建起了更有温度的情感桥梁。
0: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家门口邂逅千里之外的非遗盛宴啊，是咱们市民和游客肯定是点赞啊。我看这个咱们的自媒体平台发布的一些东西都是很难得啊，就是两地的
1: 很难看到的。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就是咱们鲁江同心非遗列车，这运载的它不仅仅是一件非遗展品，更是齐鲁大地沉甸甸的深情厚谊。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市民能到现场能感受到，我觉得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0: 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啊。
1: 是的。确实，新一轮对口沿江工作开展以来呢，山东省持续深入推进文化润江，推进齐鲁文脉与丝路文明实现双向奔赴。此次的展览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示、活态展演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两地非遗资源特色与文化魅力，积极地探索非遗与文旅融合、文创赋能发展的全新路径，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一捧陶土牵起鲁江两地的深厚情谊，一曲欢歌啊，跨越绵延千里的山河阻隔，一件件非遗物器物是彰显着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深厚底蕴，一次次面对面的亲情交流，拉近各族群众心与心的距离。那么我们也期待让鲁江同心的种子在丝路沃土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1: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会邀请到不管是来自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上海援疆专家，还是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深圳的援疆专家，还有呢我们山东的援疆专家，是不是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有关健康的内容。当然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哪方面的知识，想要和哪位专家来面对面的交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无论是哪个行业的，是不是都可以，只要是大家想要了解的内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健康的、养生的啊，还有大家自己有什么状况的都可以进行咨询的啊。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家的工资、社保、休假要有新变化了，哎，都有哪些变化呢？未来五年值得期待。哎，又说到了一个关键的内容，是不是近期“十五五”专项规划呢陆续发布，勾勒未来五年的发展新途径，就业、社保、技能提升、创业、休假、工资、职称评审，那这些变化呢，值得每一位劳动者期待。
1: 嗯，是的。
0: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高校毕业生了啊，都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挖掘行业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统筹空岗资源，稳定高校毕业生招收规模，鼓励东部地区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创业。
1: 嗯，同时完善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健全人力资源需求发布机制，引导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急需紧缺领域就业。那么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依托现有的资源布局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点，强化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红志驻行计划。
0: 嗯，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灵活就业人员，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对算法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督促平台企业及其用工合作企业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督促网络货运平台企业及时结算运费。
1: 嗯，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0: 嗯，求职者也来看一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发布机制，推行直播带岗、远程面试，加强岗位定向投放，完善全国就业信息资源库，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
1: 持续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纠治非法职业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问题。
0: 嗯，技能人才看过来，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评工作。
1: 嗯，加快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将职业技能等级作为薪酬分配的重要参考，引导这个区域行业企业协商合理确定不同岗位的类别、不同技能等级、技能人才起点工资、工资增幅等。
0: 嗯，创业者哎，强化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联动支持，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分类推广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补贴的发放、场地的支持。

0: 以及税费减免等政策。
1: 关于咱们的退休人员啊，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还有咱们的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的调整机制，逐步的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
0: 看看农民工，完善农民工就业扶持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推动技工院校和培训机构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乡村人力资源服务，充分释放养老、家政、托幼、物流等社会服务领域就业潜力。
1: 关于咱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啊，推进政府和企业专职消防队建设，那么全面纳入119指挥调度体系，督促重点行业企业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义务，规范建设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还有咱们要健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保障政策，完善符合消防工作特点的职业荣誉体系，加强消防员和应急救援员的这个职业资格管理，健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共建共训共练援救合作等机制，按规定落实救援人员奖惩激励、伤残保障和牺牲人员烈士评定等政策，维护救助人员的还有咱们的救援人员的权益。
0: 旅游从业人员组织实施文化和旅游人才培育计划，培育一批旅游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和素养，加强就业服务保障。
1: 还有咱们的医务工作者，加大康复和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还有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落实两个允许要求，合理的确定公立医院的薪酬水平落实公立医院内部的分配自主权，体现岗位的差异，兼顾不同科室，向群众急需且人才短缺的专业倾斜，推进引领医务人员服务基层。
0: 中医药人员完善非中医类别医师使用中医药技术方法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非中医类别医师参加中西医结合职称品评。
1: 还有鼓励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培养中医药健康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加强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推动中医药人员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支持地方实施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等人才使用模式，落实基层人员评职称职称评定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等政策，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以准入考试为基础，覆盖中医医师成长全周期的评价体系，培育和选术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0: 是的，我们来看看教育发展行业，教师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健全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政策，在教师职称品评优评先等工作当中呢，突出教书育人实际考察。
1: 还有咱们的残疾人群体啊，按规定落实政府为重度残疾人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政策，那么资助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予以资助，那么滚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专项行动，出台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义务办法，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村经济实体纳入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用人单位认定范围。
0: 低收入人群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强化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更好地满足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群体呢基本住房需求，逐步解决新市民、青年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困难，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1: 所有职工，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

0: 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就是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1: 是的，那涉及到刚才说到了所有职工的，这是还有呢，就是涉及到体育人才的，还有涉及到其他的。那我们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喀什零距离和掌声喀什客户端，来了解更加详细的内容。其实呢，刚才为什么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这些内容，其实这个呢，其实关注到我们方方面面，是不是大家的工资、大家的社保、大家的休假，那都有哪些新变化，那未来五年呢都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FM101.2， 有更这个详细的更新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
0: 是的。
2: 早上好。

0: 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互动话题我们说到了，就是最近呢大家都学会了做什么样的新菜呢？这听众朋友都说到了，就是各自展露了自己的实力呀、啊。有很多的新菜，确实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新菜，但是对我们吃的人、听的人、今天来看的人，是不是啊、有些菜还真的是自己吃过，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南瓜花，南瓜尖儿，还有凉拌核桃、核桃仁儿，对，这些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的。但是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大家桌子上没有花生吗？好像我觉得油炸花生好像是这个餐桌上的必备啊。
1: 我感觉这个油炸花生它可能得跟着啤酒。
0: 配啤酒
1: 啊，对，一般就是老爷们儿可能会比较
0: 喜欢
1: 那家里边就是抽烟少的、喝酒少的，一般这花生米很少往上摆。
0: 我们家好像一年四季
1: 都有花生米，
0: 早上都有花生米。
1: 哎，
0: 现在呢，它已经不是油炸了，现在呢，大部分用那个空气炸锅，把它烤熟。那为什么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从小桌子上就有，长大了它还是在我的桌子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也会把它放在餐桌上。就是我做饭，因为我一直都在吃嘛，所以好像是一个习惯，也会把它在空气炸锅里炸完之后拿出来，放到桌子上，
1: 必不可少的配菜啊，
0: 必不可少的，就是早餐的标配。没想到其实呢这个花生它真的对人体特别的好。
1: 比如说这个能降血脂，是不是？
0: 对，降血糖。心血管也会受益。这说了大家是不是觉得
1: 其实
0: 这个
1: 丽梅
0: 作用这么大吗？
1: 其实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啊，叫药食同源。
0: 对，而且呢就是花生也素来有着这个长寿果的美誉，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呢是心脑血管的友好食材。那花生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我们还是用一些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比如第一个啊，这个就是肯定有优质的植物蛋白。
0: 每100克花生约

0: 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大家知道吗？它名列前茅。
1: 嗯，
0: 而且花生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8种必需的氨基酸。
1: 嗯，
0: 对于素食者或者希望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哎，这个里面的就是说到这个啊。今天就回去安排上，
0: 对，花生安排上，还有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研究发现呢，有酸这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人体血液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
1: 嗯，
0: 并且呢能使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那低密度，这个胆固醇大家都知道吗？就是不好的胆固醇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家都知道，就是好胆固醇。
1: 嗯，
0: 是不是啊？有利于调节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1: 嗯，是的，还有这个 B 族的维生素的充足啊，
0: 有助于这个维护皮肤呀、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
1: 嗯，还有一重要一点啊，就是多重抗氧化物质
0: 哦，这个呢，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的方面呢，能发挥作用。
1: 嗯，是的，比如说这个延缓细胞衰老啊，温和调控血糖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啊。
0: 嗯，不同的花生吃法呢，营养价值其实有一些差异的。
1: 嗯，
0: 比如说水煮花生，
1: 嗯，
0: 中医认为呢，水煮花生性平和，更易被脾胃消化，
1: 嗯，
0: 适合脾胃虚弱的朋友补充营养。
1: 嗯，还有生吃花生啊，
0: 嗯，生吃花生其实说起来应该是最好的这类。嗯，
1: 对，有助于促进消化，补充这个优质蛋白。
0: 嗯嗯，
1: 但是花生偏凉，如果是胃比较敏感的，这个
0: 容易腹泻的，这胃肠道反应比较大的朋友，
1: 嗯，
0: 可能吃这个生花生呢就不太友好了。
1: 嗯，是的，
0: 这时候可以吃点醋泡花生。醋泡花生呢，促进消化，与花生就是醋和花生搭配之后呢，有助于辅助的调节血脂，降低血压。嗯，那适用于轻度高血压人群呢，作为食疗的辅助。
1: 哎，下一个就是油炸花生
0: ，
1: 必不可少的，
0: 好吃吗？
1: 嗯，
0: 是不是？经过油炸呢，花生的脂肪的含量升高了，热量呢大幅度的增加了，并且呢高温可能破坏部分的营养，比如说维生素，还可能产生少量的有害物质，所以长期的过量的食用呢，容易导致，比如说因为热量高嘛，是不是导致肥胖呀，血脂升高？所以建议呢少量的食用。
1: 嗯，是的，
0: 尽量不用这个就是油炸。
1: 嗯，
0: 用空气炸锅或者选择这种低温的油炸。
1: 嗯，
0: 那吃花生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这个提醒几点。首先呢，警惕这个霉变的花生，不能吃，控制摄入量。
1: 嗯，
0: 因为刚才说到了，就是它的这个热量还是蛮高的。
1: 嗯，好吃不能多吃啊。
0: 哎，就是每天这个摄入量在25到35克，
1: 小吃一点。小吃一点。
0: 对，普通人群呢是带皮吃比较好。
1: 嗯，
0: 那花生虽然好呢，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容易过敏。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能吃。
1: 嗯，
0: 还有高尿酸和痛风的患者少吃，还有慢性的肾病患者呢，嗯，
1: 不宜
0: 多食，还有呢肝胆疾病的患者少吃。
1: 嗯，是的。
0: 今天呢，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应该说是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嗯，是的，
0: 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分享。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0: 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2号，喀什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调研成果更好转化为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实际。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地委委员做了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聚焦调研课题，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喀什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喀什实践，持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和高素质干部队伍，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推动喀什各项工作的前置条件，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四下基层，常态化开展四部两职调研，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后半篇文章，确保喀什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0: 7月20号，喀什地区与中山大学召开对口合作座谈会，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务实交流合作，助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座谈交流。地委书记聂壮、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3: 聂壮指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中山大学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胸怀国之大者，集全校之志，举全校之力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倾心打造医疗援疆、教育援疆、人才援疆等援疆品牌，有力助推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155新起点，希望中山大学进一步发挥科研、人才、教育、医疗等优势，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继续深化校地对口协作，支持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发展，加大组团式援疆和柔性援疆力度，坚持把文化润疆与医疗援疆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拓展交往、交流、交融。

0: 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谱写校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刘成功表示，中山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喀什发展大局，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培育、产学研转化等重点领域，推动对口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的贡献。中山大学喀什地区有关领导和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7月23号，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在喀什开幕。大会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紧扣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与一带一路倡议，面向西部辐射中亚，搭建算力领域政产学研高端交流平台。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高松出席开幕式，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初晓波，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建国、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分别致辞。
0: 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是国内算力领域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较强的品牌会议，前三届分别在北京、广州、成都举办，已形成良好行业口碑和品牌效应。2026年大会落地喀什，是北京大学深化援疆工作、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品牌活动。初晓波在致辞中指出，本次大会是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在喀什落地后承办的首个重要全国性高端产业会议，是北大援疆数字服务的一次集中展示。北大将持续发挥综合学科、自主算力技术、跨区域研究院三大优势，持续深化与新疆、喀什的全方位数字合作，全力服务东数西算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东西协同、连通中亚的丝路算力新高地。刘建国表示，新疆将聚力算电协同，依托绿电直连，加快10万卡级制算中心建设，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良性循环，深化需求牵引，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院所，攻关关键技术并转化成果，以真实场景为驱动，培育算力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全链条生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挥喀什向西开放优势，持续深化算电协同与产业融合，加快构建面向亚欧的算力枢纽，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贡献新疆力量。尼加提尼亚兹表示，喀什将持续加快新型数据中心、制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布局建设，深化与北京大学等顶尖高校院所的战略合作，聚焦算力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落地转化和人才培育引进，推动更多前沿技术、优质项目、创新团队落地扎根，加快建设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新高地。会议期间，与会嘉宾围绕算力平台建设与运营、技术优化与行业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大会还将举办新疆高校算力建设专题研讨会，深入研讨新疆高校算力体系建设路径。
1: 7月20号，喀什地区政协工委组织召开地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会，为政协委员知情明证、建言资证、参政议政搭建平台，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各界人士力量，共同助力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区政协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范宝军出席并讲话。会上，地区统计局、发改委等有关部门通报了喀什地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地区政协工委委员代表结合自身职责，围绕经济发展重点工作做交流发言。
0: 会议指出，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面对15五开局之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每位政协委员都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主线，主动作为，认真履职。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忠诚，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广泛凝聚起共谋喀什经济发展的智慧力量。要持续深化与发改、工信、财政、商务等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协作，健全信息互通、联合调研、协同监督等工作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抓、政协助力、各界参与的工作格局，共同为喀什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邻国产业，以全产业链思维打通种植、销售、物流各环节，推动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喀什各地特色邻国相继进入成熟采摘期，种植户们抢抓农时收获果实，线上线下销售同步发力，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2: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亚勒古兹巴格村种植户赵斌：
3: 我们家种了20亩恐龙蛋，目前上市的这个品种叫魏地，果肉红，甜度高，亩产能达到200公斤，现在每天要采几百公斤，其余几个品种要等到8月份陆续上市，还要再忙一阵子。
4: 我们是从海南过来的，每年这个时间都会专门到泽普这边来，在果园里面，开直播。
0: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更新优化果树品种，搭建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同步对接果园用工需求，通过多方面举措，做大本地邻果品牌。
2: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干部帕和尼沙托和提江：
5: 今年来，我们想一直在特色邻国语发展上继续发力，将发展特色邻国语作为促进农业权益结构调整的重要角色，积极引导群众大力发展特色邻国语。
0: 麦盖提县刀郎土瓜暨特色鲜果展销会在刀郎农贸市场启幕，展销现场集鲜果展示、文艺展演、直播带货、物流直发于一体，全方位推介麦盖提特色邻果。
2: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英格兹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艾兹提艾利亚生：
6: 今天的展销会现场人气十足，借助这次机会，不少外地客商已向订货，后期订单量还在持续增加。
2: 重庆客商张海华：
7: 我们今年是第二年到麦盖提采购土瓜了，去年大家反馈特别好，所以今年我们就提前来订购。
0: 本次展销会依托西伊提敦乡2000亩刀郎土瓜核心产区，集中展销本地传统特色甜瓜及各类鲜果，搭建农户、商家与电商平台三方对接渠道，并配套直播推介、线下展销与冷链物流全链条服务。
2: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副乡长杜新明：
8: 我们举办本次刀郎土瓜展销会，整合线下展销、线上直播、文艺展演多种形式，一方面集中展示麦盖提优质特色邻果，大量刀郎土瓜地域名片，另一方面依托邮政、京东冷链物流体系，精准对接全国市场，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9: 疫情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0: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1: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 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0: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11: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0: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9: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0: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0: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0: 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0: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墨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墨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墨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墨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贱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激进的旧式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以法治世的法家，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学派就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正是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
1: 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 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人。
0: 以仁义、礼乐、德智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2000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100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视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四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2: 他老女主要指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呢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香盒。
0: 焚书浩劫18年之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最隆重的太牢礼来拜祭孔子，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似乎昭示着儒家思想重获生机。然而刘邦仅仅需要用儒家的礼来感受与彰显一代帝王的威仪，刚从战乱中走出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才是汉初统治者所需要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真正复兴在汉朝建立60多年之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但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一整套积极有为的治国新思想。这个时候，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废弃各种思想。儒家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成为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此时的儒学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儒学一跃而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思想。
3: 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主体文化啊，否则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流的啊，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啊，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

0: 在东汉后期，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盛唐时期，儒学和佛、道均活跃在政坛与民间。然而，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数百年战乱不已，混乱不堪，儒学又一次走入低谷。当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宋朝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再次应运而生，其中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新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续秉持着以礼治国的儒家基本思想，使宗法、贞洁、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宋朝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由此再度振兴。然而，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已经变得保守与僵化。此时的儒家思想需要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在大多数科举士子沉沉相因、谨守诸子门户之时，这位16岁的狂卷少年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就是王阳明。不羁的个性注定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也在助推着一位儒家圣者的诞生。丰富的阅历和不错的思考，让王阳明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他不拘于程朱教条，持续推出了亲及礼、知行合一等命题，构筑起他的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
1: 他是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他的认同更壮大，同时呢，他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他能够一度一度的这个重新再建啊，重新发展这种比较宽广的这些论域呢，这是儒家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
0: 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法、释、道等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演变。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礼仪道德、政治观念，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公元前361年，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向急于称霸图强的秦孝公提出了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同。商鞅制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并得到实施，使秦国成功崛起。在商鞅变法138年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却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仅仅15年的王朝兴衰，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
2: 以法治国啊，这个是必要的啊。但是，就像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所说的那样，普法不能以自行，仅仅依靠法律也是不行。
0: 从周初到秦王，经过近1000年的探索，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两种方案均已提出并实践。然而，究竟该怎样成功地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之合理地治国安民？

0: 这些问题秦始皇没能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没能彻底解决。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走上了重蹈秦王覆辙的危机边缘。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颁布了轮台诏，宣布了以民休息私富养民的新国策。千古一帝的哀痛之兆，不仅挽救了即将覆亡的西汉王朝，他也为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为了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均田制在北魏时期颁布执行，并被隋唐所继承。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在隋朝被确定下来。隋朝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制度的完善，人才的涌现，生产力的提高，使唐王朝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文明高峰。然而，强大的唐王朝也没能做到历久长存。
1: 封建制度的它的本质是专制主义。
2: 那么如果说中央集权出现衰弱啊，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了昏庸的情况下，再好的制度它也很难坚持下去。
0: 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套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36式，据说正是宋太祖赵匡胤所创立的。从乱世走出来的赵匡胤，差不多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通过陈桥驿兵变实现了黄袍加身。五代十国时期，兵变与政变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中国将可能永远分裂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才真正显示了一位开启伟大王朝的帝王的风范。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了历史的轮回。为了压制五夫悍将，宋太祖还将一大批文臣放到重要的岗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整个国家重新稳定下来。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3: 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

0: 55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3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6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1: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疲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0: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17载，3邀天罪，治鲁献帝3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侮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3000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兆象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兆象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2: 武王伐纣啊，就是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在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

0: 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1: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个样子就不好说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乌蒙山腹地到黄浦江畔，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技能之约正在书写互滇协作的新篇章。2025年5月，云南昭通卫生职业学院的18名学生入职乃舒健康科技集团在上海的18家门店，成为互滇劳务协作机制下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又一批践行者。作为全国脱贫人口最多的地级市，昭通301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增收关乎着千家万户的生计和发展。而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母婴服务行业同样面临着专业人才紧缺的现实难题。如何通过跨区域产教融合模式，把上海的科学标准带到昭通，又把昭通的技能人才带回上海，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转变？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乃舒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杨斌、瑞尔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贾云，一同来讲述这段从援滇到反哺的双向奔赴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杨董好，贾老师好，
1: 陈光老师好。
0: 作为一家上海本土企业的负责人，我们要先问一下杨董，您最初是怎么关注到这个互滇劳务协作这个方向的？
1: 我们乃舒集团一直在跟闵行人社跟闵行就是中心其实一直有用工的一个需求，在跟闵行人社的沟通当中，我们闵行人社的相关领导给我们推荐说，我们闵行跟我们云南昭通是一个对口支持的项目城市，那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到云南昭通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受到了这个闵行人社领导这个邀请以后，我们感觉到非常开心，也就跟着我们闵行人社以及救助中心的领导去我们昭通进行了一个叫做招聘的一个考察。就了解到昭通这边有大量的人口务工输出的需求，那我们正好有大量的需求，这个务工的那个招聘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到了云南，到了昭通去看了。对，
0: 什么时候去的？
1: 应该是第一次去是20年10月份，是我们的那个我们贾校长去的。我是12月份去的。
0: 为什么两位还不是在一批去的？
1: 因为第一批刚好我时间上有点冲突，我就没去了，就委托我们贾校长先去。
0: 所以贾老师是第一批去的。
2: 对，
0: 24年的11月份，11月去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刚刚去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因为是有那个人社这边的那个对口，所以呢我们直接就是安排第一次到我们的这个昭通的卫生职业学院去了一次，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个环境，以及也同时跟一些小孩子我们的一些学员去做了一些沟通。那么也在现场的话呢，我也是做了一场我们企业的一个宣讲。那么从这个宣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我可以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的渴望来上海的这种眼神。在会后我们的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些小朋友就是也是围绕着我，就是问了很多的问题。我怎么可以入职到我们的乃舒集团？我以后的发展，我进入到了集团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其实整个的一个闲谈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够非常亲切的就是亲身体会的感觉到这些孩子这种很渴望走出去的这种心情。那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也一直在想，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他们带出去。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就是城市去更好的对他们一个发展。 这其实当时是我是这样子考虑的。

0: 那对于我们集团来说，对于我们乃书集团我们的那个行业来说，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集团其实也是比较就是比较高端的嘛。那么我们其实也是有能力去帮助到这些孩子，让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学到我们的一些技能，在社会上面可以拿着我们给到他们的这些技能去养活自己，或者说是给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发扬这样子的一个技能，
1: 能让这些孩子有一技之长。
0: 对吧？
1: 因为您是这个乃书健康科技集团的业务方面的负责人，对吧？也算是这个后备力量培养的这个中坚力量，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蒋老师去了这个昭通之后，接触到这些孩子，看到他们学的课程，然后有什么感觉？
0: 怎么说呢？因为我当时了解了一下这些孩子的一些学科方面的，那么其实我也跟他们聊了一下，跟老师们也沟通了一下，基本上面因为学校嘛，他们也是以理论化的知识点为主，那么实际的操作以及一些技能的话呢，他们其实是基本上就是课本上面的这些应用到的这些技术，这些技术是为准的，
1: 所以和在一线的需求是有些脱节，是吗？
0: 会有那么一点脱节，然后的话呢，也就是实际就是我们因为是服务于我们的产后妈妈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那其实我们公司的一些技能的话呢，也是围绕着产后妈妈她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去做的一个比较就是规范化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流程，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它确实是会有那么一点差距的。
1: 所以我觉得蒋老师去那之后，第一次应该感觉到担子颇重，就是孩子们是有这种心情，愿意来到上海，愿意来继续学习，希望自己能够有一技之长，对吧？
0: 对。
1: 但是客观上来说，他们学的内容可能和集团目前所需还是有一段差距在里面。
0: 对。
1: 那么其实就是把球抛给了乃书了，对吧？我们怎么样来培训这些孩子？可能我们需要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培训体系和学习方法了，对不对？
0: 对。
1: 杨总是12月份。
3: 12月底吧。
1: 您去那主要是做什么？
3: 其实我在去云南昭通之前，我们昭通卫职院的校长以及他们校里面的一些领导相关的负责人也都到我们上海，到我们乃书集团来考察过了一次。我们也在针对这个昭通卫职院的学生来就业的这个事情做深入的探讨。其实在我去之前，把这个我们合作的方案基本上都敲定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来说是就是跟随我们的闵行人社局以及闵行就是中心，到那边直接就是我们跟卫职院就直接签约了，签了一个叫产教融合的一个培训基地的这个合约。当时我们云南昭通市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我们市政府的副市长、分管副市长也亲自到我们的签约现场，那相关的一些部局委的领导也都到现场，所以那次很荣幸到了云南昭通，也跟那个云南卫职院的这个直接签约了，签了我们的产教融合，我们也确定了我们第一批过来的实习的孩子们。当时我们在学校就在做了第一批的这个实习生的这个招募。那当时其实第一批
1: 是12月份的时候去做的招募，确定18名孩子。
3: 对，我们当时招募的时候应该是有50多个孩子报名嘛，然后经过筛选以后，我们正式进入我们这个培训的是有20名。但在培训过程当中，到去年的等25年5月份。第一批的实习生孩子就来到了上海，对，
1: 18个孩子就来上海，
3: 对，18个孩子。
1: 您24年12月份去那之后，有没有和这些孩子的家庭做一个沟通？因为这些孩子要如果来上海，他需要做挺长时间的单独在上海的这种生活学习，对吧？
3: 是，这个当时说实话，我们云南卫职院的校长们、领导们也对这块，特别是我们讲学生、实习生的这个孩子们安全性的问题，就特别在意，特别包括他们的父母，
1: 对，
3: 因为都是这个20岁左右的一个小女孩嘛。首先一个，我们在云南昭通也见了2-3位的这个学生家长，也跟学校的老师一起坐下来探讨了。第一个是乃书是有，这个工作岗位叫做产后康复师，那其实这个从这个岗位名称就可以了，我们服务的都是产后妈妈，所以在这个我们乃书的所有的这个服务场景里面，几乎就

0: 没有粉杂的人群，就比较干净纯净的是产后妈妈人群。这个对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一个小姑娘出来第一次就业的话，那家长是稍微是比较放心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上海这个地方，说实话家长里面担心就是一个消费水平比较高嘛。
1: 嗯，
0: 那实习期他们的家长的压力也挺大的。那我们也提出来就是跟人社里面沟通，一个是人社的那边是负责我们实习生的来回往返的交通费用
1: 啊，
0: 就是人社那边有一个叫什么专款嘛，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承诺我们到每一个到上海的实习生，我们提供免费的住宿。
1: 哦，
0: 对，然后提供一个上海最低的收入标准，这个是不管是你只要到上海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始核算他的这个薪资，虽然是实习生，应该叫做学徒嘛。但是我们有一个最低的收入标准，当然如果表现好了，你有一些手工会啊，或者是有一些绩效有成绩的，还是有超过的。那我们在去年在18位有，其实有好几个，有将近接近一半吧，他都拿到了4-5千块钱的一个这个工资薪水。
1: 在上海实习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4-5千的薪水，
0: 对对，
1: 这可不少了。
0: 对 对, 对，一个孩子来讲，应该想最起码他家庭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1: 我觉得对于孩子整个这个实习之旅来说压力就很小。
0: 对 对, 对，
1: 你想他往返的机票这个是大头，
0: 对，
1: 然后当地的住宿其实这个其实花费如果要自己来租房子也很贵啊。
0: 是，如果在上海应该是住宿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投入吧，一个成本吧，所以我们企业来承担了这个住宿成本。
1: 所以您在去年这个2024年12月份的时候接触到他们的家庭，
0: 嗯，
1: 也会和他们的家长做个沟通，其实也是拍个胸脯跟他们说来到上海是安全的。
0: 承诺承诺，我们因为是跟我们这批孩子签的是三方协议
1: 啊，
0: 我们企业企业一方，学校一方，还有一个就是家长，
1: 嗯，
0: 我们三方的协议就互相监督互相去扶持嘛。
1: 这其实对，
0: 就等于他们家长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肯定还是要为他们的孩子的安全以及他的生活去着想。
1: 对，这个放心很重要啊。
0: 是 是, 是，
1: 而且刚才您说到这个报名的孩子有50多个，
0: 嗯，
1: 其实筛选了40%的孩子们，因为最后录取了20个，
0: 嗯，对，
1: 还有2个人可能最后也没来还是怎么
0: 样。 对, 对，在培训过程中应该来算是放弃吧。
1: 因为当地的职业学校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产后康复师的专业吗？
0: 嗯，应该没有。应该我们讲的产后康复师其实只是近10年以来才新兴的一个行业，其实在10几年20年前几乎就市场上就没有。那我们产后康复师乃至是从14年开始嘛，面对的都是这个产后我们叫做母乳喂养的一个全程陪伴，其实针对的是产后哺乳期的妈妈以及她的身心灵的一个健康的去系列性的管理，
1: 嗯，
0: 跟服务，所以这个行业是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在传统的教育体系里面应该都没有这一块的这培训教材。那乃是我们自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去设立的这个岗位，由这个岗位它的这个服务项目，然后我们再去编制了我们的知识化的教材。
1: 所以您这里是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基本体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当地招生的话，我这20个学生，他们都学什么专业的？
0: 他们有学那个医疗美容的，有学中医按摩的。对对对，
1: 这个其实算是相关的专业了。
0: 对，有点关联吧，因为对服务对象，对一些医学的常识还是要了解嘛。但是我们是对针对特定人群的服务，所以在普通的教材里面几乎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这种中医按摩也好，或者是叫医疗美容也好，都是叫做对一般的人的这个回答，但是针对产后妈妈这个叫我们叫产后2年内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特别是母乳喂养这块，因为是个全球性的空白。
1: 嗯，
0: 因为包括我们医学院医科大都没有这个所谓的母乳喂养系或者叫做母乳这块的专业的一些科室也都没有。
1: 这个我听起来也觉得还挺新鲜的。
0: 对对对对，
1: 好像之前没有接触过像这类的比较成体系化的技能培训的这个职业。
0: 是啊，所以我们乃至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跟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去合作。中国保健协会下面有一个叫做妇幼职业岗位培训基地
1: 啊，
0: 那他们是属于行业学会嘛，从行业学会那边出师资，我们像在我们上海我们培训我们的产后康复师的母乳喂养指导专业，那我们的师资都是四大产院的这些护理部主任啊，

0: 儿科主任啊，产科主任啊，还包括新生营养科主任啊。其实母乳喂养它是比较个综合跟复杂性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国的母乳喂养率在全球来讲排名很低，特别上海，上海的纯母乳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率其实在20%左右。那国家其实在很早就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我们要达到50%的纯母乳喂养率，其实现在应该全国平均是才20%几。
1: 所以产后康复师这个职业它其实是很有市场前景的。
2: 对，
0: 应该是。现在包括我们世卫组织跟国家卫健委都在大力推倡导我们叫做纯母乳喂养。应该人工喂养的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我们在大力提倡这个。那是确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母乳喂养率确实是比较让人担忧，包括国家也
1: 比较低的啊。
0: 对，国家相关部委也都每年都像马上要到的八月份，八月第一周是全球叫做国际母乳喂养周。你看母乳喂养就有设定的一个母乳喂养周，可见全球母乳喂养这块都不容乐观。
1: 对，而且我们说如果市场是有需求的话，那对于很多尤其像云南像昭通这样的城市，因为它有很多人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个职业，能找到这种发展前景更好的职业，对吧？
0: 对，
1: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产后康复师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学习方向了啊。刚才您也提到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这个类别的工作的一个研发，它的比如说技能培训的体系啊也好，或者说技能培训的这个方向也好，对吧？
0: 对，
1: 我们从2014年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其实走过了12年的路程，我们自己应该在上海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一个培训的体系了。那么如果要是从云南昭通我们这个来了18位学员，我们对于他们的培训的话是完全采用上海的培训体系吗？还是怎么？
0: 当然还是有区别。像在云南这边，因为他们是在校生嘛，在校生和我们在他们这个正式学业结束以后，我们这边就委托了我们瑞尔斯职业培训学校，我们先后派出了4位专业老师过去，就是就地先开始一些初级的培训。因为他们
1: 先派老师先到云南去，
0: 先到云南到卫资院去，当然卫资院也很配合，也提供了老师的食宿啊。但是我们也携带了我们自己的这些一些必要的一些设备啊，一些产品，一些用品用具过去，然后其实就把我们真实的服务场景在我们的云南卫资院的那个培训学校里面去建立起来，让他们去感受真实的一个服务场景是什么，然后去真正的去有一些落地的这种实操的培训。然后在云南我们是坚持了将近2个月的一个培训。对，我们这边安排了4名老师直接过去，然后到了我们上海以后，十八名孩子来到了上海以后，我们又分别又进行了叫什么1对1的带教。因为我们每个实习的孩子都会分配一个我们叫做师傅吧，或者叫老师。是我们乃是自己这种从业经验达到5年以上的，有一定的这种带教人力的，我们是有颁发这叫带教证，我们内部的带教证，他会带徒弟，会带学生的，那我们就1对1的在进行带教帮扶。然后另外一个还是我们乃是每个店的店长，那特别要对这个我们云南过来的卫资院的学生，去多方从心理上、生活上去给他进行关照，因为，小姑娘刚刚到了上海，其实还是比较迷茫嘛。在这期间，其实我们公司也开了3次的这种针对这个18名实习生的座谈会，其中2次我们的那个闵行区那个创业中心的领导也过来，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指导跟支持。对，
1: 我问一下贾老师，贾老师是学校校长了，对吧？您应该是带教老师的老师，但是您对于整个这个培训的体系应该更了解。对于孩子们来说，来到上海做培训，就是我们作为老师来说，教这个18名孩子的时候和教其他的这个培训的学员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这个培训的措施？
2: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在上海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招募的基本上是有一定社会经验的这些群体。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其实我们是针对了一些就是在校生，他其实是没有面向过社会的。那么还有就是他跟就是我们的一些产后妈妈之间的一些沟通，他其实这个也是特别弱的。那么

0: 从刚刚开始培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子不敢说。
1: 嗯，
0: 他其实心里是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的，那其实他是不敢用他的语言去表达出来。那么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岗位上面，我们的要求是要有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那我们刚才也像我们就是杨总说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它其实是跟妈妈有一个身心灵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交流
0: 的。那其实这一点呢，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空白。那么所以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一些课程当中的一些比较专业化的一些术语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内容，我们首先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了白话文，先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一些就是医学背景的，有一些医学的这个专业的一些理论的一些知识，他们是有在校园里面是有学过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针对他们这些内容，我们在我们的实操的一些课程当中，我们去把它转换过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他们后期就是学习我们奶书体系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产后康复这个服务的这些项目的时候的话呢，他们更加容易去理解这个中间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其实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是基本上我们因为一个老师是带十八个孩子嘛，那么十八个孩子的话呢，他等于就是一对一。
1: 对，
0: 那我们老师可能在做一个系列的那个操作服务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做十八遍。
1: 哎呦
0: 啊，我们就基本上都是手把手的教，就是这样子
1: 来说，体力也是一个挑战、啊。
0: 对、嗯，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去做呢？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是闽县闵行区委第六总支第一支部的委员，其实对于我们在这个闽县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当中，我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民建的初心和使命其实就是履职担当服务社会。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我们就是民建闵行区委的熏陶下面一直想要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体。那么正好也是我们因为我另外一个身份我是奶书集团。那么我们奶书集团也是经常是在做一些这样子公益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是帮困了一些妇女儿童。那么正好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契机我得到就是闵行区委的这样子的一个传达。问我们奶书杨总是否愿意就是一起去共同去做这样子一个公益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一个项目。那其实我们
1: 杨总欣然
0: 同意。对，我们杨总就是他不加思索的他就直接说你去安排。我们全力支持。所以这个项目的话呢，到最后可以非常好的一个落地一个就是持续的这样子一个发展，其实也是得到了就是我们集团的大力支持，以及我们民间的支持和我们人社局的支持。
1: 刚才提到的像这些孩子的交流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就对于刚刚走出学校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学校的孩子，让去接触很多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其实怯生生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2: 关键还是我们在上海的这些
1: 啊，对，
2: 女性，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随着他们的人生越来越丰富，像这样的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像杨总说到，你比如说孩子们的来回机票是当地的人社旧处来解决的，对吧？
2: 是闵行人社
1: 闵行人社，
2: 闵行人社就是。
1: 然后我们会解决他的住宿，还会给他们来发一些这个基本的生活费，甚至有的时候月薪能达到四五千，我觉得这其实也很好。那么这个其实听下来整个流程都很顺。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很顺利的表面背后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挑战？
2: 问题其实挑战还是蛮大的，就是刚才主持人陈光老师也提到的，其实这批小姑娘过来，她其实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以及面对她要服务的群体这种胆怯的那种心态其实是能够让她在这个行业甚至在上海能不能待下去的一个决定因素。因为我们跟他们这个进行了两三次的座谈的时候，也发现他们就是 不太善于

0: 自己。面对这些产后妈妈们，她可能更少更难去走近，甚至讲在妈妈面前更不敢去表露是自己的一些专业的东西，她会胆怯。所以也很遗憾的就是这18名的实习生，我们是到了25年的2月份结束以后，我们其实
1: 在
2: 26年
1: 今年的2月份嘛，对吧？他是25年的5月份来的上海吧？
0: 对，26年2月份，
1: 对
0: 啊，对对对，2022年2月份他结束的这个实习期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其实当时决定留下的是五名孩子
1: 啊，留在上海。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过完年以后实际到岗的是4位，好像
2: 4位，
0: 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像我们这样招生那些孩子们过来，他只要下决心留下来的，反正这4位在现目前在上海的话，收入应该相对比较还是不错的。
1: 哎，您说到收入，他们说啊，留在上海这4位月薪怎么样？
0: 我们刚刚好上次我们原来的那个上海援建组联络组组长，我们杨兴原来的闵行区副区长来考察我们公司的时候，我们特意把这个其中一个的留下的实习生请到现场的做了一些谈话，他的表述就直接是他留下来了，还岗的第一个月就拿到了8000多块的收入，
1: 第一个月就8000。
0: 对对对，他现在基本上
1: 这个是真实的数字啊，
0: 真是他自己说的哈。
1: 哎呦，
0: 而且他自己
1: 还不知道呢，
0: 他自己想，对，我还自己还不知道。
1: 嗯，
0: 他其实现在目前来讲，刚才我们也了解一下，应该基本上能够在10000块钱左右的稳定在这个收入
1: 啊，那这个薪酬很不错了。
0: 对对对，作为一个刚刚走出一个。应该只是个大专学历的来到上海能够拿到10000块钱左右，我觉得收入应该来讲在上海来讲都是比较
1: 对算是
0: 可以的，
1: 算是很不错
0: 了。对对对对 对,
1: 嗯,
0: 对嗯。
2: 然后他这个小孩子的话，因为是7月份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了嘛，
1: 嗯，
2: 那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他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1: 对
2: 啊，那从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一天开始，我们就按照上海的标准给他发放那个五险一金
1: 啊，嗯，正常缴纳社保之类的。
0: 对、
1: 啊、
0: 对, 对，我们都是歹数是从2014年开始就全员社保。
1: 那除了这4-5个孩子是留到上海，其他的孩子呢都返回云南昭通了。
0: 因为我们其实在他们决定留和不留的情况，我们每个学生我们都聊过，其实他们有各自的想法，有些想投亲靠友，比如说他什么亲戚在哪个地方，他想跟亲戚、
1: 哦、对，
0: 还有一些是父母亲也不想让他去太远的地方，最好在云南在昆明比较近的地方就业。 那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对这个行业他只是比较难融入，他可能不太喜欢跟产后妈妈打交道，这个各种原因都有。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如果要是没留在上海的、大概13-14名孩子，他如果想在其他地方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他学的这些技能和知识足够吗？
0: 如果是同行肯定是够的。
1: 哦，
0: 对对，他在我们这边有将近1年的磨砺、
1: 哦、
0: 有我们有这么多客户让他去做实操，其实他已经打下很多基础，但是我们聊下来应该讲大部分的应该还是不太从事这个行业了。
1: 嗯、哦、
0: 对对对，
1: 那还是稍微有点可惜的啊。
0: 对对，挺可惜。对
1: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直是对于孩子们的将来的这种技能的培训，这个职业的发展，我们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那其实整个的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用工方面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上海的母婴服务行业其实长期面临着一种用工荒的这么一种现状。那您觉得这个项目对于您这里来说，您这里的用工难题缓解了有多少？
0: 首先因为这个项目，我们乃叔的这个招聘也好培训也好走出了上海、走进了云南。因为呢有跟云南的这次的合作，我们像我们今年又跟随着我们上海市就业救助中心以及我们闵行的人社局又走进了湖南，我们跟湖南的一些常德地区的一些院校、目前也达成了一些这种产教融合这个合作的一个意向。那今年的应该是6月份吧，6月份我们湖南省的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那带了一批的这个我们讲协会的领导，还有我们的某银同行的企业家，还有一些培训学校的一些领导也来上海，来到我们乃叔集团的进行考察。那我们在跟同行的交流当中，我们相互学习，那也同时也我们也认识了很多湖南的这些 大专院校的一些领导们，其实他们也有这个想法跟意图，说有没有可能在他们当地成立一个这种长教融合培训基地，然后我们把上海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带过去，他们一些做一些输出人才。所以应该来讲，虽然第一批学生我们很遗憾没留下太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
1: 对，
0: 把我们这个招聘走向了这个，走出了上海，走向了全国，包括我说，因为确实在这个行业，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行业是比较一个新兴的行业，
1: 对，
0: 虽然新兴，但是它又专业技能又相对比较强，
1: 嗯，
0: 它不像那种家政，可能你来培训个两三天，不像那种酒店服务员，可能培训两三天就能上岗，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性很强，没有三个月的一个，扎实的培训，以及我们再加三个月的一对一代教，其实一个人的一个，我们讲一个合格的产后康复师的一个，成长经历，最起码要达到半年。
1: 对
0: 对，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缺嘛，就是这样，在我们在用工招聘的这块很大的一个难度。所以如果能跟更多的这种大专院校去合作，把我们的培训提前植入到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课程里面去，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想去推广的事情。
1: 今年刚才您提到是和湖南常德那头也有相关的合作，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和云南昭通这头的合作会继续进行的，
0: 继续对，
1: 今年估计还会有一批学生来到上海。
0: 对，今年我们跟云南卫资院那边的那个继续教育学院，我们确定了一个培训合作协协议已经签订了，他们在进行落地这样招生。
1: 对，
0: 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就会还是像原来一样，我们还是安排老师过去进行培训。
1: 对，
0: 那这次可能更多的就是，更多是往职业方向去介绍了
1: 啊，
0: 去筛选愿意在这个行业、愿意来上海拼搏的这些小姑娘们。
1: 对，您看，一个地方，我们大概18个孩子里面留了4到5个。而且这是一批次，对吧？
0: 对对对，
1: 同一个地方其实会有不同的批次学生源源不断的来，
0: 是。
1: 然后呢，我们又把整个的这个面还在不断的扩大，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铺了足够广的面，然后时间积累下来之后，其实对于整个企业、对于整个产业的用工方面来说，这个需求的满足还是能够充分的满足的啊。
0: 对，应该一个很好的补充嘛。
3: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4: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3: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4: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3: 援建之声，
4: 讲述
3: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乃舒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杨斌、瑞尔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贾云，一同来跟大家来分享从援滇到反哺的双向奔赴的故事。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是从这个2025年的5月，对吧，来到上海的18位孩子他们的整个职业的发展的整个这个道路。我们特别想问一下王总啊，杨总啊，就是整个公司打造的这个劳务品牌叫做产后康复师，对吧？我们看到刚刚入选了2025年度的上海市特色劳务品牌，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还代表上海在全国舞台上亮相了。您觉得整个这个，因为整个的第一期是从云南昭通开始的，您觉得援滇的项目对于整个品牌的整个的建设发展来说，在哪些方面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或者说对于整个品牌的将来的发展有哪些促进？
0: 应该这个双向都有促进，每一个我们获得了2025年特色劳务品牌，在我们在招聘跟招生的前那个工作上面就加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倍数，因为我们是被政府认定的一个特色劳务品牌，说明这个岗位或者这样的职业它是有一定的市场，然后有一定的这种这个数量等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去云南达成这个，这次我们因为跟云南卫资院的这个昭通卫资院的这种合作，也被我们的闵行教委跟闵行的人社正式认定为长教融合基地，对我们乃舒集团的进行了一个授牌。那这一块的话也等于是反向的把我们这个员工培训拿入了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轨道上面来， 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企业的内训行为。那既然现在我们的教育跟人社都已经确认，而且说实话我们十几年累积下来的一些课程教材啊，就慢慢把它就全部规范起来了。那因为这些，我们也在今年的六月份，我们企业主动的去把产后看护师的服务规范在国家信息平台上面去做了正式的公示，这叫企业服务规范的一个主动公示。那同时我们还申请了上海市市场监督局的一个质量监督试点单位。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产教融合，因为有了这个特色劳务品牌，然后也促进了我们奶叔把这个产后康复的这个服务行业，不能说引领嘛，就是影响我们这些同行，把这个市场越来越做的越来越规范，然后服务也越来越标准，对，
1: 然后能把这个品牌做的影响更大，更有信心了，
0: 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因为奶叔已经12年了嘛，我们也准备向在全国去做复制跟推广，想把奶叔的这个好的这种模式以及好的服务到全国各地一些城市去落地。那目前奶叔的服务范围已经在全国有24个城市。
1: 那像这个劳务品牌产后康复师，您觉得我们因为第一期是在云南昭通嘛，而且我们刚才也谈到昭通其实是全国脱贫人口最多的一个地级市，对吧，而且当地的这个希望就业的女孩子其实也有很多，您觉得这个品牌劳务品牌在当地来说，对于当地的促进当地的就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因为我们去云南昭通的时候，也跟了一些同行去做了一些沟通。那同样在云南那边，在母婴行业或者叫产后康复行业里面，其实跟上海跟我们所执行的其实还是有些差距，有些不同。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能够带到咱们的云南昭通去。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我们乃是12年。因为从事这个行业的大部分是非户籍的女性吧，那他们会有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到孩子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他们就要回乡返乡，因为孩子比如说到了初中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他最好妈妈是能够陪同的，
1: 对，
0: 那其实我们是遇到很多这个时期的时候，都跟我们实质的时候都说，孩子初中了，现在老师经常打电话说管不住了，希望妈妈能回去。那我们发现我们回乡的这些原来我们奶叔的这些产后看什么，他回去就靠着我们在奶叔学了这么几年或者工作了几年这个一技之长，零成本的投入创业，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讲60-70%吧，回去的都是自己在干着这一行。因为他只回到自己的小县城或者是有一个小乡镇里面呢，他只要靠口碑就可以了。比如说做母乳喂养的服务啊，做产后康复的一些服务啊，其实在小地方他口碑很容易就传出去。他的从业经验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背书。我在上海干过，在上海奶叔干了多少年，而且奶叔是这个上海特色的劳务品牌，我们有专业的培训出来。其实好多人在返乡以后，就凭着他自己一个人都能养家糊口了，这种。对对对，
1: 这非常棒。有没有算过自己就是从奶叔出来的这个务工者返乡之后创业的大概有多少人？
0: 我刚才讲的大概不完全估计吧，大概在50-60%吧。他不一定是创业，我们讲创业可能是自己当，他其实就是靠一个叫自由职业吧。因为他有这个
1: 灵活用工，
0: 他有这个专业技能。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出现这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讲母乳喂养这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跟他沟通，他就可以上门去服务。他其实不用任何的投入，他不叫创业，我应该是更说属于这种自由职业嘛，自主用工这种。其实我们因为很多离职的这些指导师，我们都保留着这个那个微信好友的关系嘛，其实都看到朋友圈，看到他们每天还在很忙碌的在服务当地，在服务这些妈妈们。
1: 我觉得您心态特别好，您也没觉得他们算是您这里的这个竞争者是吧？
0: 不，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奶叔的员工。意思说你不管在奶叔干了一年还是两年，你把这个专业技能学扎实的，你以后去到哪里你都不会饿到自己。都有这个叫一技之长，你可以我们讲手艺在身。永远饿不到自己。
1: 这个特别棒。
0: 对对对对，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大部分80%的这个用工还是叫也是 已婚已育的女性，
1: 嗯嗯，
0: 其实他们的就业其实难度比较大，
1: 嗯
0: 那有一技之长对他来讲，我讲这个，而且这个技能是，
1: 对，
0: 越老越值钱，
1: 对，这个太重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贾老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从这个您手里面一把手一把手教出来的孩子们回去自己创业，或者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
2: 其实呢，我站在就是民建旅职啊长

0: 教协作的这个角度上啊，其实我们做这种产教融合啊，这个项目，其实不仅仅是想要去改变单个学员的一些人生，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其实想要在这个母婴行业，带来一些根源性的一些升级，真正的实现产业的一个造血这样子。那么其实我们不仅是昭通这个地区，那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贫困地区或者比较落后的一些地区，它其实反映出来的我们的母婴或者说是我们的产后健康这个问题的忽视其实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所以呢，其实专业的缺失性多了，那么很多的就是有这个意向的一些群体，他就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些有得到规范的一些护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呢其实是看到了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员工，一些老员工，在我们乃舒上海总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下面，他去参加我们的培训，入职我们的乃舒门店，通过长期的一个打磨和自己的一个锻炼之后，他其实有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想法。那么其实我们乃舒集团的话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些有意向有想法的这些员工回家创业。那他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乃舒我们集团是会给到他一些扶持。所以呢，他可以在他自己家的当地，或者说他想要去到的这样子一个城市，去开发我们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就叫我们有一个就是合伙人的这样子一个计划。那么当然这个投入我们集团其实也是投入性非常大的。我们也是占到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投入、技术的投入，以及我们所有的平台都是公开给到我们这样子有想法的这些我们自己乃舒的一些家人的一些创业的这样子一个机会。所以就是在
1: 他们都必须是原来在您这里工作过的人吗？
0: 不是
2: 全社会招募我们乃舒合伙人，只要你有对这个母婴行业能够沉下心来，真正想去从事母婴服务的这个行业的人，我都愿意去沟通、去合作，甚至
1: 是因为您这里真的看到了产后康复师这个职业的发展前景。
2: 对，因为现在的主力生育年龄是95后跟00后了，其实他们很在意自己产后的这个健康跟形体这方面的一些重新塑造，包括他的一些心理疏导，其实现在比我们那个年代，比早的70、80年代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应该来想更重视自己的健康，更重视自己的感受。所以这个市场应该讲的未来20年肯定是只会可以还说应该是蒸蒸日上吧。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把上海乃舒的这些一些好的东西传播到我们全国去，所以我们在全国在招募这种我们叫做刚才贾老师提到就是要乃舒合伙人的概念。我们可以给到商业模式，给到培训，给到我们的所有的产品供应链，给到我们的品牌，甚至我们还可以真金白银的去投入。目前在全国已经有10几个这样的城市了。对。
1: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产业的市场前景，对吧？其实也就是谈到了经济回报。那您觉得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它有什么社会价值？就是它对于是不是对于这个产妇的这个比如说健康啊、心理层面的疏导啊，其实是能够让他们生活更加舒适、更加如意。
2: 对，其实这就可以谈了我们乃舒的一个品牌的信念。我们品牌信念就是叫让未来更健康。那其实第一个健康就是我们服务的群体，我们的宝妈的自身以及宝妈的家庭健康。其实我们在做产后康复服务的过程中，是大量的需要去做心理疏导跟聆听妈妈产后的一些抑郁不良的一些情绪。其实我们的每个服务站其实是有一点像是我们产后妈妈线下聚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同时也跟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后妈妈客户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其实这里面就很也不叫奇怪嘛，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就是这些产后妈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会把自己在养育跟 怀孕的期间的一些不快的事情会在那边去吐露出来。其实我们讲现在的像国家的一些数据上表示产后抑郁倾向的达到60%多，
1: 嗯，
2: 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那抑郁我们大家知道，抑郁最大的造成的原因就是

0: 没有一个宣泄的渠道。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更多我们会起到这个让产后妈妈心里去宣泄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是让到我们的客户不仅他自己的身心能够健康，甚至家庭也要健康。
1: 嗯，这个其实特别重要。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痛苦分享给别人的时候，痛苦就减少了一半，
0: 哎，
1: 对吧？
0: 哎，对。
1: 当我们把快乐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快乐增加一倍，
0: 快乐就翻倍。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0: 是是是，像我们原来的产后康复，我们自己培训，将跟那个叫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培训合作的时候，就有一节的这个孕产心理课程。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初步掌握一些这种心理疏导的一些沟通的技能。让妈妈呢比较不开心的来到我们这里，就开开心心的回去。
1: 嗯，
0: 把她心里的所有的一些我们讲垃圾都倒出来，倒完后回去开开心心的去养育孩子。
1: 嗯，对对，其实我觉得杨总特别不容易，因为本身杨总是一个男性，
0: 对，
1: 参与到母婴行业当中，其实我相信杨总应该是经历过很多的困难，对吧？
0: 是是是，
1: 解决过很多的问题。
0: 嗯
1: 嗯，而且能够感觉到你自己很有情怀。那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你看你有这个当时闵行就促提到说是要到云南去做招工或者相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就直接就义无反顾就去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觉得还是能够体现这个企业家和企业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那您觉得就从企业和园丁两个话题结合起来的话，你觉得结合点在什么地方？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园丁能够让就是在哪些方面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0: 刚才其实我们乃是从2014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在2015年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执行了一个公益项目，叫做房间第一口奶的公益项目。那这个项目是由中国妇基会那个公益支持的，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去立项的。
1: 嗯，
0: 那这个项目就是在，因为刚才可能谈到另外一个，我们产后康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能力，就是母乳喂养指导这块。
1: 嗯，
0: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母乳喂养率在中国是相对非常低。
1: 嗯，
0: 国家也是一直在倡导提高这个母乳喂养全部乳养率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公益第一口呢，就是去提高妈妈的这个母乳喂养的意识，以及帮她去解决母乳喂养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跟难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园丁也好，或者接下来我们跟那个叫湖南原乡的这个项目当中的过程，我们也想把这些我们做了十几年的一些这种母乳喂养的一些经验理念去传播出去。那不一定说一定是奶叔做，但是我在希望在这个项目合作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比如说是我们云南的同行啊，或者是我们的湖南的同行啊，
1: 嗯，
0: 能够去同时像我们奶叔一样去宣导母乳喂养，去解决当地一些产后妈妈的母乳喂养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后康复师的培训，不仅仅是在对口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培训，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培训都是向社会公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把我们奶叔所有十几年的这个积攒的这些经验技能都是向社会去公开，只要是不管是你是同行还是说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培训。
1: 嗯，
0: 把我们奶叔的技能学回家去，
1: 毫无保留的。
0: 对对对，毫无保留，毫无保留。
1: 嗯，
0: 而且我们这块也跟到，我们这块的培训也跟我们上海人社的一些职业培训去挂钩。像我们奶叔的很多这种一些员工是想留在上海的，所以我们会支持他去考我们的
2: 母婴护理员，
0: 母婴护理员证书，那可以拿到那个叫什么？居住证积分，他就有可能。
1: 哦，
0: 因为我们从事这行业的他学历都相对偏低嘛。
1: 嗯，
0: 所以想入户上海他是一定的难度的。
1: 对，
0: 那通过我们职业技能的培训，他可以拿到这个学历拿不到的这个积分，就有机会就是落户到上海。
1: 哎，
0: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批我们的员工正在努力
1: 啊，
0: 要拿到这个二级技师，可能就能落户在上海。这个对他整个家庭来讲，应该来讲，我经常给他们讲，不是改变你一个家庭，可能是改变你的家族。
1: 哦，
0: 因为你的儿子孙子以后就是上海人了。
1: 哦，
0: 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是是。
1: 嗯，蒋老师是民建会员。嗯，对不对？
2: 对。
1: 我们知道民建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企业家，作为民建会员来说，您怎么看待这个企业参与到援疆这个话题？
2: 嗯，其实作为民建会员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帮扶其实不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输送这样子一个劳动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更希望其实是想要搭建一个双向的这样子的一个流动的一个通道。
1: 嗯，
2: 一部分呢我们想要觉得就是我们帮扶的这些对象可以在我们上海稳定就业。
1: 嗯，
2: 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杨总说的我们的

0: 员工可以通过人社的这样子的一个积分落户啊。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一些学成之后可以去返乡创业就业的，那么把其实可以把很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的模式落地到当地，长期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当地的母婴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市场能够增加更多的一些本土的一些女性的这样子一个创业的一个带头人，也能够其实可以就是持续带动我们女性就业，灵活就业，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创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么真正完成从外出务工到本土兴旺的这样子一个转变，这也是我们民建企业投入到这个园甸或者说是园建的这样子一个协作的最核心的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1: 今天其实听到两位在分享，其实也很感动。我们一般想到企业的话，一般都是市场化导向的，但是听到两位分享的话，其实当中能够蕴含了很多这种社会效益方面的这种情怀在里面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感动。那么回到今天的话题，最初谈到的这个项目就是和这个云南昭通的，那么引入这个云南昭通这个当地的职业学校的孩子来到上海来进行实习，对吧？我们也会派老师到当地去教学。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化运行的、成体系运行的这么一个教学的模式了。那么如果我们放眼今后的日子里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培训，这样的一种常态化的体系，在培训规模、课程的优化等等的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2: 因为从第一期跟云南昭通卫职院的这个培训，我们也刚才非常同意我们主持人这个观点，就是一个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常态化，那不仅仅是一个云南昭通卫职院，我们希望更多的这种大专院校，如果是学生有这种就业需求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这种横向的合作，我们愿意去把我们这个叫做教材啊，我们的培训啊，都到当地去，然后也可以去为当地的一些院校他们的就业，我们提供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工作。当然这个就业不仅仅是针对于奶叔，我们讲着你学会以后，我们针对整个一个母婴产后康复的行业，甚至我们讲母婴健康行业，都是可以去输送的人才，因为我们主力的服务对象就是产后妈妈，那这里面可能就是比如说月嫂啊、产后康复师啊，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跟母婴相关联的一些岗位，月子会所啊，它其实都是需要这些一些技能的。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用工需求，也是母婴行业目前来讲，应该在全国来讲，它的用工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专业的人士就更紧张了。所以我们跟在云南卫职院的时候，当时在聊的时候就说，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这个专业，就母婴服务专业出来，去提供到我们市场上这么大的需求，包括刚才讲月嫂跟月子会所，包括全国的产后机构，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群体。
1: 对，
2: 对，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援建之声的这个地方嘛，呼吁我们更多的有这个需求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我们也可以愿意走出去，走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
1: 你看，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园甸的话题，但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其实两位也听到了，我们节目除了在上海在直播之外，其实也同步在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步在直播，也就意味着喀什地区的这个当地的视频，其实也在收听这档节目。
2: 是，
1: 我们也期待奶叔能把这个产后康复师像这样的职业培训的体系能够早日带到新疆地区，好不好？
2: 很期待到新疆去。
1: 好的，感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分享，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

0: 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刀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我们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来对这个饮食的要求，包括自己自身的一个健康，然后所有人都是越来越关注了，
1: 高要求高需求啊。
0: 那水果型的蔬菜也是越来越火，那它究竟和普通蔬菜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这也是很多人想知道的。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我有一阵子我们家那附近开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呢就是老打折，我就老去买嘛，然后呢我发现里面有非常多噱头的一些蔬菜在里面，我其实有点纳闷啊，但是就是我挑了一些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这个尝试了一下，比如说黄瓜吧，然后我去那个店里，它有那种水果小黄瓜，嫩嫩的看起来，
1: 对，这个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啊。
0: 对，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老黄瓜，那老黄瓜它的皮就是稍微有点秃秃的嘛，就是看着有点粗糙，然后我当时是真的不太知道买什么，我就问那个店员，我说这个老黄瓜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说这个老黄瓜是老了还是怎么样，他跟我说就是老品种，就是大概这种十几年前20年前大家吃的那种黄瓜，有点黄，然后里面籽儿比较多，然后
1: 但是还是很水，是不是啊？
0: 对，我说水果黄瓜，他说水果黄瓜就籽偏小，这个肉质会细腻一点，然后外皮可能会偏绿一点，
1: 还是有所区别的啊。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水果店里还有卖，这叫什么水果胡萝卜，小小的，很可爱，像动画片里面出现的一样。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上面标的标签叫什么？甜彩椒吗还是什么的，
1: 彩椒是不是？
0: 对
1: 啊，对对对，水果彩椒、
0: 啊、
1: 对，彩椒，
0: 水果彩椒，
1: 对，这个我们之前在有一期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提过，好像是前几年我们才普及到的啊，据说是还是挺好吃的。
0: 是的，那但是面对这样日益丰富的水果类型，也有很多的消费者，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这个疑惑浮上心头，它是本来就长成这样吗？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然后和以前的蔬菜比起来，营养价值又是怎么样的？同时呢，这些水果蔬菜会比普通的蔬菜价格要稍微高那么一点，这个究竟是不是在利用噱头赚钱？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时尚潮玩家当中也跟大家聊一聊非常流行的这个水果型蔬菜，它有
1: 什么
0: 不同，
1: 具体是
0: 什
1: 么情况。是的是的啊，肯定相信大家都是在关注这么一个问题，水果型的这个蔬菜是怎么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先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吧。就如今的这个市面上呀，除了就是咱们我们知道的比较熟悉的一些水果番茄呀、水果黄瓜啊，像刚才小孩说的水果胡萝卜，那其实还出现了一些啊，水果甜椒呀、水果甘蓝，以及水果芹菜、水果苦瓜、水果什么西兰花、水果其他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啊。那其实他们呢，不仅也是在线下吧，包括线上购物的一些平台上面呢，也是成为了消费者的一些新宠，当然还成为了一些周边的众多的农业观光的采摘园的一个卖点，对不对？那其实呀，这些水果型的蔬菜通常都是外形比较小巧嘛，像刚才小爱说的，我感觉那个小胡萝卜，对不对？好像有点模型动画片里面出来的一样。
0: 是的。
1: 那其实也会让人误以为它是同类型的一些蔬菜的未成年版，就宝宝版，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稍作对比，其实就可以发现啊，水果型的蔬菜它呢是一个成熟的个体，也并不是没熟就摘下来的啊，咱们要知道这一点。当然它们出现在餐桌上，那也是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呢，早在上百年之前呢，就有一些大众比较熟悉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直接去吃。那除了番茄、黄瓜这一类啊，我们比较熟悉的，那还包括几种甜脆的萝卜，对吧？比如说啊，北京这边的心里美萝卜，对不对？
0: 心里美。
1: 哎，对，包括天津的沙窝萝卜啊，
0: 还有潍坊的萝卜
1: 等
0: 等。
1: 哎，是是是，口感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美的啊。但是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呢，这一类蔬菜往往仅是在产地附近去流通，那生产质量呢也不够稳定。但是近几年来呢，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的一个培育经历也是从啊一些其他的地方引进到咱们这里，对吧？自主的去研发，去进行一个转变。那在自然的演变、人工的选择、杂交育种等等的常规育种基础上呢，啊，与分子辅助的一些育种，包括全基因组选择的一个

0: 等等的一些现象，生物学的一个技术充分的一个结合，那逐步的呢就解决了咱们核心的一个种源的依赖进口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1: 是的，那首先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以皮薄无刺儿，然后脆嫩清香的水果黄瓜为例，它呢和常见的这个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品种是不同的，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的黄瓜。我国早期培栽的这个品种主要是以荷兰引进的，而这类的黄瓜一度在市面上被称为荷兰水果黄瓜，但是近些年来国内已自主研发了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种源的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包括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面的方法，以此增强它的一个长势，嫩嫩
0: 的
1: 看着、
0: 对，也比较脆嘛。
1: 是的。
0: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水果类这个类型的蔬菜为啥会比普通的这个偏贵一些呢？那其实水果型的蔬菜的共同点呢是口感脆嫩多汁，刚才也说到了，味道呢清爽，那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蔬菜呢更适合去生食它。那在挑剔的这些时刻呢也很难去吃出一些比较明显的这种酸呀辣呀苦啊涩啊等等味道嘛。那更不用担心它的一个纤维高啊嚼不烂的一些问题。相比于水果呢，它的含糖量呢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咱们健康饮食的一个需求啊，又不用去忍受捏着鼻子吃草这种的一个痛苦吧啊。因此成为咱们的一个消费者的新宠啊，也是其中之一的一个原因了啊。
1: 没错，而且水果型的蔬菜快速的兴起和我国的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一些关系。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技术的日益增进，生产规模也是不断的扩大，那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的全国蔬菜产量达到了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3亿亩，基本实现了周年均供应，同时年人均蔬菜占有量是58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包括蔬菜种植户还有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
0: 没错啊，一些可观的数据啊。那其实蔬菜产业的一个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啊，重健康的一个需求，也是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一个新变化。那从传统的这种数量的消费转向质量的消费，促使一部分的蔬菜的种植目标呢也是由增产转化为了什么呢，提质啊。朋友们，水果型的蔬菜呢就是提质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了。
1: 是的，那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特种，不仅要这个种植的一个资源很特殊，还要需要专门的培育，对种植的方式、培育的环境、采收和包装模式，包括储藏运输的保鲜水平都要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水果型种植的一个成本，那令它价格依然会相对偏高一些。但是随着各种技术不断的发展，相信水果型蔬菜的价格也会慢慢的低下来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更好吗？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
1: 没错，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水果型蔬菜。那前面也提到了，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吗？
1: 哎，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有时候可能网上会过分的夸大这个水果型蔬菜的一个营养价值啊。
0: 嗯，
1: 据一些数据的统计啊，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其实不是很大。
0: 嗯，
1: 有些成分含量可能稍微高一些，比如说每100克的圣女果，它里面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呢，约为33毫克嘛。那同样重量的一些普通番茄的维生素 C 的，它的含量呢，可能约为这个14毫克。
0: 嗯，
1: 所以说每100克的水果黄瓜里的这个钾含量呢，约为173毫克。同等的重量的这些旱黄瓜啊，钾含量呢约为141毫克。所以说，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情况，无需把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呢当做超级食物啊，朋友们。
0: 没错，那水果型蔬菜虽然说具有着水果的口感，但本质上依然是属于蔬菜，不能用它们来代替水果的营养。所以说，在选择水果型蔬菜的时候，不建议盲目跟风，建议根据自身购买能力合理选择，尽量选择这个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健康呢才会有意义点。所以说，今天呢，我国的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仍然在路上没有止步，对风味的改良也正在不断的探索，那育种前景更加广阔，我们可以期待很多的水果型蔬菜走向餐桌了。
1: 没错没错，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也大概的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它跟这个普通的一个蔬菜是有什么区别，以及它是怎么来的等等。

0: 那大家有吃过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吗？
1: 嗯，
0: 其实可能乍一听感觉好像没有，除了黄瓜没有。
1: 嗯，
0: 实际上它确实频频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1: 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细细的来讲一讲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如何。
1: 是。
0: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其中的咱们这个胡萝卜吧。
1: 胡萝卜。
0: 嗯，蔬菜呢其实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嘛，对吧？
1: 嗯。
0: 还含有较多的一些维生素呀、果胶啊、有机酸啊，其实都是能够刺激胃肠蠕动的一个消化液的分泌了。
1: 嗯。
0: 那因此呢，促进咱们的一个食欲和帮助消化。那新鲜水果其实也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个重要食欲来源。
1: 嗯，
0: 它的一个水分含量呢是较高的，营养素含量呢也是相对较低。
1: 嗯，
0: 但是水果多为什么呢？生食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1: 维
0: 稍微多个十几毫克啊，对不对？
1: 嗯，
0: 大概的这样子。那大部分的一些菜呢，就是蔬菜呢，在这个加热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维生素 C 含量呢就会有一些流失损失，对吧？
1: 嗯，
0: 那其实这也是蔬菜水果不可以相互代替的一个原因之一了。
1: 没错。那其实除了这个胡萝卜，我再跟大家提几个，大家生活当中肯定碰到过，但是突然让你想吃过哪些水果型蔬菜，
0: 乍想不起来啊。
1: 对，第一个近期非常这个上市的，水果型玉米，吃起来甜甜脆脆的。
0: 对对对，这个大家肯定有吃过吧？
1: 对，还有
0: 可多了啊。
1: 是的，
0: 市面上
1: 水果型红薯，甜甜的脆脆，大家去早市一定看到过。
0: 嗯，
1: 就说哎呀，我们这水果型的这个水果红薯，甜甜的生吃都可以，然后切开。大家吃过吧？
0: 对，
1: 还有那个红心的那种特别大的甜萝卜，
0: 就是
1: 有点甜有点辣，然后就那个红心的叫水果萝卜，大家肯定吃过，对不对？
0: 也吃过吧？
1: 是的，那还有很多。就是像这个水果黄瓜就不用提了，这个是比较多的。它呢是占到优势的是色素的红辣椒素和辣椒这个玉红素，而黄色彩椒是因为缺少了辣椒红素，包括辣椒玉红素合成的酶，它不能够合成辣椒红素和辣椒玉红素，还有丰富的这个玉米黄质，所以呈现的就是金黄色的。
0: 没错。
1: 嗯，
0: 那甜椒这一颜色转变过程的伴随着它的一个营养成分的显著变化啊。
1: 嗯，
0: 那特别是胡萝卜素含量逐渐呢也是在增加，绿色青椒的一个总胡萝卜素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有134毫克微克啊。那黄色彩椒呢是每100克当中196微克，红色彩椒它是则达到了最高，也就是说每100克当中呢有367微克啊，是青椒的近什么3倍啊，朋友们。
1: 是的，那除了胡萝卜素之外，甜椒的钾含量也非常好。数据显示，青椒的钾含量为163毫克每100克，黄色彩椒的钾含量是197毫克每100克，红色彩椒则高达了213毫克每100克。饮食当中增加富含钾的食物，不仅有利于保持血压的平稳，还能够维持肌肉和心脏的正常功能。
0: 没错，底下这个接下来就要说到，就像我在乎一样，大家应该也比较在乎，也比较好奇这个问题。甜椒几乎呢，它其实是不含辣椒素，朋友们。
1: 嗯，
0: 就是说，而是含有一些辣椒酯，这个辣椒素酯。应该是啊，
1: 是
0: 它的化学结构呢与这个青椒素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相比于辣椒素，对于口腔等部位的一个刺激呢是非常小的，所以也吃不出辣味啊，辣椒吃不出辣味。那辣椒素它的一个可发挥发性与辣椒素类似的生理功能是具有调节低脂代谢呀、抗肿瘤、增强运动耐力和抗氧化等等的多种的生理的一个作用的啊。
1: 是的，那如何去挑选甜椒呢？注意5点。首先第一个，选择色泽鲜亮无暗斑或者纹皱的一个甜椒，因为这个新鲜的这个甜椒它的一个根蒂部它是呈现绿色，很新鲜，没有干燥变褐，果实要饱满一点，捏起来是有这个硬硬的弹性的。
0: 没错，
1: 新鲜的甜椒是有清香味，如果说有发酵的味道就说明不新鲜了。
0: 没错。那其实还有就是煮熟它烹饪的过程当中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啊。洗干净直接生吃，或者是掰开后凉拌啊，清甜可口多汁，最能够大程度的去保留它的一个维生素 C 的一个含量了。
1: 是的，
0: 如果说不喜欢吃生吃它甜椒的味道，哎，大家也可以去快炒嘛，也是可以的，因为加热时间比较短，营养损失呢也是流失会比较少一些。加入一些油脂去做调料调理，也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胡萝卜素的一个吸收利用了，但是你也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去高温的一个炖煮啊，否则呢也会导致它的维生素 C 啊 大量的流失。
1: 是的，那这个其实甜椒也特别符合现代年轻人，包括健身人群、养生人群的一些这个健康理念。
0: 对，
1: 因为甜椒它确实可以大量补充到维生素 C，
0: 没错，
1: 而且低脂低卡，然后这个膳食纤维它也是足够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你比较爱运动啊，或者说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我要在

0: 近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体脂率，或者说是想辅助自己瑜伽、跑步、锻炼、健身、网球等等，都可以选择甜椒来作为一些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物了。
1: 没错没错了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带你见识一些最新最好玩最潮包括好吃的美食。
1: 没错，
0: 那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水果蔬菜，哎，有很多种，包括它的营养成分如何去选择。
1: 嗯，
0: 那其实说完这个也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些蔬菜非常少见，
1: 对，
0: 但是呢很可爱，或者说是大家就是平时没有太就是经常在
1: 接触，对不
0: 对菜市场里看到过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花茄子。
1: 花茄子啊，
0: 嗯，因为它呢是白色的底，然后呢大家见过的茄子基本上都是紫色，
1: 嗯，
0: 要不然深紫色红色，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茄子呢肉嘟嘟的圆圆的，
1: 嗯，花纹还纹路还怪好看啊。
0: 对，
1: 有点形状呢，有点像葫芦瓜，
0: 有点像葫芦瓜，
1: 但颜色很漂亮，是白紫相间的啊。
0: 对，大家有见过这样彩色的白紫相间的茄子吗？
1: 嗯，
0: 很可爱啊。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苦瓜，苦瓜长成了仙气飘飘的乳白色，
1: 哎，
0: 这个真的很好看，
1: 很漂亮，就感觉很鲜啊。
0: 对，因为它
1: 可爱，
0: 它自带一种珠光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苦瓜大家都知道上面是一颗一颗，
1: 对，
0: 然后它在自然光下会有种像珍珠一样的光泽，
1: 哎，就感觉好像蔬菜界的白月光啊。
0: 没错。那还有就是黑辣椒，辣椒黑化了
1: 啊，
0: 大家都知道辣椒基本上深紫色深红色，
1: 这个我感觉根据颜色去分类的话应该是最辣的。
0: 嗯，对，因为它呢是那种超级深紫色，有点像黑色的黑辣椒了。
1: 嗯，对对对。
0: 嗯，那还有就是番茄，番茄红的这个非常的耀眼，芒果呢大家都知道
1: 黄的发光，
0: 对，所以说夏天的时令蔬菜啊真的是有一种不管不顾的张扬感和这种肆意感。那我们呢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些时令的蔬菜怎么样去做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蔬菜拼盘了，
1: 嗯，
0: 这种生吃的彩椒，然后呢还有这个小瓜，小瓜它其实就有点像那个贵州蘸水，
1: 哎，有点像，
0: 对，贵州蘸水，它的那个小瓜是那种我们吃的葫芦瓜都是长条形的嘛，
1: 嗯，
0: 它这个小瓜更加清甜，我觉得这个它也能放到这个水果型蔬菜里面的一栏。
1: 对，
0: 它的肉比较嫩，然后每次就是大家都知道贵州蘸水吃它的时候是拿手轻轻一掰它就掰开了，
1: 掰开了，脆的很，
0: 对，
1: 嗯，
0: 脆生生的，然后呢煮完之后它是这种非常清甜的一个味道，
1: 嗯，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0: 对，虽然说我没有吃过，但是我问过这个我一个重庆的朋友，他经常吃贵州蘸水，
1: 嗯，就说经常推荐你去吃这个。
0: 对，
1: 尝这个啊，
0: 我问过他这个小瓜是什么，然后就是吃起来什么味道，他就跟我说了很清甜。
1: 嗯，
0: 而且这个蘸水它基本上是清水煮完之后然后去蘸那个料嘛，
1: 嗯，
0: 他跟我说生吃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甜，很好吃，
1: 很好吃啊。
0: 嗯，
1: 那些说了这么多的一些蔬菜就是可以生吃的这种啊，
0: 嗯，
1: 那刚开始提到的这个茄子，花茄子，那有朋友就问了，那它如何吃呢？它长相你说了我感觉大概也有这个想法意境，
0: 嗯，
1: 但是如何吃呢？
0: 是
1: 其实花茄子它长得呢就敦实一些啊，
0: 嗯，
1: 就是皮呢比较薄，肉嫩一些，比这个口平时的这个茄子呢，
0: 嗯，
1: 要口感要好一些，软绵绵的那种容易化开，只需要几乎呢就是没有这种纤维的啊，皮都就是那种啥都没有感觉的那种，特别的完美。
0: 嗯，
1: 它其实怎么做才好吃呢？可以用这种炒的，
0: 嗯，
1: 也可以蒸，也可以焖，也可以烧。
0: 嗯，
1: 就看大家怎么做了，当然也可以凉拌撕开嘛，蒸好了撕开，
0: 嗯，
1: 然后淋上一些汁也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其实这种做完之后呢它也是比较好的好吃的啊，就是口感的香糯的那种，因为它比较吸油嘛，之前平时的茄子也这样。
0: 嗯
1: 嗯，就是老被误以为是这种热量的这种炸弹啊。
0: 嗯，
1: 那其实做法的看它的一个做法了，茄子它本茄呢是低卡着呢啊，朋友们，
0: 嗯，
1: 还高钾低钠啊，花青素呢也比较高，尤其是这种茄子的皮，普通茄子皮呢难免会硬炸一些，
0: 嗯，
1: 花茄子其实就克服了这个缺点，里外呢都好吃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接下来呢就说到了刚才我跟小帕都认为非常漂亮好看的苦瓜，
1: 嗯，白玉苦瓜，
0: 白玉苦瓜，
1: 嗯，
0: 它这个瓜如其名，白嫩嫩的，自带高光，谁看了都要夸一句这太好看了。
1: 嗯，
0: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养生。

0: 特别爱吃补类的一些食物，
1: 对对对，
0: 那大家都觉得这个苦瓜就一定是非常清热解火的，所以说呢，怕苦可能也会觉得哎挺好解决的。白玉苦瓜把它这个瓤切开之后直接去掉，用糖盐水，然后这个杀水，杀完之后呢，苦味就能大大降低。杀完之后清洗一下，苦味能够大大降低。
1: 对。
0: 而且苦瓜 VC 含量比橙子还高，那苦瓜刺身也就是切成薄薄薄薄的一片，然后呢加入一勺白糖，四分之一的柠檬汁，倒入饮用水没过，冷藏一个小时，那它呢就可以直接变成清脆爽口的一个小凉菜了。
1: 对，也是可以这么吃啊。
0: 嗯，没错，
1: 耐苦的朋友们可以不妨尝一尝，很漂亮啊，一看就有食欲，感觉它到底什么，有快吃快尝尝。
0: 这苦瓜太好看了，就是很少有苦瓜能长这么漂亮。
1: 对，很漂亮，
0: 因为它是那种圆球形状的，这个心脏圆球形状，
1: 上面还有波棱的那种形。
0: 对，它和我们平时见的那种长长的一根长得很难看的那种不太一样、
1: 啊、嫩白嫩白的啊，看着就有食欲。
0: 当然了，这个普通苦瓜怎么吃，白玉苦瓜也能怎么吃。
1: 没错，
0: 比如说这个苦瓜炒鸡蛋呀，
1: 炒鸡蛋啊，
0: 焖排骨啊，炖牛肉，煲汤等等，然后或者是当蘸菜吃都是可以的，
1: 其实都可以进行选择啊。
0: 嗯，没错。
1: 那其实除了这些，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其他的很多，比如说这个紫皮的这种胶，黑皮的这种胶，包括还有南瓜啊，嫩南瓜，其实好像现在刚好是嫩南瓜的一个印记了吧。
0: 对，叫法很多，也有人叫它小瓜。
1: 这个也很脆啊，比起南瓜它的汁呢会更多一些啊。
0: 对，
1: 也没什么淀粉感，香就是清香的这种爽感啊，爽口啊，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比较凉快吃着啊。它的吃法也很多啊，也可以就是各种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炒蒸啊，或者是凉拌都是可以的啊。
0: 没错没错。那还有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这个彩椒，我们说到彩椒其实更多的是形状非常完美规则的，但其实还有一种食用小彩椒，它呢形状不一，然后呢就像橡皮泥捏出来一样的，很好看很可爱，那大家去网上搜一搜其实也都能找到。
1: 对对对，吃法也是很多很多的啊。
0: 对，而且它还有这种粉红色的，就是珊瑚粉，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水果型的蔬菜或者蔬菜型的水果，它呢其实更加的会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想关注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喀什客户端，包括喀什零距离，还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综合广播，获取到更多的资讯。
1: 没错，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同一时间再会。
2: 华南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部队隐蔽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

1954年绘制的朝鲜地图，他们前方的目标长津湖已在视线之内。欧阳云逸与吴铁锤看看时间尚能允许，所以决定部队休整一天。就这个疲惫不堪的样子，即便是上去接了火，恐怕也攻不下几个山头。脚下的这个村庄，与其说是个村庄，而实际上只有几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子。他们本来是猎户们的临时居所，现在却因为战乱早已人去屋空。眼下只有一家侥幸的朝鲜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还住在这里。这一家三口，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带着五六岁大小的小姑娘。男主人会说几句夹杂着日语的中国话，以至于吴铁锤大致能弄懂这一家三口的来龙去脉。男主人连说加比划的告诉吴铁锤，他们在战争的进展反复中，他一家先是从南边跑到北边，后来又从北边跑到南边。开始是一大群人跑，跑着跑着都跑散了，他们就一家三口人自己跑，跑到这个四面环山而又安静的猎户房，看看实在跑不动了，索性住了下来。在来回奔波的路上，他们遇到过北朝鲜的人民军，遇到过南朝鲜军，也遇到过美国人的联合国军。听说过中国人进来了，可是一直没碰到，没想到在这里目睹了中国大军的风采。欧阳云逸告诉他，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专门来打美国鬼子的。暮色已浓，侥幸的朝鲜老乡看不清部队的全貌，甚至也看不清他们的衣着和装备。但是这些人数众多而又饥寒交迫的战士，在他的目光中依然的整肃，斗志昂扬。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在这个近千人的前卫营的身后，还跟进着10万人的大军。用帆布把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包好之后，吴铁锤认为他既抗风寒又防漏光，大家席地而坐。侥幸的朝鲜老乡点亮了随身携带的嘎斯灯。乔老乡非常好客，说他是第一次看到中国部队，非要表示点什么意思不可。然而他除了一堆破衣烂衫，什么也拿不出来。可是这个朝鲜人性格执拗，怎么都劝不住，非要翻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来不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终于从一个角落里翻出只半大不小的罐子，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土，很郑重地放在了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面前。乔老乡脑子不笨，看出了戴狗皮帽子的吴铁锤与戴眼镜的欧阳云逸非同一般。虽然他们都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服装，李大个动作麻利，不待吴铁锤、欧阳云逸发话，早就一伸手接掉了罐子盖，里面是半罐子的咸菜。吴铁锤看这个咸菜，白生生的菜叶子上涂抹着红红的辣椒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吃法。菜就是白菜，这个他认得，但是这个做法他是第一次看见。乔老乡比划着吃的动作，请大家接纳他的表示。李大个要动手，欧阳云逸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欧阳云逸摘掉眼镜，拿手绢慢慢擦拭着，并不说话。大家一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不表态，也就没有去动。
这个朝鲜人

0: 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自己捏了咸菜放到嘴里，很夸张地咀嚼着，随后又捏了点塞到那个小姑娘的嘴里。小女孩正依偎在中年朝鲜女人的怀抱里，她肯定饿坏了，一边吃着这一小块，一边挣脱开这个女人的怀抱，用红肿的小手往罐子里抓。朝鲜女人不好意思地笑笑，把小姑娘抱在了怀里。在忽明忽暗的嘎斯灯光下，吴铁锤看到这个小女孩被一件不知什么颜色的大棉袄包裹着，只露出一张小脸，圆圆的脸蛋儿因为寒风而变得皴裂，两只黑亮的眼睛却显得特别有神，忽闪忽闪地对着她看。乔老乡对欧阳云逸说，咪西咪西，没有关系。他又指着小女孩说，乔静子，咪西咪西，没有关系的。他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小女孩叫乔静子，而这个咪西咪西显然是句日本话，就是吃的意思嘛，这在他们是听得懂的，打了多年的日本鬼子，他们对这个并不陌生。欧阳云逸有点难为情，感到朝鲜老乡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戴上眼镜对这个朝鲜人说，你误会了老乡，志愿军有纪律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吴铁锤接过来说，你对他说这个他也不懂，我看他是真情实意的，就咪西咪西，影响了军民关系反而不好。欧阳云逸看了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咪西咪西，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还军民关系，你当这是在国内呢？可是当着营部几个人的面，他也不好对吴铁锤说什么。吴铁锤对乔老乡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不能白要，我们教导员说了，志愿军有纪律的，你得明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后来发现，在当时的朝鲜半岛，七八岁以上的朝鲜人基本上都会说点日本话，殖民统治几十年，日本人差不多把朝鲜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可是眼下的这个乔老乡并不明白吴铁锤话里的全部意思，他憔悴的双眼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吴铁锤心想，再说也是白说，就扭头冲吴一六喊道，吴一六，你过来。吴一六心领神会，掏出了几张朝鲜钱放在乔老乡面前，部队出国时都发了朝币，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他们这一路走来夜行小宿，发的朝鲜钱基本上没动，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乔老乡却说什么也不要，他摆动着右手，一副坚决拒绝的模样。吴铁锤认为这个朝鲜人可能嫌钱少，就叫吴一六又掏了几张出来，他们都没有用过朝鲜钱，不知道他斤两多重。没想到乔老乡手摆得更急了，嘴里还不断重复着米国米国一类的字样。欧阳云逸终于搞明白了，这个朝鲜人不是嫌钱少，而是他们拿出来的这个朝币已经根本不是钱了，现在也只有美国人的钱似乎才叫钱。话又说回来，就算有了美国钱，兵荒马乱的，你去哪儿买东西呢？欧阳云逸问吴一六，营部还有什么吃的吗？吴一六皱着眉摇了摇头，表示他一无所有。吴铁锤说， 不是还有点黄豆吗？去拿些煮熟的豆子。五一六去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端了半盆煮黄豆过来。没想到乔老乡还是摆手，涨得脸红脖子粗。任何人都能够明白，这也并非他的本意。吴铁锤心里说，管你明白不明白的，这半盆煮豆子往他怀里一推，这个你的，又把咸菜罐子往自己怀里一扒拉，这个我的。乔老乡不再摆手了，他也看出来中国人的真诚，端起盆子递给那个中年朝鲜女人和小女孩。小姑娘抓了豆子就往嘴里塞，嘴巴鼓鼓的，而朝鲜女人也捡了几颗慢慢的吃。豆子是放了盐煮的，已经很凉很硬，小姑娘却吃得津津有味。这一家人都吃起了志愿军的煮黄豆，前卫营营部的几个人也尝了尝乔老乡的朝鲜咸菜。吴铁锤一扒的嘴就搞明白了，这个第一次见到的朝鲜咸菜实际上就是他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在秋末冬初的季节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腌晒，他的母亲吴李氏也腌得一手上好的辣白菜。不同之处在于，人家这是个小罐，而铁锤妈妈则用的大缸，人家的辣椒是红的并且磨成了酱，而他铁锤妈妈的辣椒是青的整个的，所以吃的时候白菜是白菜，辣椒是辣椒，倒也特别的下饭。欧阳云逸毕竟在大地方待过，见多识广，他告诉大家，这个叫做泡菜，是朝鲜一道很有名的风味小菜，做工很讲究，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平民老百姓，家里一年四季都备着这泡菜，类似于中国人的油盐酱醋茶。吴铁锤说，它就是个辣白菜嘛，地方不同，叫法不同而已。不过他也承认，这个朝鲜乔老乡的辣白菜确实是比他们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要好吃不少。陈阿毛说，他吃过这个东西。抗战胜利前，他在上海的一家修车行做学徒，有一次给日本人修理汽车水箱，日本人就给他们这个吃，他也不知道叫泡菜，不过他觉得味道上也差不了许多。吴一六在吃下去一块吴铁锤称之为辣白菜，而欧阳云逸叫做泡菜的朝鲜咸菜后，冲乔老乡竖起了大拇指，说了几个大大的好，咸菜大大的好，乔老乡良心大大的好，而志愿军的煮黄豆也大大的好。吴铁锤朝他一瞪眼，什么大大小小的，你真把自个儿当日本人了？你戴着日本人的披风帽，挎着日本人的王八盒子，说着不三不四的日本话，你以为这在日本呢？小心把你当成日本鬼子给宰了。惹得大家一阵哄笑。李大个说，我看吴干部就像日本人，起码也是个小队长。陈阿毛随声附和道，弄像个翻译官。吴一六冲他们一咧嘴说，去，干部说话，小兵，你们小兵插什么嘴？又是一阵笑声。乔老乡一家也在笑，尤其小姑娘乔静子笑得特别可爱，一口小米牙齐齐整整，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虽然听不懂中国大军谈笑的全部内容，但是他们弄得清其中的所有含义。吴一六不咧嘴还好， 他一咧嘴，那颗大金牙就露出来了，在嘎斯灯光下一亮一亮的，很是惹眼，让小女孩乔镜子盯着她的嘴巴看了好半天。在这个寒冷的冬夜，不管煮豆子还是辣白菜，都显得那样的珍贵。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无能为力。前卫营已几乎断粮，入朝时携带的一点馒头干、高粱米早已吃光，这两天就靠着一部分黄豆充饥。吴铁锤厚着脸皮从师前进指挥所驮回了一麻袋黄豆后，师长黄天柱考虑到前卫营重任在肩，又送过来十几袋豆子，这是他这个师长在当时所能筹集并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前卫营四个连队800人，除了一部分冻伤掉队的，分到每人手里的黄豆也没有多少。加工豆子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化了血水用锅煮，加了盐的是菜，不加盐的就当饭。煮豆子的时机一般选择在黄昏或者黎明时分，敌机活动较少时进行，利用岩缝或者石洞遮蔽烟火以利防空。为了减少美国飞机发现的机会，也尽量减少煮豆子的次数，这样一来分到部队手里的煮豆子多半都成了冻豆子、冰豆子。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嚼着冰豆子又没有热汤开水，渴了随手抓上一把雪，其结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夜间行军，一路走一路都听得到连天屁响，其情其景让蹒跚在部队中的李大个几十年以后都难以忘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在山上眼望着山脚下的木板房，回想起昨晚的一些情景，心里想着乔老乡，觉得这一家三口不容易，兵荒马乱的日子跑来跑去的，哪里是个头呢？得赶快打走美国鬼子，打走了美国佬，这一家人就可以回家了。天空蒙蒙亮的时候，按照惯例，部队都早早吃过东西，上山隐蔽了。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美国佬的飞机会很猖狂。吴铁锤要乔老乡一家人也收拾收拾，抓紧上山，可是他们却不肯走。吴铁锤很奇怪，说：“难道你们不怕飞机扫射吗？”飞机，他用手比划着，美国飞机。乔老乡明白吴铁锤的意思，可是他不走。吴铁锤说：“谁能搞懂他为什么不上山？”吴一六就过来，连说加比划，当然又夹杂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本话，后来还真的搞明白了。说，乔老乡不上山是因为山上风大，小女孩乔镜子扛不住，而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几天，安全的，没有美国飞机。吴铁锤见说不动他，看看天空已明，时候不早，只好带着营部上了山，而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留在了山下。走的时候他还在想，但愿不要来美国飞机，但愿没事儿。太阳悬挂在冬天上，天空碧蓝如洗，远远近近的山峦起伏不平，苍松翠柏，白雪皑皑，一派神清气爽的景色。欧阳云逸摘下眼镜， 让阳光照射在他微眯的双眼上。

他的眼睛很秀气，长睫毛，双眼皮儿，有一种少妇那样的感觉。是文工队的蓝小平第一次看到欧阳云逸，第一次看见他摘下眼镜的样子，就出神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看得欧阳云逸都不好意思了。欧阳云逸当时有点别扭，心想这个女孩子怎么光盯着人家看。后来文静的蓝小平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说她很善良，因为一看到她的眼睛就知道她心地善良。欧阳云逸说，我要是戴上眼镜呢？蓝小平说，你戴上眼镜也善良，因为善良的心地是遮挡不住的。现在欧阳云逸静静地享受着阳光的照射，他想起来蓝小平的这句话，脑海里浮现出蓝小平文静而又瘦弱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蓝小平也很善良了。欧阳云逸解开帆布挎包，往里面看了看。他的挎包里，除了随身不离的牙刷、牙膏和毛巾，还珍藏着一包泥土，一副毛线编织的手套。蓝色的，和蓝小平的姓名一样。泥土是部队过江的那个晚上，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边上取的。毛线手套则是蓝小平送给他的。他想到过鸭绿江前，在吉安的一所房子里，蓝小平送给他手套的情景。当时的蓝小平同样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那个房子里烧着炕，他在炕上盘腿而坐，蓝小平坐在炕沿，两腿交叉着搭在炕下。炕洞里的木头绊子噼啪作响，房子里暖意融融。欧阳云逸想，要不是打仗，在他的故乡，在这个季节的江南，该是晚季稻谷收获的日子了。水乡上炊烟袅袅，稻田中一派繁忙，家家过着和平的生活。美国人到了朝鲜，志愿军抗美援朝，要不是美国人，他和他的部队此刻正会在江南收获的季节里忙碌，谁会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欧阳云逸摸了摸毛茸茸的手套，捏了捏硬邦邦的鸭绿江江土，然后重新把帆布挎包系好。天气已经很冷，他还没有舍得戴上这副手套，他想再等一等，等到天气更冷的时候，他再把它拿出来。山上的风很大，松涛阵阵，寒气逼人。在阵阵松涛之中，隐约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多日防空，吴铁锤对飞机的声音已十分敏感。这个异样的声音一出现，就引起了他高度警觉。该不会是美国佬的飞机吧？越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随着声音越来越大，南边天空上果然出现了一架飞机的影子。吴铁锤几乎不假思索，冲着陈阿毛就是一嗓子：“防空号！”陈阿毛早有准备，他一跃而起，不待吴铁锤话音落地，凌厉的号音就嘹亮地响了起来。随着陈阿毛的号声，远远近近的防空号音响成了一片。部队就地隐蔽，抽烟的灭了烟火，说话的闭了嘴巴。欧阳云逸把刚刚戴上的眼镜又拿下，吴一六在脸上扎了毛巾，以防大金牙闪光漏风。吴铁锤的土规定在前卫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一时间，山峦大地和蓝天上的白云都寂然无声，千军万马悄然隐藏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
像是火山爆发之前那样的沉默和安定。以号为令，是部队自红军和抗战时期就遗留下来的老传统。基本上以团一级战斗单位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团部的号称作母号，营部的号称作号长，连部的号称作号首。公开的号音由部队共同掌握，而以号音的变换和音调的不同作为相互间联系的基础。这个只有号兵能够听得出来，一般的人则听不懂。吴铁锤看到往这边来的是一架侦察机，它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飞着，灰黑色的翅膀在雪地上留下了阴影。这个阴影顺着山谷自南而北飘忽不定，慢慢的就接近了他们昨夜宿营的几栋猎户房。吴铁锤心里一紧，朝鲜人乔老乡一家三口还在木板房子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可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也许是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小女孩乔静子跑出了屋门往天上看，乔老乡紧随着出来，一把将她抱了回去。恰在此刻，灰黑色的侦察机以很低的高度从木板房子的上空一掠而过。吴铁锤他们在山上看得很清，料想不妙，乔老乡以及这几栋木板房子肯定被这个不下蛋的美国佬看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个下蛋的。乔老乡一家三口人处在危险之中，他当机立断，要机炮连曹连长和李大个几个人马上下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乔老乡一家三口弄上山来再说。李大个站起来就跑，曹连长在后边跟着，机枪班长孙有壮也抱着轻机枪冲出来，说他担心李大个腿短跑不快，下去助个一臂之力。吴铁锤眼睛一瞪，下去就下去，抱个机关枪干什么，打冲锋吗？孙有壮轻机枪地上一放，撩开两条长腿就往山下跑。欧阳云逸在后面喊，注意防空，注意隐蔽。以吴铁锤的估计，从他们隐蔽的地方跑到山下大约需要五六分钟时间，接上乔老乡一家三口又需要几分钟，上山是肯定来不及。但只要离开那几栋木板房，进入了山边的树林，就会安全了。吴铁锤的想法过于乐观。曹连长带着孙有壮、李大个和陈阿毛几个人跑出去不到两分钟，南边的天空上就响起了雷鸣般的飞机轰鸣声，欧阳云逸不用看也听得出来这是油挑子的声音。果然，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顺着山谷径直飞来。他们目不斜视，急奔几栋猎户房子而去。曹连长孙有壮还在往下跑，李大个脑子来得快，喊叫着要大家卧倒，几个人都就地卧倒了，只有孙有壮佯装着听不到，仍然撩开了长腿狂奔。李大个一看要坏事，大骂道，孙二愣子，你个龟儿子，暴露了目标，砍你龟儿子的脑壳。孙有壮脑子冷静下来，知道暴露目标不是闹着玩的，就停下大长腿蹲在树底下不敢再动。美国人的油挑子战斗机从他们的下方呼啸而过，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低的在前，高的在后，离着木板房子还有几百米，前面的这架首先开了火，机腹下的炮口吐着火焰，山谷中回荡着隆隆的炮声，机关炮弹打在冰结的大地、松树和猎户房的墙壁屋顶。

一时间树枝飞舞，木屑迸溅，一片血雾弥漫。前面的这架刚刚从木板房子上拉起，紧随其后的另一架就接着投了弹。黑乎乎的炸弹离开机翼后成一条斜线，直直地砸向目标，连他们弹离机翼时的清亮余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两颗炸弹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颗直接命中了几栋木板房子中的一间，另一颗掉落在附近的山坡上。树木泥土呈放射状拔地而起，烟火腾空，这间房子随之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吴铁锤他们的心里一沉，知道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算是完了。油条子飞走以后，吴铁锤带着几个人下了山，机关炮弹由远而近，越过木板房子的废墟后又向远处延伸，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辙。被炸弹击中的房子已经燃烧殆尽，现在只冒着些青灰色的余烟。乔老乡所在的猎户房并没有被炸弹直接命中，但是屋顶和墙壁上弹洞累累，显然是机关炮扫射的结果。推开破烂不堪的屋门，室内一片狼藉。乔老乡侧卧在房子的中央，脖子打断了，伸手之处仅有一点点皮肉相连。他的脑袋艰难地向旁边扭动，四睁飞闭的眼睛中流露出迷惘和执拗。乔老乡的女人蜷缩在屋子的一角，后背靠近臀部的地方炸开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地面以及木质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殷红色的血液，天寒地冻，这些血液都已慢慢地凝结起来，一束束光柱像是毫无来由地进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惊讶地注视着狼藉的一切。屋内很静，听得到外面松涛阵阵，山风呼啸。有一会儿，吴铁锤他们忘掉了小女孩乔静子，好像她在与不在与眼前的这个血腥的场面已经毫无关联。而当他们突然想起她来时，又觉得室内已是空无一人，这个感觉让他们非常奇怪。后来还是孙有壮、李大个、陈阿毛几个人搬开乔老乡女人的身体，拿掉她压在身下的一堆破烂棉被，才露出了这个圆圆脸蛋的小女孩。乔静子十分安静地躺在地面上，脸上布满了一些被寒风吹裂的细小口子，红肿的小手毫无目的地撕扯着衣襟，而那双黑黑亮亮的眼珠正困惑地对着他们端详。吴铁锤认为，在两架油条子的扫射轰炸下，乔静子能够安然无恙并且毫发无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危急关头，一定是乔老乡的女人将她压在身下，用自己的母性之躯抵挡了钢铁的弹头，而把活着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血肉至亲。乔静子没能看到他父母最后离去时的模样，吴铁锤把他从地面上抱起来后就直接裹在了自己的翻毛皮大衣里。对于这个尚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而言，这样的场面太过血腥和残酷了，他幼小的心灵无论如何都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乔静子也一直很安详，躺在暖乎乎的大衣里不吭不动，黑亮的眼珠盯着吴铁锤胡子拉碴的下巴仔细端详。他还搞不懂这个胡子拉碴的人是谁。

0: 谁，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把他抱在怀里，搞不懂他的亲人去了哪里，也搞不懂在他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曹连长在一旁张罗着，孙有壮、李大个、陈阿毛几个人把乔老乡和他的女人抬到外面，就在美国人留下的弹坑里把他们并排摆好，用炸弹炸起来的泥土血块掩埋了。每个人都用家乡话骂了一句美国佬，曹连长也想骂一句，但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字眼，只是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奶奶个熊，显然不是他的家乡话。骂完以后他们就都上山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天空很蓝，山风阵阵，几片白云在深远而又寒冷的天际飘游，山谷中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吴铁锤后来一个人走到掩埋了乔镜子父母的弹坑边上，心情复杂地站了一小会儿。他想，早上要是硬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弄到山上去就好了，那会儿他们还是一家人，再苦再难也还是一家人。现在他们走了，丢下了乔镜子，这个家就散了，没有了。吴铁锤想，乔老乡，你从南跑到北，从北跑到南，有时在村庄跑，有时在城镇跑，有时候跑到山头，有时候又跑到山脚，你跑得很辛苦，现在你终于可以不用跑了。吴铁锤想，乔老乡，你这个人还是不错，你把最后的一点辣白菜拿出来给我们吃，你自己却舍不得吃。吴铁锤又想，乔老乡，不管你是北朝鲜人还是南朝鲜人，你是个好人。乔镜子趴在孙有壮的背上，他用一双红肿的小手紧紧搂着孙有壮的脖子，孙有壮则用一副大手把着他的小腿。已经走上了山坡，走在了覆盖着积雪的树林间，这个小女孩才好像突然想起点什么，扭头去看下面的废墟。阿巴季，她十分清脆地喊了一声，扭动着要从孙有壮的背上溜下来。阿玛尼，乔镜子又喊了一声，身体也就扭动得更厉害。当他发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之后，便开始放声大哭。阿巴季，阿玛尼，乔镜子哭喊着，极力扭动着脑袋朝山下看。几个大人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背着他走。乔镜子嗓子哭哑了，哭声由弱到强，再由强变弱，后来只剩下了抽泣。在他被泪水模糊的视线中，山脚下那个临时的曾经的家已是越来越远，最后也消失在了白雪皑皑的山坡后面。欧阳云逸看到吴铁锤他们背着乔镜子一个人回来，就什么都明白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牢骚满腹，因为大洋彼岸的白宫接连发来了几份电报，搞得他几乎一夜没睡，这在他看来是无病呻吟，无失瘙痒。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竟然叫他离开东京远东最高指挥官的指挥位置，往西飞行近3000公里，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去见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是美国总统。奥尔蒙德第10军所属的陆战一师和步兵第7师 以及相当数量的大韩民国部队即将从朝鲜东北部的长津湖一线向北发动新的前行攻势。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也守住了清川江一线的阵地，此刻粮弹充足，正要去痛击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前线部队蓄势待发，对北朝鲜的最后一击马上就要开始，朝鲜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却要他这个远东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这个朝鲜战场最名声赫赫的人物离开战场，离开他的指挥位置。在他麦克阿瑟看来，此时此刻美国国内的任何事情也不如朝鲜战场重要，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刻，他不想在欢呼到来的时候缺席现场，不想离开这个唾手可得的胜利，当然他也不想去见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恰恰相反的是，杜鲁门总统却感到非常有必要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召见他的战地指挥官。虽然远东战区所有的电报上都洋溢着一派胜利的字眼，但是杜鲁门的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扑朔迷离的朝鲜，扑朔迷离的远东，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还要发生什么？一想到这些个问题，他就寝食难安。华盛顿曾经多次邀请过麦克阿瑟，希望他能够从占领下的日本回一趟美国，哪怕仅仅只是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也好。但是非常遗憾，麦克阿瑟全神贯注于东方，对美国国内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华盛顿感觉到麦克阿瑟正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联系。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前往日本的人马不断，但他们都不能改变麦克阿瑟的任何主张。杜鲁门因此觉得他非常有必要与麦克阿瑟直接谈谈。在杜鲁门与其幕僚们讨论的最初计划中，开始的时候是要把麦克阿瑟请到华盛顿来，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就要离开他的指挥岗位，他显然不会同意。没办法，大家又提出让麦克阿瑟飞往夏威夷。这个宜人的热带岛屿处在东京与华盛顿中间，与东京和华盛顿的距离大致相等。可是杜鲁门在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讨论之后，又为麦克阿瑟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五角大楼向东京发出了一封新的电报，如果将军您认为朝鲜的形势使您不能够脱身进行这样的长途旅行的话，威克岛是否更为合适？麦克阿瑟也不客气，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将十分愉快地在威克岛与总统晤面。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为此他要往东飞行7500公里，而麦克阿瑟则只要飞行3000公里。总统的幕僚们认为此举给足了麦克阿瑟面子，会进一步助长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一贯作风。杜鲁门对此却另有打算，当然作为最高统帅，他有权召回麦克阿瑟，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约见麦克阿瑟。可是他却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要给美国大众一种关怀体恤远东最高司令官，并且与远东前线部队联系密切的印象。而且这种联系决定着朝鲜战争的局面，特别是这种联系要与诸如仁川登陆这样的胜利有关。所以杜鲁门认为他有必要不辞辛劳长途跋涉， 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天都身负指挥作战重任的麦克阿瑟。看看我们能为麦克阿瑟将军做点什么。离开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杜鲁门话语轻松，随行的要员们则是一言不发。杜鲁门想了想，他决意授给麦克阿瑟一枚优质服役奖章。当听说麦克阿瑟已经有多枚这样的奖章时，他仍执意这样做。那就再授给他一枚好了。杜鲁门倒是十分大度。老谋深算的麦克阿瑟对此一眼洞穿。他知道，这必定是一次政治旅行。除了无聊的政治需要之外，不会对他的朝鲜战争带来任何益处。他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在狭小的飞机过道中走来走去，满脸的烦躁之情。差不多午夜时分，麦克阿瑟率先降落在威克岛上，而此时的东京则是上午九点。时差的关系搞得麦克阿瑟晕头转向，他冲了个淋浴，刮了刮胡子，简单的用过早餐，而后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来到机场跑道旁边的简易房子中坐等天亮。他几乎是一夜无眠。拂晓之后，杜鲁门的庞大机队终于降临威克岛。他带来了大批的随从，装了满满三架飞机。光是新闻记者就有四五十人。除了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外，其中的大部分人对麦克阿瑟都无好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阿瑟形单影孤，他只带来了自己的副官，另有美国驻韩大使与之同行。威克岛的民用机场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老雪佛兰轿车供麦克阿瑟使用。当他推开吱嘎作响的车门走下轿车时，杜鲁门也刚好走下独立号座机的舷梯。日本人投降以后，麦克阿瑟就去了东京，远离华盛顿的喧嚣浮躁。他已经独居了整整五年。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终于又见面了。杜鲁门衣冠楚楚，虽然是在热带的威克岛，他却依然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衬衣上的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同样对照鲜明的是，麦克阿瑟敞着衬衣，头戴一顶差不多已经戴了几十年的旧军帽，左手端着大烟斗，右手则伸向了杜鲁门。他们握了握手。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将军。杜鲁门面带笑容。我也是，麦克阿瑟说道，希望以后不要等待这么长时间。杜鲁门走到地面上，看了看朝霞满天的威克岛天空，以愉快的口吻说，这儿天气不错，你觉得怎么样，将军？
2: 是的，
0: 麦克阿瑟表示赞同，接着补充了一句，东京的天气更好。包括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杜鲁门敬礼。两个人一并走向老雪佛兰轿车，一辆军用吉普在前面开道，后面是载着随员们的老道奇中吉普和大卡车。几百名威克岛机场的员工以及居民在两旁夹道欢迎，欢呼鼓掌。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两个人的私交据说很深。后来，爱德华有一次无意间问到麦克阿瑟，在那个曙光初照的威克岛早晨，他为什么没有向他的最高统帅杜鲁门总统敬礼，而给众多的新闻界人士攻击批评的借口。麦克阿瑟对此轻描淡写，说那完全是因为一时疏忽的原因所致。
2: 在正式会谈

0: 开始之前，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机场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房子里面单独而又随便地聊了聊天。他们谈到朝鲜战争，谈到台湾问题。麦克阿瑟为他私下里到台湾去会见国民党首脑蒋介石进行了解释，说他无意使朝鲜战争扩大化，也不会同意国民党的部队参战。他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正面卷入朝鲜战争，朝战将很快结束，他的部队将很快班师回营。当他们走出小房子时，炎炎烈日已高挂天空。正式会谈的会场设在一座用珊瑚装饰着墙面的浅红色房屋中，本是民航驻威克岛的办事处。长条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门窗洞开，周围绿树环绕。双方人员分别在长条桌子的两边就坐，形成很大的反差。杜鲁门的身旁坐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部长、太平洋舰队司令、助理国务卿、白宫新闻秘书等高管政要十几个人，而麦克阿瑟一旁则只有他、他的副官和美国驻韩大使。热浪袭人，杜鲁门不得不脱掉他的浅灰色西装外套。这样的天气看起来不太适合于我的服装，他自嘲道。但是他没有解下领带，扣子也一如既往的严严实实。因为杜鲁门的带动，随行的人员纷纷解开扣子，脱下外套。工作人员端来了新榨的芒果汁和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依然敞着衬衣领口，甚至也依然戴着他油子麻花的旧军帽。他拿出他的大烟斗，煞有介事地对杜鲁门说，我想您不会介意我抽烟吧，总统先生。杜鲁门当然不能介意。我想我不会的，将军，他说，虽然我不抽烟，但是我可以说我每天都处在烟幕弹的包围之中。一片笑声，气氛看起来非常轻松。麦克阿瑟就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言谈。他谈到仁川登陆的壮举，谈到北朝鲜人民军的溃败，谈到他所指挥的联合国军，特别是第八集团军以及第十军的陆战一师如何大刀阔斧地横扫整个朝鲜半岛，谈到朝鲜的泡菜，当然也谈到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他的谈话轻松愉快，无所不包，而且娓娓道来，好像不是在讨论朝鲜战场的形势，而仅仅只是在与别人分享他远东旅行的见闻。他使大家相信，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均不会正面参战，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中国有可能出兵，但也仅仅只是为了顾及面子。现在，他们已经消失在韩满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以后的朝鲜将是按照美国价值标准建立的统一的民主国家，而共产主义势力将会从这个半岛彻底消退，最后的胜利就要到来。我本来是要第八集团军的小伙子们回到东京，麦克阿瑟泰然自若地说，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不得不在前线过感恩节了，对此我只能感到抱歉。不过麦克阿瑟话锋一转，加重了语气强调，他们在前线也一样会有一个家庭式的不错的感恩节，而且我保证我们的主要作战部队将会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回到日本。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开谈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

0: 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马伊拉，别只顾着说话，赶紧收拾一下，隔壁王叔叔等着我们呢。
1: 马伊拉，你一直在看手机，不停地说什么呢？
2: 爸爸，我正在做预告短视频，到了农家乐我要现场直播。
1: 女儿，短视频是什么意思？
2: 爸爸，短视频的言声的言言，现场直播的言能买单的比方是可以的言言。
1: 短视频的言声，现场直播。

0: 哇，太好看了，你们快看，邻村的农家乐也太漂亮了，院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菜园，有花园，还有休息的凉亭，空气也好舒服。
1: 不止环境好，你看这边还有采摘园、农家小吃、休闲步道，好多城里人也专门过来游玩打卡，生意特别火爆。
2: 这就是咱们新时代农村的变化，以前大家只知道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现在乡村振兴的好政策送到家门口，家家户户都敢放开手脚创业增收，靠着咱们踏实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开农家乐搞乡村旅游，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手，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确实不一样，还是党和政府政策好呀。马一兰，你刚说的凉亭是什么意思？还有阿里木匠说的活宝，老王说的守着几亩地过日子，乡村振兴是什么意思？
0: 凉亭的人是棒，生意火爆的人说的是有些的人家，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的人，那几亩也给他们分开就买的人家，乡村振兴的人，一直跟着他们滚烂的人家。
3: 凉亭，是棒，生意火爆，说的是有些。守着寂寞地过日子，那这么样一个讨厌的困难就没了。乡村振兴，也是干的那困难的东西，都学会了。院子整洁美观，菜品都是自家种的有机蔬菜，服务也热情周到，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来这里。
4: 是啊。你看十里八乡的游客都有，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说说笑笑，好热闹。
0: 爸爸妈妈，王叔叔，我发现这家农家乐的老板接待客人是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特别热情，从其他地方来游玩的客人也挺多的。
2: 哈哈，还是马伊拉心细，这就是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好处，语言通了，人心就通了，生意也更好做了。
3: 说得对，不光要好好学，更要大胆开口说。平时出门办事，和全国各地来的客商谈生意，都会很方便。
1: 看完别人家的农家乐，我心里也有点心动了。咱们村风景不比这里差，空气好，景色美，离喀什市区

0: 才20多公里。去年新修的柏油路直通家门口，交通也方便，完全有条件开农家乐。
1: 我们也能开农家乐吗？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2: 爸爸，一定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家完全可以开。我们家院子大，干净整洁，妈妈做饭特别好吃，都是地道的农家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优势。
1: 优势是什么意思？
2: 优势点 özellik 点 gibi 的。
1: 确实，这些优势咱们村都有。
3: 我们的食材都是自家种的蔬菜，自家养的家禽，绿色健康，味道纯正，肯定会受大家的喜欢。只要用心经营，肯定能做好。
1: 家禽是什么意思？
2: 家禽degen öy kuşları degen gap. Özümüz bakkan öy kuşları bar dedim.
1: 对对，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们开农家乐优势不少。
4: 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要是开农家乐，我帮你们出主意搭把手，整理院子规划布局我都能帮忙。
3: 感谢老王的支持，菜都上齐了，大家边吃边聊吧。
1: 哎，这道菜也好吃。对对对对对，大家吃吃吃。
4: 大盘鸡挺好吃的，这一道菜也好吃，
3: 这个烤肉的味道也挺不错的。是的，来，你也拿一点。
2: 是的是的，说的没错。

0: 看电影听得 good。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 almost 都是对的。光影宝盒。

明朝初年，南京附近的沈家村有个财主，名叫沈万三。沈万三家里不仅有很多地，还养了许多牲口，所以雇了许多佣人。有一年大旱，草木都要枯死了，沈万三家里的割草佣人每天起早贪黑地出去忙碌，可每次回来都只割到一点点青草。但是有个割草佣人却很例外，他每天中午才出门，只用两三个时辰就能割回一大捆油绿鲜嫩的青草。沈万三觉得很奇怪，就让这个佣人带着他去割草的地方查看。佣人把沈万三带到一个山坡上，那里有一片圆形的草地，长满了又高又嫩的青草。佣人告诉沈万三，这里的青草割了会随即长出新的来。沈万三试了试，果然像佣人说的那样，割了又长，割得快，长得快，怎么都割不完。沈万三觉得这片草地下面一定埋着什么宝贝，就让佣人挖开看看。可是佣人足足挖了3米深，却只挖出一个黑漆漆的瓦盆。沈万三失望极了。沈万三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准备把瓦盆放到猪圈里给小猪仔当食草用。没想到他的儿媳妇一看到这个瓦盆就喜欢得不得了，央求公公把瓦盆送给他。沈万三不耐烦地说，一个破瓦盆有什么稀罕的，你想要就拿去吧。儿媳妇把瓦盆刷洗干净，当作洗脸洗手的盆子用。有一天，儿媳妇洗手的时候，不小心把戒指掉到了盆里。谁知道，一枚戒指竟一下子变成了满满一盆戒指。儿媳妇吓坏了，连忙去告诉沈万三。沈万三也非常吃惊。沈万三想起传说中的聚宝盆，不论放什么东西进去都会渐渐变多。他连忙拿出一锭金子，丢进瓦盆一试。过了一会儿，金子果然越来越多，装满了整个瓦盆。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瓦盆竟然真是传说中的聚宝盆。有了聚宝盆的帮助，沈万三很快成了大富翁。善良的他经常周济有困难的人，还捐钱打井铺路修桥，造福一方的百姓。日子久了，只要一提起秦淮河边上的沈万三，没有不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的。有一年长江决口，洪水泛滥，皇帝明太祖写了一道皇榜，说谁能堵住长江决口就赐给他高官厚禄。沈万三听说后就接回皇榜，带着聚宝盆来到长江决口的地方。他往聚宝盆内放一把土，然后把聚宝盆放到决口上，决口立刻被堵住了。沈万三兴高采烈地到皇宫去领赏，谁知道不守诺言的明太祖一看到聚宝盆立刻变了脸，生气地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正是用钱的时候，你得到聚宝盆却不献出来，罪该万死。不过念你治水有功，只要你将聚宝盆献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沈万三心里明白，明太祖是想将聚宝盆据为己有，却也不敢违抗，只好忍痛把心爱的宝物献给了明太祖。有了聚宝盆，明太祖高兴坏了，急忙捧着它去给皇后看。不料他走得太急，不小心跌了一跤。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2号，喀什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调研成果更好转化为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实际。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地委委员做了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聚焦调研课题，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喀什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

0: 要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踏实实践，持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和高素质干部队伍，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推动喀什各项工作的前置条件，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四下基层，常态化开展四部两职调研，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后半篇文章，确保喀什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1: 7月20号，喀什地区与中山大学召开对口合作座谈会，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务实交流合作，助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座谈交流。地委书记聂壮、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0: 聂壮指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中山大学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胸怀国之大者，集全校之志，举全校之力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倾心打造医疗援疆、教育援疆、人才援疆等援疆品牌，有力助推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155新起点。希望中山大学进一步发挥科研、人才、教育、医疗等优势，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继续深化校地对口协作，支持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发展，加大组团式援疆和柔性援疆力度，坚持把文化润疆与医疗援疆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拓展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谱写校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刘成功表示，中山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喀什发展大局，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培育、产学研转化等重点领域，推动对口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的贡献。中山大学喀什地区有关领导和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2: 7月23号，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在喀什开幕。大会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紧扣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与“一带一路”倡议，面向西部辐射中亚，搭建算力领域政产学研高端交流平台。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高松出席开幕式，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初晓波，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建国，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分别致辞。
0: 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是国内算力领域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较强的品牌会议，前三届分别在北京、广州、成都举办，已形成良好行业口碑和品牌效应。2026年大会落地喀什，是北京大学深化援疆工作、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品牌活动。初晓波在致辞中指出，本次大会是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在喀什落地后承办的首个重要全国性高端产业会议，是北大援疆数字服务的一次集中展示。北大将持续发挥综合学科、自主算力技术、跨区域研究院三大优势，持续深化与新疆、喀什的全方位数字合作，全力服务东数西算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东西协同、连通中亚的丝路算力新高地。刘建国表示，新疆将聚力算电协同，依托绿电直连，加快10万卡级制算中心建设，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良性循环，深化需求牵引，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院所，攻关关键技术并转化成果，以真实场景为驱动，

0: 培育算力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全链条生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挥喀什向西开放优势，持续深化算电协同与产业融合，加快构建面向亚欧的算力枢纽，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贡献新疆力量。尼加提尼亚兹表示，喀什将持续加快新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布局建设，深化与北京大学等顶尖高校院所的战略合作，聚焦算力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落地转化和人才培育引进，推动更多前沿技术、优质项目、创新团队落地扎根，加快建设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新高地。会议期间，与会嘉宾围绕算力平台建设与运营、技术优化与行业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大会还将举办新疆高校算力建设专题研讨会，深入研讨新疆高校算力体系建设路径。
1: 7月20号，喀什地区政协工委组织召开地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会，为政协委员知情明政、建言资政、参政议政搭建平台，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各界人士力量，共同助力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区政协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范宝军出席并讲话。会上，地区统计局、发改委等有关部门通报了喀什地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地区政协工委委员代表结合自身职责，围绕经济发展重点工作做交流发言。
0: 会议指出，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面对15五开局之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每位政协委员都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主线，主动作为认真履职。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忠诚，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广泛凝聚起共谋喀什经济发展的智慧力量。要持续深化与发改、工信、财政、商务等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协作，健全信息互通、联合调研、协同监督等工作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抓、政协助力、各界参与的工作格局，共同为喀什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全产业链思维打通种植、销售、物流各环节，推动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喀什各地特色林果相继进入成熟采摘期，种植户们抢抓农时收获果实，线上线下销售同步发力，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3: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亚勒古兹巴格村种植户赵斌：
4: 我们家种了20亩恐龙蛋，目前上市的这个品种叫魏地，果肉红，甜度高，亩产能达到200公斤，现在每天要采几百公斤，其余几个品种要等到8月份陆续上市，还要再忙一阵子。
5: 我们是从海南过来的，每年这个时间都会专门到泽普这边来，在果园里面，开直播。
0: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更新优化果树品种，搭建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同步对接果园用工需求，通过多方面举措，做大本地林果品牌。
3: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干部帕和尼沙托和提江：
6: 今年来，我们想一直在特色林果业发展上继续发力，将发展特色林果业作为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积极引导群众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
0: 麦盖提县刀郎土瓜暨特色鲜果展销会在刀郎农贸市场启幕，展销现场及鲜果展示、文艺展演、直播带货、物流直发于一体，全方位推介麦盖提特色林果。

0: 麦盖提县西堤墩乡英格兹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艾兹提艾利亚生。今天的展销会现场人挤人足，借助这次机会，不少外地客商一向订货，后续订单量还在持续增加。重庆客商张海华。
1: 我们今年是第二年到麦盖提采购土瓜了，去年大家反馈特别好，所以今年我们就提前来订购。本次展销会依托西堤墩乡2500亩刀郎土瓜核心产区，集中展销本地传统特色甜瓜及各类鲜果，搭建农户、商家与电商平台三方对接渠道，并配套直播推介线下展销与冷链物流全链条服务。
0: 麦盖提县西堤墩乡富乡长杜新明，
2: 我们举办本次刀郎土瓜展销会，整合线下展销、线上直播，文艺展演多种形式。一方面集中展示麦盖提优质特色林果，擦亮刀郎土瓜地域名片；另一方面依托邮政、京东冷链物流体系，精准对接全国市场，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以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 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 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1: 此外， 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应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 个人可填报2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
4: 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5: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4: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和蒂努尔，剪辑制作艾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好地方。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声音的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下午四点整，城市里的风刚顺着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滑下来，街角蜜雪店的第三杯冷饮还绕着袅袅冰气，接送暑假孩子的家长正把电动车钥匙轻轻插进锁孔，而此刻我们的电波里正飘着阿勒泰慢悠悠的云。欢迎你准时锁定这档声音的情书阅读，书页里的风。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代办清单里的 KPI， 不聊炎炎夏日下城市里飞驰而过的车流，我们也不聊手机里跳个不停的消息提示音，我们要跟着李娟的笔一头扎进祖国西北那片被群山稳稳捧着的土地，钻进阿勒泰的角落里，把脚踩进喀乌图松软的泥土，把脸贴向乌伦古河裹着草香的风，当一个慢悠悠的什么都不用赶时间的客人。

您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刻，盯着屏幕看得眼睛发涩，突然就想把所有的大窗都关掉，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当我第一次翻开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正处在这样的日子里，

那天我在屋子里的小书房里，指尖刚碰到那本深绿色的封皮，就像触到了喀纳斯湖刚化冻的凉润湖水，整个人唰的一下就静了下来。李娟在自序里写，这些文字是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写下的。那时候她跟着她的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开着半流动的杂货铺，跟着牧民的羊群南下北上转场。最窘迫的时候，连进货款都凑不齐。可他笔下的那些日子，却比任何精心修饰的朋友圈都要鲜亮生动。他自己说，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写的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可我总觉得，不是土地自己会发光，是那个蹲在雪地里盯着雪兔发呆，对着旷野的风写句子的姑娘，把自己的眼睛里盛着的光全都揉进了字缝里。

很多人知道阿勒泰是因为漫山流金的白桦林，是喀纳斯湖里传说的神秘水怪，是人类滑雪起源地的响亮名头。可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旅游攻略里标着红点的打卡点，是你推开门就能撞个满怀的鲜活滚烫的日常风景。他写夏天的天空，天空没有一朵云，偶尔飘来一丝半缕，转眼间就被燃烧殆尽了，化为透明的一股热气，不知消失到了哪里。你闭上眼睛慢慢想，下午四点的阿勒泰，太阳正把最纯粹的蓝往天上扑，连半分杂色都不肯留。你站在空地上抬头望，看久了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飘起来，变成那点快要被日光烧没的热氢气。他写风，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在城市里，我们触到的风是穿过密集楼群之后被切碎的，裹着汽车尾气味道的风。可阿勒泰的风不一样，它是完完整整从雪山那边跑过来的，撞过白桦树舒展的枝桠，蹭过牧人家圆滚滚的毡房顶，最后轻轻扑到你脸上，裹着青草叶和晒过太阳的牛羊的软和气味。丽娟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抵挡，干干净净。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我所在的城市也刮起了大风。我站在阳台，看着楼下被吹得轻轻晃荡的树，突然就懂得了那种通透的感觉。所有堵在心里的乱糟糟的烦心事，都被这阵风给刮得一干二净，连呼吸都跟着变轻了。

还写秋天。其实秋天不是秋天，秋天是夏天努力地想要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吧。你看旁人写秋，是落叶飘零，是萧瑟冷清，是欲说还休的天凉好个秋。可李娟写秋是夏天舍不得走，拼了命把脚步放慢，想把所有的余热，所有的浓绿，所有的亮的晃眼

阳光，都多留一会儿。阿勒泰的秋天就是这样，白桦树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黄得透亮，可脚下的草还留着深绿，河里的水还带着夏末的暖意，牧民们把夏天的牛羊喂得肥硕健壮，坐在门槛上晒得暖融融的太阳，连时间都懒得往前多走一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自己在写字楼加班到凌晨，翻到书里写到这句话，他是这样写到的：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辽阔安静，离自然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我身边的草真的是草，它的绿真的是绿。他突然就趴在键盘上掉了眼泪，不是难过，是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真切切地触碰过一样东西了。我们点外卖看的是精心修过的商品图，我们买衣服看的是层层滤镜下的展示页，我们和朋友聊天隔着冷冰冰的屏幕，连吹到脸上的风都不是完整的。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草就是草，绿就是绿，你伸手碰它，它就真的在你掌心里轻轻地晃。风景再美，没有鲜活的人住着，那也只是一张没有温度的明信片。阿勒泰的角落最动人的地方，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的人，他们的日子像被太阳晒了几十年的老羊皮，摸起来粗粝，却暖得能实实在在捂热你的手。李轩一家开的小杂货铺藏在喀乌图的村子深处，卖的都是最普通的日常物件，砖茶、方糖、针线，印着碎花的便宜画布，来买东西的牧民都骑着马赶几十里的路过来，他们的手因为常年在风里放牧，裂的全是细细的口子，捏着皱巴巴的零钱站在柜台前慢悠悠地挑着东西。书里写的那个老牧人总是在黄昏时分躲进店里，粗糙的手指捏着零碎的钱，把茶叶包凑到鼻子跟前闻半天，嘴里还念叨着这是春天的茶。他一点都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后面有人等着就慌慌张张，他把挑选茶叶这件小事赋予了一种仪式感和对他生活的尊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李娟写道，在喀乌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附住一个人，这句话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才懂。在那个小村子里，没有复杂的合同条款，没有相互提防的套路，你在薄纸下写下一个名字，说一句下次转场回来就还钱，大家就真的100%相信你。有人欠了几块钱，跟着羊群转场走了大半年，等冬天回到村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跑到杂货铺，把钱塞到你手里，像完成了一件事情，一项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简单的像阿勒泰的晴空，没有半朵云挡着视线。他还写自己的外婆，那个年纪大了却总像个小孩的老人。兔子跑到他的跟前，跑到院子里撒欢，抱着他的鞋子又啃又转，外婆也不生气，蹲在地上跟兔子玩好半天。丽娟说，他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生命的喜悦。其实哪里是兔子厉害，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就学会了这件事。冬天的雪太大，压坏了牲畜的棚圈，他们叹口气，转头就扛着木料去修。夏天的风太猛，吹走了晒在外面的衣服，他们笑一笑就当是送给风的小礼物。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掉了易碎的温柔，留下了结实的坚韧，可那些坚硬的外壳底下藏着的全是软乎乎的善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写他们在荒漠里养金鱼。你想啊，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子，风一吹就卷起漫天黄沙，连喝口干净水都要走很远的路，可他们居然找了个透亮的玻璃缸，认认真真养起了金鱼，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换沉淀好的清水，看着他们在小小的缸子里慢悠悠地游来游去。李娟说，在那么荒凉的地方，连鱼都能好好地活着，人还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坎儿呢？您看，他们的日子一点都不精致，没有现成的现磨的咖啡，没有包装好的鲜花，没有随时能送到家门口的外卖，可他们把旁人眼里顶苦的日子过出了蜜的香甜。他们不慌不忙，不跟旁人攀比，也不着急追什么定义的成功，今天的咸奶茶煮好了，今天的牛羊喂饱了，今天的太阳踏踏实实晒够了，这一天就是点圆满的一天。很多人读阿勒泰的角落，都会被书里的小动物戳中柔软的地方。李娟写他们从来不是把他们当工人取乐的宠物，是把他们当成跟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好好过日子的邻居。最有名的那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冬天的时候，他们在雪地里捡到一只冻得僵住的雪兔，把它揣在怀里捂得热乎乎的，带回家养在暖炉旁边，等春天来了，积雪慢慢化了，他们把雪兔放回雪地里，可它跑出去没几步又扭头跑了回来，轻轻蹭蹭李娟的手背。那时候积雪离彻底化完只剩薄薄20公分，他差一点就熬不过那个漫长的冬天，可最后还是靠着人给的一点暖意，顺顺利利地等到了春天。

他是家里憨厚的牧羊犬，是跟着牧民翻山转场的马，是在毡房顶上搭窝的燕子，是在草地上蹦跶的小蚱蜢。在阿勒泰，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你只是这片土地里很小的一部分。牛羊在山上慢悠悠吃草，马在河边低头喝水，风随便吹，云随便飘，所有的生命都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活着，谁也不打扰。

有一段文字我抄在笔记本里好多年，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能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阿勒泰的角落是一本常年热销的好书，褪去热门的读物的流量光环，它依旧值得每个人静下心来去翻开它，细细的品读。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李菊恩以平实真挚的笔墨记录了1998年到2003年间生活在阿勒泰的日常。书中的文字像一扇通往北疆的窗，推开就能看见草原、河流，听到狗吠、风声，鲜活的人和热气腾腾的生活。

本书的首次出版收录了李娟数十篇早期作品，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这些文字是年少青涩的见证，随性絮叨，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过于直白朴素，却有一片真情和一颗年轻幼稚的心。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再版全身升级，书中唯美的摄影作品使得文字里的阿勒泰有了具象的画面，让读者身临其境。

炎炎夏日，不妨翻开这本绿印盈盈的书，跟着李娟的文字踏入阿勒泰清凉的河流，穿越山川与草原，感受荒野边疆里的生机勃勃。那么下半场的时间里，我们就用这本书封底的一段话开启下半场的阅读吧。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大、静、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

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风兜着我的裙子，带着我顺风往前走，眼前的世界也正在往前走，色调陈旧而舒适。我与迎面走来的人相识，并且同样出于自己的命运与去向最后的时光。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我想我最后还是会知道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说到有一段文字我抄在了笔记本里好多年，这段台词也是我的阿勒泰里边一段经典的台词，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他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可能还有更多的读者。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能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就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

我之前看到过一位读者分享，说自己工作压力大，大到天天失眠，就把手机屏保换成了阿勒泰的一棵普通小草，每次盯着屏幕看，就会想起李娟写的这句话，突然就不焦虑了。我不用时时刻刻都有用，我就只是好好活着，吃好今天的饭，睡好今天的觉，像那棵草一样，就已经很好了。

阿勒泰的角落是李娟的成名散文集，也是中国当代散文最干净、最治愈、最具生命质感的作品。全书无宏大叙事，无刻意哲理，无煽情修辞，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草原戈壁牧场的真实漂泊生活为底色，记录开店、放牧、风雪、行路与牧民相伴的细碎日常。它不同于往之的文人精神独行，是这本书也是土地与生命的原声告白，写最贫瘠的荒野，藏着最丰盛的灵魂，过着最朴素的生活，怀着自由的心境。它让所有人明白，诗意从不在远方的繁华，而在烟火与风雪扎根的日常。

全书取材于李娟青年时期随家人在阿勒泰游牧区的真实生活。彼时的阿勒泰偏远、荒芜、闭塞，物资匮乏，四季苦寒，生活单调且艰辛。母女二人辗转在草原、山谷、戈壁之间，开小杂货铺，摆摊谋生。跟着牧民迁徙季节度度日，在边疆的方寸角落扎根生存。没有精致的生活，便捷的城市交通，只有无尽风雪，辽阔荒原。迁徙的牛羊与质朴的游牧民族，李娟以旁观者、亲历者、记录者的三重身份，

全书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全是琐碎的日常，收店、摆摊、等客人、看风雪、追牛羊、走长路、遇路人。但李娟最厉害的天赋是在庸常里、普通里找浪漫，在艰苦中挖温柔，在荒芜里见生机。

李娟从不刻意美化游牧生活的艰苦，也不抱怨贫瘠，只是平静记录。苦寒是真的，艰辛是真的，但温柔、治愈、纯粹、热烈也是真的。她告诉读者，真正的诗意不是精致的刻意营造，是接纳生活本貌后依然热爱当下的本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浩。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您心里的那个阿勒泰的角落是什么样的呢？有读者写道，我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我第一次读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在回北疆的火车上哭了一路。李娟写的那些细节太真实了。我小时候跟着我爸爸在牧区生活，真的就是骑着马走几十里路去买东西。黄昏的时候站在杂货铺门口，闻着茶叶和奶糖的甜香，跟书里写的场景一模一样。现在我在城市里，每天挤地铁赶打卡，可只要一翻开这本书，就好像立刻回到了阿勒泰的草地上，风一吹，所有的泪都全散了。

听到这里，我们在一瞬间便释然了。原来这本书真的是所有漂泊在外的阿勒泰人的移动故乡。还有一位读者是在杭州工作的阿佑，他是这样写到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阿勒泰，去年冬天我失恋又失业，整个人窝在出租屋里，连窗帘都不想拉开。朋友给我寄了这本《阿勒泰的角落》，我躺在床上翻了三天，翻到写雪兔的那一段，突然就想下床开窗透透气。那天的杭州刚好下了雪，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飘着的雪，突然觉得我跟那只兔子一模一样，离春天也只剩20公分了。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今年夏天打算真的去一趟阿勒泰，去看看书里写的喀乌图。你看，这就是阿勒泰的角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只是写给去过阿勒泰人的人看，它也写给所有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偶尔想停下来喘口气的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个角落，可能是你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的小院，可能是你下班路上会经过的一棵老梧桐树，可能是你书桌前堆满闲书的小角落。那个角落不用很大，不用很有名气，只要你待在那里的时候，不用着急赶时间，不用想着要完成什么任务，你就是你自己，那就是专属于你的阿勒泰。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只剩下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有多久没有慢悠悠读完一本书了？你多久没有盯着天上的云看它慢慢飘走，安安稳稳看满十分钟？你多久没有什么都不做，就坐在窗边吹吹风发发呆？我们总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把一天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每一块都塞得满满当当，吃饭要倍速的刷剧，走路要听知识音频，连出去玩都要做好精细攻略，把每一分钟都安排得丝毫不剩。可李娟在20多年前的阿勒泰，日子是慢的，她跟着妈妈守着杂货铺，一整天可能只来3-5个客人，剩下的时间她就坐在门口，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峦，看着天上飘着的云，看着风刮过的草地。她不用赶 KPI， 不用刷短视频，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日子过得更成功，他就把那些慢悠悠的旁人觉得浪费的时间全酿成了柔软的文字，留给了现在忙得脚不沾地的我们。

发现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你看，不管你跑得多快，总有东西会被你落在身后。你跑着跑着就忘了春天的风景是什么味道，忘了雪落在手心里是什么凉感，忘了跟朋友坐下来好好聊一个下午是什么滋味。而阿勒泰的角落，就是把这些被你丢掉的细碎的美好轻轻地捡起来，递回你的手中。今天在节目里，我没有把整本书的故事都讲完，我不想剧透，我想留给那些鲜活的小细节，让你自己去翻书的时候慢慢发现。你会看到李娟跟着牧民转场的时候，在马背上颠得东倒西歪，就还盯着路边开的鲜亮的小野花看。你会看到他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踩着踩着就望着窗外的云朵发呆。你会看到冬天的雪把整个村子埋得只剩房顶，大家围在炉火暖炉旁边喝着热奶茶，说一些没头没尾的闲话。

有人说阿勒泰的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缺物资，缺娱乐，缺便利，常年风雪侵袭，生存充满不确定性。但这里的人、草木、生灵、精神极度丰盈。牧民安于简朴，乐天知命，不贪慕浮华。荒原草木逆风生长，生生不息。作者于单调日常中捕捉风雪、光影、牛羊、晚风的万般诗意。李娟用文字证明，人的幸福从来不靠物质堆砌，欲望越少，生命越自由，生活越朴素，灵魂越饱满。这些故事一点都不刺激，没有反转，没有狗血，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可他们像你手里捧的一杯刚煮好的热奶茶，喝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再慢慢浸润到心底。好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阿勒泰漫游马上就要到站了，现在是快到下午的5点整，窗外的太阳已经斜下来了。你要是这会儿还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不管你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工位上，或是在城市的出租车上，请别着急赶路，抬头看看天，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风是什么形状，伸手摸一摸吹过来的风，你会发现其实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阿勒泰，在我们的喀什，在你身边就藏着很多被你忽略的小小的美好。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李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是遗憾。也希望今天的你有个美好的午后，美好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再一起掀开下一本好书。再见，我的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8: 不相信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1: 落日在喧哗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Lamorous》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i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哭，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1: 谁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江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23。大家都会回忆起23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20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23。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小明星歌曲时间。那么迪娜姐姐邀请大家放下小烦恼，一起好好听听好听的音乐，感受歌声里的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2: 小冬青树之歌。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古老的森林里，长着一棵小小的冬青树。它使劲儿地向着天空长啊长啊，总算长得又高又大，几乎和周围的树一样枝繁叶茂了。不过多年来，小冬青树只顾着自己使劲儿地生长，一点儿也没有注意森林里其他的树呢。一天，小冬青树伸展了一下自己那长长的树枝，又摇了摇自己深绿色的针刺叶子，开始留意观察起四周的情景。小冬青树紧靠着一棵高大的栗树，栗树的树枝上长满了嫩芽，不过栗树的棕色嫩芽总是黏黏的样子。小冬青树低头看了看自己小小的绿色嫩芽，心想，
3: 哎，栗树的嫩芽长得多奇怪呀，为什么栗树跟我这么不一样呢？
2: 小冬青树又摇了摇自己茂密的树枝，针形的叶子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它好想叫醒沉睡的老栗树，可是栗树在春日的阳光中睡得正沉呢。突然，森林里响起了许多声音，有激动的欢呼声，咚咚的脚步声。小冬青树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声音，便急切地往四周看了看，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小冬青树看到一群小孩子穿过密密的树林，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跑到了栗树跟前，手拉着手，围着栗树唱着、叫着、跳着，好快乐呀。不一会儿，他们停止了跳舞，开始攀折长着许多棕色嫩芽的枝条。小冬青树听见他们说，
3: 等叶子长出来的时候，这些枝条会有多么漂亮啊，我们可以把它们插到花瓶里，装上水，摆到窗台上去。
2: 小冬青树看着看着，心里一阵羡慕，他好想孩子们也能走过来摘一些他的嫩芽带回他们的家中。于是他起劲儿地摆动着叶子，摇动着枝条，以便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可是孩子们并没来折小冬青树的枝。

0: 摇，不管它怎么使劲摇晃，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孩子们走了，小冬青树好伤心呀，一连几天都没有兴趣往四周观看。森林里好安静，不见一个人影。小冬青树终究有一颗好奇的心，不久他又开始观察起四周的情景了。在不远处的森林边上，生长着一棵山楂树，山楂树上开满了洁白的花朵，嫩嫩的淡绿色的叶子，还镶有美丽好看的叶边。
1: 哇，好漂亮的山楂树啊！
0: 小冬青树低头看了看自己长满尖刺的不起眼的叶子，从心里赞叹说，他觉得和美丽的雪白的山楂花相比，自己的花实在是太小了，小得几乎看不见。他不由得感到伤心起来，突然他又听到了唱歌跳舞的声音。
1: 啊，也许这一次孩子们是来看我的呢。
0: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看着孩子们跑着跳着来到了森林。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小包和毯子，他们从小冬青树身边跑过，径直来到山楂树下，拉起手来围着山楂树跳起舞来，就像前几天围着栗树跳舞的样子一样。小冬青树望着眼前的情景，心里依然希望他们会来看他。可是孩子们跳完舞之后就开始采摘起山楂花来，他们把花插在头发上，继续围着山楂树跳舞。他们笑着跳着，高兴地直拍手。最后那些大一点的孩子拿出一块大大的毯子铺在山楂树下的草地上，孩子们一起坐到地毯上吃起了野餐。小冬青树看着孩子们，心想，要是他们吃完野餐后还能围着他跳舞该多好啊。可是野餐过后，孩子们又围着山楂树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就回家去了。

老冬青树好伤心，甚至开始埋怨起自己那深绿色的针刺叶子了。他好想跟别的树一样，拥有淡绿色的叶子，雪白的大朵的花朵。最后他把自己的树枝使劲儿往下垂了垂，他下决心从此再也不去注意四周的情景了。几个星期后，小冬青树又听到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开始时他不想抬眼观看，不过不一会儿他就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他想，这一次孩子们说不定是来看他的呢。可是孩子们仍然没有走近他，他们来到森林中央一棵古老的山毛榉树下。山毛榉树粗壮的树枝几乎伸到了地面上，孩子们开始爬树，有的爬在低矮的树枝上，有的一直爬到了高高的树顶上。他们利用树枝间的光影图案来做游戏，他们还玩海盗船的游戏，玩树房子的游戏，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好玩的探险游戏。

小冬青树看了看山毛榉树平滑粗壮的树枝，又看了看自己紧密的透不出一丝阳光的树枝，他知道孩子们是永远不会跟自己玩这些游戏的。于是他把自己的树枝压得更低了，尽量不去想那些根本就没有在意他的存在的孩子们。他觉得自己这样难看，这样孤独啊。太阳快要下山了，孩子们不再玩耍，准备回家去了。望着他们走出森林，一路欢声笑语，渐渐远去的背影，小冬青树再一次感到了沉重的悲伤。他想，假如能有一群孩子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做着游戏，该是多么快乐啊！或许自己应该努力再长得大一些，那样孩子们也许就会来跟他玩了。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地长啊长啊，他也不可能长得更快了。

0: 们带来了手提包、棍子还有袋子。他们先是围在远处并排生长的大橡树下，一次次把棍子扔向橡树的树枝间，然后去捡起打落在地上的橡子。他们一边打橡子，一边谈论着要把这些橡子拿去喂农场里的猪。最后，他们把所有的盒子和袋子都装满了橡子，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小冬青树看着自己小小的坚硬的绿色浆果都遮盖在尖刺的深绿色叶子中，几乎谁也看不见。他想，怎样才能让孩子们过来跟他玩啊？风越吹越猛，天气越来越冷，秋天来了。森林里其他树上的叶子开始变成各种美丽的颜色，孩子们又跑进了森林，他们在树下的一堆堆落叶间跳舞，他们还捡起被大风吹落的枯枝，堆成一堆，用大石头围住，点起篝火来。当然，他们很小心，生怕引燃整座森林。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从森林那边的栗树上摘下栗子，放到火里烤着吃。没有一个孩子靠近小冬青树，他们也不捡它落下的树枝和叶子，因为它的叶子上有许多尖刺，很扎手。不用说，现在它真的很讨厌自己的叶子和树枝了。它多么希望自己能像森林里其他的树那样，吸引孩子们过来和它一起玩啊！可是它的叶子形状和树枝大小是无法改变的。它永远只能是一棵冬青树，因为那样才是它自己。这一天，小冬青树正在伤感地叹息着，突然它又听到孩子们回到森林的声音。这一次它没有去看他们要到哪里去玩，它紧捂着自己的耳朵，紧闭自己的眼睛，好让自己不要感觉到孩子们的存在。它没有看见他们向它走来，也没有听见他们在说
1: 呀，冬青树的红浆果多么漂亮啊，看它的叶子还是那么郁郁葱葱的，而别的树却都光秃秃的了。
0: 然后孩子们开始围着小冬青树跳起舞来，他们歌唱它浆果的美丽，歌唱整个冬天它如何伸展着葱郁的叶子，为那些躲在它浓密的深绿的叶子里和紧紧缠绕的细小树枝里的小鸟们提供食物和温暖。它们围着小冬青树跳啊唱啊，这时小冬青树抬起头，露出了惊奇和快乐的笑容，它用力地舞动着自己的绿叶，摇晃着自己的浆果。是啊，孩子们终于来看他了，他们终于也围着他唱歌跳舞了。孩子们十分感谢小冬青树送给他们绿叶和浆果，他们把绿叶和浆果带回了家，好给单调灰暗的冬天增添一些葱郁的绿色。小冬青树感到好骄傲啊，因为它现在是整座森林里唯一能吸引孩子们的一棵树。它高兴地看着孩子们带着自己的一些绿叶和浆果回家去了。第二年春天，孩子们来看望栗树的时候，小冬青树也在快乐地看着他们做游戏。他在一边微笑着想到，
2: 不要着急，会轮到我的。
0: 不用说，从此他再也不感到伤感和孤独了。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斑马身上的条纹有用吗？斑马是一种群居动物，很团结，遇到敌害时，他们会围成一个圈，屁股向外，猛踢后脚进行群体防御。在缺水的地方，斑马会凭借本能寻找水源，然后用蹄子挖出水井来。斑马身上的条纹可不是为了好看，那是它们的保护色。斑马生活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上，那里是很多猛兽出没的地方。斑马有了这些条纹，当它们躲在丛林中时，就不容易被猛兽发现了。斑马是草食性动物，除了草之外，树枝、树叶甚至树皮也是它们的食物。鲸为什么会喷出水柱？在海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海面上喷起一股高高的水柱，这是海狸的鲸在喷水。鲸喷水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而是为了换气。鲸是哺乳动物，用肺呼吸，它们的鼻孔长在头顶上。当需要换气时，鲸就浮到海面上，用鼻孔呼气。呼出的气流会把海水喷向空中，就形成了一股水柱。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

0: 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

0: 营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截至目。

0: 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 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5: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 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6: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5: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
21: 中国不间断，
22: 永远值得期待。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全是土。我前面还在说呢，我说怎么这个大夏天的也在下土呀，我觉得很奇怪。
1: 从昨天开始天气没这么好，
0: 对，
1: 不这么好，但是去年下土特别多，今
0: 年
1: 好多了，今年好多了。
0: 是，但是去年下土是集中在五月份左右，
1: 夏天也有，
0: 夏天也有。
1: 我去年我的那个咽炎犯的特别厉害，每次下土。
0: 我就在想，这都七月底了，这快八月份，怎么还在下土？难道这就是新疆的特色吗？
1: 秋天快到了。这个下土的日子也到了。
0: 是的，就是春天秋天下下土就算了，怎么夏天还在下土呢？
1: 这是南疆特色。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日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跟风买过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那很多时候呢，网上突然一个东西的爆火，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星星人雪糕，包括星星人的一些手办盲盒就很火，很多人就跟风去买了。但其实我对这个有点无感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某马特，它有一个系列，一个叫这个Skull Panda， 我很喜欢这个系列，但是很多人是喜欢拉布布。我对拉布布一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但是我对 Skull Panda 这个系列是非常感兴趣。也不能说跟风买吧，就确实真的很喜欢。但是没过一阵子，我喜欢了一阵子之后，去年的时候 Skull Panda 也火起来了。然后从这之后呢，然后我反而好像就没有那么就是喜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就是我喜欢那个东西突然火起来，很多人都拥有，我觉得这样它就没有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独特性了吧。
1: 对，我也买过跟风买过好多东西。小的来说就是母婴好物吧，就是婴儿用的那些各种枕头呀，在网上看了哪一款就买哪一款，但是实际上用的没那么多，用不上。
0: 没错。
1: 还有每次就是出了一个新款的手机，跟风想买也买过，但是感觉跟以前的大差不差，就是价格不一样，其他地方不必买。
0: 是的，其实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小东西。就拿我家里来说吧，有时候我妈这个刷短视频平台，然后一看到什么桌面小拖把他就非要买，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塑料袋怎么他也要买，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食物吧，他说哎我这个没吃过，这个降血脂降血糖这个好得很，一定要买，就是我觉得也属于跟风的一个行为吧。然后去年也不是去年，过年前吧，他说黑咖啡燃脂瘦身，然后还有呢就是能够提神醒脑，他说这个特别好，他要买。然后就是有一阵子就特别火，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手机怎么推送的，怎么样去查看他的一个就是算法的。然后呢他就是老刷到这些东西，他就非要买，我说那行吧，我就给他买了一个雀巢的黑咖还是什么的。我以为他可能买一盒喝几个就不喝了，但我没有想到他已经回购好多次了，就是从过年前到现在已经喝了好久了，
1: 爱上了。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黑咖不是说就是对身体好，就是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包括这个消水肿等等，然后他就是跟风买的，但没想到也成为他的日常一个习惯了。那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跟风买过什么东西，然后呢买的东西现在都有用吗？是闲置了还是说真的发挥到了它的价值？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跟我们留言互动起来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听友群当中有朋友说到了这个跟风买过什么东西，我们的思雨真的是好久不见，大家还想念思雨吗？他就说了几个，他说拉布布、星星人和 Switch。那大家都知道，星星人和拉布布就是情绪价值给的更多一点嘛。Switch 打游戏的，然后他跟我说，这个 Switch 已经吃灰了，就没有怎么玩。但是确实是因为跟风买的。然后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转手出去，发挥它的价值，而且能把这个现金流收回来一部分啊。
1: 对，
0: 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持续的互动起来。思雨舍不得啊，他说他要留着还要继续玩一玩，但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不怎么玩的话，因为我知道思雨他是不打游戏的。以前我们在玩这个王者包括英雄联盟的时候，思雨是根本不碰，所以如果说 Switch 留在你的手里真的没有办法发挥它特别好的价值，转手出去吧，还能回收一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努力比亚。
0: 那我们今天已经算是周一的第一个晚高峰了。
1: 嗯，
0: 那不知道大家心情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窗户外面啊，这整个窗户外面全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小爱，
1: 我是努力比亚。
0: 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你有没有跟风买过一些什么东西？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我记得还有一个东西很火，就好多年前有东西叫马卡，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发现那个时候好多人都在买马卡，价格被炒得好高。然后呢就是我家里也买了之后泡酒之后呢到现在那个酒就是专门买了一个玻璃的那种泡酒的桶，然后买了一个就在里面泡着，泡到现在家里人其实也没有喝，然后每一次大扫除啊，包括就是要拿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又舍不得扔，然后呢又放到那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属于跟风买的吧。
1: 对，我也跟风买过好多清洁神器吧。我最多买的就是那些东西，家里各种各样牌子的都有。但是拿回来了以后，最后用一两个吧，然后其他的都就是跟你一样舍不得扔。
0: 是的，
1: 占位置在那儿放着。
0: 没错，这个就是跟风买的，但是好像又不怎么能用得到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聊聊这个近期天气确实非常非常的热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热得不行了，然后大家觉得夏天开空调不好，然后我们反而就不怎么就是开空调呀，或者是使用风扇等等的。那很多时候出现了这个头晕出汗，不要硬扛，因为这个三伏警惕高温杀手的热射病，我们在节目里其实也提到过很多次热射病。那虽然说我身边暂时没有，但是听起来这个热射病真的很严重啊。就比如说这个热射病，它如何去区分普通的中暑呢？因为在高温天气的时候，急诊中暑患者会激增，大众的普遍存在防暑的误区，而这一份中暑程度的自测表也可以帮我们大家简单的判断一下。先兆中暑就是大量出汗，可能会口渴、头晕、眼花、耳鸣、注意力不集中、四肢无力等等。
1: 还有这个轻症中暑。在先兆基础上体温升高，就是38摄氏度以上，面色潮红或者苍白，恶心、呕吐，皮肤湿冷，然后脉搏增快。
0: 是的。还有这个热射病重症，高热，体温大于40度了，这个40度非常严重了。中枢神经系统异常，比如说谵妄、嗜睡、昏迷、抽搐、胡言乱语，可伴皮肤干热、无汗或者是大汗，多病多器官损伤，这个就已经是热射病了。如果说出现先兆中暑，立刻移植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衣服和扣子，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帮忙散热，并少量多次使用这个凉盐水或者运动饮料充分的补水和电解质。如果说出现了高温，体温大于40度，并伴有意识模糊、抽搐等症状，则可能是热射病，需要立即的送医急救。如果说热射病让体温调节中枢失灵了，超高热引发全身脏器的损伤，抢救窗口期十分的短暂。等待救护车的同时，首先要把患者移至阴凉的地方，脱去衣物，用冷水擦拭颈部、腋下、腹股沟、大血管，持续降温。然后意识清醒之后，少量补充盐水、电解质水，昏迷禁止喂水。昏迷的时候可不能喂啊，就是他意识清醒了，就是眼睛睁开了，能动，能就是啊啊喔喔说话，再去喂水，全程不要中断降温的行为。
1: 对，第二个是挑选降温神器，别跟风，用对是关键。高温天各类降暑神器热卖，但多数只能制造体感假凉，用错场景反而积热误事。遮阳伞要选带防紫外线涂层款，减少外界吸热。冰袖刚戴上会略感凉爽，但一到两个小时后即与皮肤表面温度持平，需定时摘下散热，可这个撒冷水增效。
0: 是的，还有这个冰垫、冰感毛巾也是同理，短时局部用可以，不要依赖它去降你整个身体的温度。还有就是挂脖风扇需要在散热有效条件下，室温小于35度、阴凉通风的时候使用，高温的时候吹热风反而容易这个吸热。还有就是清凉喷雾啊、清凉油，靠酒精、薄荷脑片冷绝神经，它不是真正的降温。如果说酒精含量太多了，还有可能导致失水，严禁当防暑主力。同时我们要学会更多的一些防暑知识，让自己的身体在夏天过得稍微舒服一些了。 个消息呢，就是国风的喜剧动画《八仙》成为了暑假档的黑马，网友好评不断，究竟是什么样一部影片呢？近日上映。

0: 的动画电影《八仙》火了，电影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讲述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普通人机缘巧合之下凑到一起，开启道观，假扮神仙，踏上了行侠仗义、守护苍生的旅程，最终成为了真正的八仙。那电影自7月18号上映起呢，口碑一路升高，网友好评不断，上映5天票房就破了4亿，截至到这个7月23号上周啊，那已经突破了4.5亿，排行暑假票房的榜第三名了。
1: 这个电影中8个神仙的人设，或高冷或逗趣，人设丰满，反差感极强，古风山水云雾蓬莱，天庭宫殿等场景视觉层次感拉满，很多观众看完称风景美到想暂停慢慢看，视觉效果成为电影一大卖点，电影故事线完整，最后20分钟呈现反转闭环的剧情，悬念拉满，有细心网友梳理出整整32个隐藏彩蛋，这个丰富的观影体验让八仙收获了影迷的众多好评。
0: 是的，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八仙呢？如果说看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观看的这个八仙好不好看，然后一起聊一聊这个剧集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是卡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力比亚。
0: 哎呀，这个一天上节目太多了，有点分不清了，差点说成时尚潮玩家，
1: 对，
0: 又说成卡是早上好，最终来到了下班在路上。
1: 嗯，
0: 其实也是我们一整天的直播节目，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卡是早上好、时尚潮玩家、声音的情书和下班在路上啦。
1: 嗯，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就是全民健身5年计划来了。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计划明确到，到了2030年，人均体育场的面积达到了4平方米左右，那每千人拥有社会教育指导员达到了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将达到40%左右，国民的体质水平将会持续的增高。那未来5年，你身边的健身场是怎么样建设的？如何去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一起来看一下。
1: 对，这个健身场地这样建设，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这个倾斜，盘活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的这个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这个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0: 是的，还会新建或者是扩建一批小微型的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包括小型足球场地，还有群众滑冰场等地的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较快的这个增长较快的项目的一些设施供给。
1: 然后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的一个健身设施，严把室外的健身器材质量把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力度，严控新建大型的体育场馆，严禁这个豪华的装修。
0: 是的，而且要完善公共体育馆向社会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加力推动这个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运动场向这个设施社会公开开放共享，并向青少年啊或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进行倾斜。
1: 满足不同人群健身需求，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的健身场所。
0: 实施儿童青少年的体重啊、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学生体质增强的计划，同时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运动时间不能低于2个小时，持续的举办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阳光体育大会等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校园体育活动和赛事，同时也要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配建升级职工健身设施，组织攻坚前啊，包括健身活动啊，或者常态化开展职工健身培训。
1: 还有这个鼓励妇女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增加农村健身设施供给，不断满足农民的健身需求，大力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实施残疾人乐享健身行动，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
0: 没错，群众赛事活动怎样展开呢？首先完善全国性的群众赛事活动体系，举办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包括全国全民的健身大赛，还有社区运动会，广泛的开展全民健身日等全国性的主题活动。
1: 这个打造群众三大球品牌赛事，推动各地城市足球联赛、城市篮球联赛等健康发展，持续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不断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加强全国大众的冰雪季等全国性活动品牌建设，鼓励各类体育协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群 众赛事活动。
0: 是的，同时还要鼓励支持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同时也要持续的推进群众赛事活动规范化的建设，制定完善的运动项目办赛指南还有参赛指引，包括建立完善赛事活动的一个评估和规范。
1: 嗯，
0: 可以看得出国家对于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视的。就比如说前两年我们的饮食控制包括健康的一个评测，
1: 对，
0: 到了今年有这样的一个15的要求，就是哎，会有一个全民健身计划，在2026年到2023年会有很多高质量的发展。
1: 嗯，
0: 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我们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好，同时也有更多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了。

0: 同时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2026年的喀什地区高校毕业生的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实施第五轮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那和这个2026年自治区高校毕业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人社部发表的2026/46号等等，还有2026年自治区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补充公告，结合喀什地区的一个实际，现在呢，把2026年喀什地区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的计划招募工作公告如下：首先，招募计划。
1: 这个招募的名额1440人，招募方式是社会公开招募、校园招募、援疆省市招募等方式，具体招募数量和方式由县市结合实际确定，其中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按照自治区公告及补充公告要求统一报名，采用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考试笔试成绩，后续面试和体检工作由地区统一组织，校园招募和援疆省市招募由县市自主对接高校和对口援疆省市线下报名，采取考核方式进行。
0: 是的，那服务岗位包括全地区各乡镇基层单位从事的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工作，服务期限是2年。那招募的对象以及条件，招募对象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普通高等院校近3年的毕业生，2024年至2026年的毕业生。同时招募的条件是什么呢？政治素质好，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遵守纪律，具有这个敬业奉献的精神。还有这个自愿到基层工作，服从组织分配，还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能够正常履行基层的职责岗位。
1: 对，详细内容是在喀什地区
0: 融媒
1: 里面有。
0: 是的，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去关注。那有待遇了，这个待遇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首先是工作生活的补贴，按月发放工作生活补贴，每人每年4万的标准给予补贴。
1: 还有这个社会保险的补贴是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间，为其交纳基本的养老、基本医疗、工伤保险3项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单位交纳部分由县市财政部门承担，个人交纳部分从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中代扣代价。
0: 没错。那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待遇啊，包括招募的流程等等，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去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0: 或者是直接登录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然后查询自己的一个报名的情况啊、政审啊、公示等等。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1: 对，符合条件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是的，我觉得也是很希望有很多的就是朋友们能够来到喀什地区，看到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些地方，
1: 对，可以在喀什发展。
0: 是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小爱，
1: 我是努力比亚。
0: 现在已经是7:48了，这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是行驶在路上了，或者说呢，我们来
1: 快下班了，
0: 对，提前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吧。那今天路面情况比上周要好非常多，上周可能会觉得哎哪里哪里都有点拥堵，但是现在看起来路面还是很不错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北边还是会路况多一些。那大家都知道迎宾大道嘛，迎宾大道我们的老堵点了，经常在这边会特别的拥堵。那从这个樱桃三路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爱民路的十字路口，这里呢它整条路就是都是拥堵的。那其实大观园这边比较畅通，天悦国际酒店十字路口这边也是比较畅通，甚至一直到我们第一人民医院今天都很畅通，很意外啊，平时这边最堵了，但今天呢路况还不错。那我们现在可能是从这个深圳路的十字路口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利民路和解放北路的十字路口，整条路下来是拥堵的，很难走，不推荐大家走这边。这边呢，首先它路比较窄，其次呢车流量非常大，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土曼路包括亚瓦格路、利民路这边连接到一块儿，还有深圳路，三条路连接在一起，所以这边车流量肯定是大的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解放北路，哎，体盖广场一路畅通，然后我们大十字这边呢也是一路畅通的。
1: 对，这个8点。就是按时下班和晚点下班的这个路况根本是不一样的。我每次按时下班，路况是挺好的，但是这个晚高峰下播以后走了就不一样了，有点堵。
0: 没错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人民东西路吧。我们平时说到的人民这个西路，可能人民东路会更堵一点，但今天现在为止人民东路还不错，人民西路呢反而会有点路况。从红叶大厦这一边有一个小的三岔口，这里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但是比较好的是莱宁路、利民路很畅通，西北路一路畅通，西域大道也是一路畅通的。然后我们平时最堵的晨光伊甸园呐，还有时光老街这边，它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我们的西环路这边呢也是双向的一路畅通，团结路一路畅通，文化路线一路畅通，还有我们的新民路，新民路可能在古城万达这边有点车流量，但是还是比较一路畅通的。解放南路这边也是一路畅通的。
1: 对，这个第二人民医院前面，车流量比较大，但是算不上拥堵。
0: 对，那第二人民医院这边呢，就是我每次去啊，就是，总觉得这边很难走，所以不太爱往这个健康路来走。首先这个路边停靠的车辆太多了，频繁太多了，还有就是人流量也很多。然后这个也就算了，然后这边交通量本来就大，还有很多车，一个大十字路口，所以导致这边肯定是会有点不好走了。那我们说完这边之后再看看其他的几条路。首先是建国路双向一路畅通，班超路和建设路双向的一路畅通，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慕士塔格东西路双向的一路畅通，人民东路包括一直到我们的世纪大道这边也算得上是比较畅通吧。但是呢我们的人民东路在这个肺科医院这边有一点点路面情况，那具体呢就是滨河北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土曼路的十字路口，可能会稍稍的出现那么一点点的拥堵状况。
1: 我家住在东城嘛，所以每天就特别关心这边就是那个建国路和建设路的路况。从这个市区到那个东城的朋友们，今天要么是班超路呀，这个建国路、慕士塔格东路、建设路都是一路畅通的，现在可以放心的走。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群当中的一些消息吧。有朋友就说到了，就说这个沙尘要来了，就今天我们早一点的时候吧，中午的时候，其实说到了，给大家发了一个冰雹橙色预警，发布的时间呢是今天2点左右，那预警信息来源是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那预警的内容是什么呢？喀什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27号2点12分发布了橙色的预警信息，预计今天的午后至夜间，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像喀什市疏勒县、疏附县的部分乡镇将会出现冰雹，同时伴有这个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大家可能在下班呢，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风比较大的地方，就要多多注意一下了。盼盼就给我们发了一条路面上的照片啊，它的这个样子好像是在这个国道高速公路上，或者是省道这个 公路上面，然后他就发了一个沙尘来了。确实可以看得出这个能见度很低吧，我觉得能见度50到80米左右，反正这个能见度确实是比较低的。如果像这种沙尘天气啊，大家开车也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是骑电动车呀自行车的朋友们更要注意了，这个没有防护措施眼睛会非常不舒服的。那同时说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没有跟风买过什么东西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直留言互动一下。这个王哥他就说了，萝卜刀，就是一个小玩具啊。那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跟风去买的。大家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什么热奶宝，那个很火，有一年特别的火。还有这个草莓塔。
1: 对，两年前吧。
0: 谁还没有跟风买过呢？还有就是，稍微再近一点了，叫什么草莓搪瓷蛋糕嘛什么的，搪瓷盆、草莓蛋糕盆。
1: 对，那是两年前的冬天吧，记得。
0: 对，好火呀！我感觉很厉害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这种东西一阵一阵的。现在再问大家热奶宝是什么，已经不知道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再往前面推一点，更早的叫薯塔。十年前还是7、8年前超级火。
1: 对
0: 对，薯塔也很火。然后还有这个比较跟风，就以前小的时候攒钱都要去吃的，我觉得也算是跟风吧。香蕉船，
1: 这是一个
0: 古早的东西了，
1: 销售的一个，怎么说，
0: 销售的一个点是吗？
1: 对对。
0: 那是的，我们大家还是在互动当中，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8月1号起新疆正式被纳入到了试点范围当中了。新疆获批纳入国家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的试点，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化妆品的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深入推进化妆品个性化服务化的试点工作，推动化妆品产量高质的发展，包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的一些通知，扩大化妆品个性服务第二阶段的试点范围。

0: 今年的8月1号起，新疆作为新增的8个省区之一，被正式纳入到了试点范围当中。
1: 嗯，新疆天然美妆原料资源优势显著，产品特色鲜明。试点期间，辖区内合规化妆品备案人及经境外的备案人授权的境内负责人，可在自有设立的直营门店、专卖店等，根据消费者的个性，这个护肤需求，现场开展2种及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调配、分装等服务。参与试点的企业为社会信用良好、质量管理体系完备、持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的化妆品备案人，或者经境外备案人授权的境内负责人。责任人，且近3年未出现因化妆品质量安全问题被依法处罚的情形，试点期限至2027年9月30日。
0: 是的，需要注意到的是，儿童化妆品啊，还有眼部护肤类的化妆品，使用的这个新原料的化妆品不纳入本次的试点范围。那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说到了，这一次的个性化服务试点获批，将打破传统的经营模式，丰富多元化的消费服务场景，进一步激发新疆化妆品的市场活力。那这一局将结合新疆产业基础与特色资源优势，制定试点实施方案，严格执行各项的试点规定，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包括常态化的规范试点经营行为，稳妥有序地推进试点工作，同时积极探索构建特色产品加文旅体验的化妆品个性服务新疆模式，同时也要依托这个试点契机持续优化监管思路，包括累计试点的经验，着力打造具有新疆特色的美妆。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0月在北京、天津等15个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0月在北京、天津等15个省开展为期2年的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的试点工作。此次试点范围累计扩大到23个省，为产业创新发展释放更大的政策空间。
0: 嗯，没错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也要到整点了，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趟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小爱，
2: 我是努力比亚。
1: 知音情，懂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吧。嗯，大家都说了这个怎么回事呢？感觉有点下雨，洗完车又脏了，还有说这个开始刮土了。那具体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据新疆气象局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

0: 台海。
1: 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长吉州南疆西部、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的河谷、亳州、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长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的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的暴雨。
0: 是的，那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的一个天气吧。还是一样的，喀什地区呢可能还是会存在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像吐鲁番市啊、哈密市局地的气温也是高达40度以上了，比我们喀什还要再热一点啊。那还有呢，就是27号的夜晚到28号的白天，今天晚上，喀什的一些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小雨零零散散的飘落一点点。那具体飘落在哪一块呢？大家晚上也可以在听友群聊一聊啊。28号的夜间到29号的白天，那还是喀什地区的南部山区，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中到大雨出现的。

0: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喀什和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即将亮相喀交会了。喀交会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时不时也会提起一下，因为这一次的盛会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遇，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个发展。8月14号到18号，喀什市的第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喀什到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也将在喀什的兰宁饭店喀什厅开展。
1: 这个活动汇聚多方的资源，为各地企业创造面对面洽谈的机会，推动产业合作、商贸互通、资源共享。
0: 对，同时立足丝路枢纽，那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寻找合作的新机遇，同时也要共同的创新发展了。那我们先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地方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2026年8月17号上午的10:30到13:30，那具体的地方是在喀什兰宁饭店喀什厅，那主办单位是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支持单位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承办单位喀什地区商务局，还有协办的单位是喀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喀什地区行署外事办公室、喀什地区招商局，还有这个喀什地区的贸促会等等了。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东西也是即将回归了，我觉得这个属于一代人80、90后的这个青春时期吧。有一个好消息啊，7月27号根据腾讯 QQ 的一个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在手机 QQ 上正式回归了。资料显示新版 QQ 宠物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还新增了狗狗与蒜头鹅的物种，保留了喂食打工的经典养成玩法，但取消了这个死亡机制。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真的养了一只 QQ 企鹅宠物，努力饼不知道玩过没有。
1: 没有，
0: 就是你在电脑上养它，然后是一个小小企鹅，它会在你的电脑屏幕上，你要跟它去互动，你要给它治病，然后你要给它喂吃的，如果你不管它，它就会死。对，然后呢很多人都在玩这个，同时也新增了这个好友宠物互踩和蓄火花等功能，非常的可爱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如果是我肯定就要养了。
1: 对，
0: 而且新宠物还接入了大的模型，支持性格预设，你可以给你自己的这个小宠物 QQ 宠物搞一个性格，打破传统的固定反馈模式，每日输出宠物日记，让养宠更加有体验的乐趣。其实我看了一下，我对这个蒜头鹅还有这个小狗特别感兴趣。那大家呢，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去试试。
0: 对，真的还挺好玩的吧。我记得很多80、90后都玩。我还记得我给这个我的那个小企鹅当时治病，就是给它取螺丝嘛，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很难啊。然后到后面就是它好像是饿死的，太长时间没有上线了。

0: 一个好消息，就是有一部在新疆拍摄的电影也即将全国上映了。什么电影呢？7月26号，记者从天山电影制片厂获悉，历时5年跟踪拍摄，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公益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将于近期在全国上映。
1: 这部由天山电影制片厂、上海赏视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影片，用最真实的镜头语言讲述了新疆喀什地区刹车县一群视障少年因足球而绽放生命光彩的一个故事。
0: 没错。那同时呢，这个足球呢确实也是在我们喀什近期很火。那这项运动呢，这个电影当中，除了守门员有健全的一个视力，其他的运动员均是视障人士，需要全部蒙上双眼踢球。而盲人足球与普通的足球不同，内置有这个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可以发出响声。那守门员还有引导员和教练会在球场外面发出指令，所有的这个队员在场上运球的时候，每隔2秒就要发出喂的一个定位，去确定自己队友的一个声音。那示意为我来了，我在这儿等等，以便场上其他的队员进行判断位置。而盲人足球也正是凭借着声音来完成的，是一项高难度的运动。
1: 对，制片人介绍这个影片的缘起，是一个曲折。2021年，他带着一个剧情片项目来到刹车县特殊教育学校，一群这个视障孩子因此第一次接触到了盲人足球。项目因故暂停后，孩子们这个怯生生地问了一句：“如果电影不拍了，我们可以继续踢足球吗？”正是这句追问，让摄制组决定将项目改为拍摄一部纪录片，真是记录这些孩子的成长历程。
0: 是的，那这个喂喂足球队是由13名视障青少年构成的，他们自2021年起就开始接触盲人足球了，已经5年了。在上海与新疆两地携手的努力之下，成立了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2024年的10月，球队的11名队员代表新疆参加了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获得了全国残特奥会盲人足球比赛的入场券。2025年的12月，他们代表新疆队出征了全国残特奥会的盲人足球比赛，获得了全国的第7名，集体项目获得2块银牌。2026年的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他们获得了全国第4名的一个好成绩。所以这部影片，包括这个记录性的公益的一个电影，也是让我们大家看到了很多人的热爱，包括新疆对于足球的一个热爱。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再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

0: 终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3: 我是努力比亚。
1: 现在应该到了我们最堵的一个时刻了，因为我们打开后台发现了路面上确实有很多拥堵的地方。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前面我们其实提到这个南边，就是像是我们26中学这边，解放北路啊、南湖路，包括建国路都不堵，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堵起来了。具体是在哪里呢？一起关注一下。首先是建设大厦这一边，二医院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建国路这边呢，刚才是特别畅通，但是现在从喀什丽笙酒店这边开始了，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乐活广场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我们南湖路这边也开始拥堵了，从恒昌一期的对向车道，然后这边其实是双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吧，不能说堵，是车流量很大。但是在我们的建设路和班超路现在是较为畅通的，慕士塔格东西路现在的路面情况也是很不错的，可能还是在二医院的门口会稍稍的有一点点拥堵。那出现变化的可能是世纪大道，刚才是很畅通，但现在喀什市人民检察院这一边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喀麦大道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同时友谊路在喀什宾馆这边也开始拥堵起来了，北向南的一个方向，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喀什大巴扎这边，联合北路这块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土曼路土曼桥和肺科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拥堵。那还有就是土曼路里面就不用提了，耿公祠一直到这个开城仪式这里超级超级的拥堵啊。还有就是人民东路现在呢，从远东医院的这边开始，西向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红绿灯路口这里是很拥堵的。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财富大厦的对向车道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
4: 感觉双手麻痹
1: 解放北路这边堵得也很长，从深圳路这一块开始逐渐的拥堵起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这个彩贝乐超市这边，整条路下来都是较为拥堵的，所以说现在不推荐大家走这一块。其实一到这个上下班的时间段，我们就非常的不推荐大家就是走这个围绕古城景区这个周围的全部的路段，
5: 对，
1: 因为十分的难走啊。那同时我们还观察到了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路面确实是有一点点拥堵，那就比如说我们的喀麦大道的这一块车流量也是逐渐的汇聚起来了，那等一下呢可能会更加难走一点。那我们去往疏勒县的路面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昆仑大道是一路畅通的，二环路现在呢路面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路况，可能在长安郡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会有一点点车流量出现。那我们西域大道这边呢，今天的路面情况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拥堵路段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开始申报了，8月20号截止，2026年的国家级包括自治区级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呢都已经开始了，符合条件的单位都是可以申报的。
5: 7月26日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此次人才项目重点支持自治区重点产业、地方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领域内的企业和有相应专业设置的职业院校。国家级项目原则上从自治区级申报候选单位中则优选产生，同一单位同一职业年度不同，不得同时申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项目，同一单位同一职业已获得国家级或自治区级项目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已认定为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不得再次申报，优先支持地级已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经第三方机构评估为优秀的自治区 及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公示工作室对南疆五地州和自贸试验区申报的单位可给予这个适当的倾斜。
1: 是的，那截至8月20号，符合条件的相关职业院校包括企业可以按照要求如实的填报申报书，同时实施方案等材料，登录新疆技能人才服务信息系统，上传申报材料扫描件之后，后续各地州市人社局自治区主管单位将对其所在的职业院校包括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按照申报的名额要求遴选申报单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组织专家对国家级包括自治区级的项目申报材料分别进行评审，必要的时候还会对申报项目进行实地的一个考察了。
5: 嗯，
1: 那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兴趣，包括自己的单位啊，还是自己的这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
5: 嗯，
1: 那这里有我们最详细的一些资料，
5: 对，
1: 同时呢还有这个网址。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晚高峰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路面上如果说堵车的话就堵车不堵心，
5: 嗯，
1: 那如果说不堵车的话就一路平平安的到家吧。
5: 嗯，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0: 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一直就是一个传承帮带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也会尽自己所能，发挥自己所长。
1: 第十一批和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孟醒，
2: 我是带着一种情怀和向往来到新疆，把我这么多年所学各种的经验技能在这里面都能够展现。我又申请了第十二批援疆，继续为新疆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3: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从海关总署到西北边陲口岸，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阿拉山口宗堡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冲，用三年时光扎根一线，服务开放发展，在向西开放前沿书写实干担当。请听报道。
1: 2023年7月，已在贸易领域深耕20多年的周冲，从海关总署来到阿拉山口开展援疆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他花了不少功夫来熟悉适应新岗位，如何用政策资源与专业能力推动口岸发展。带着这样的思考，周冲把目光投向了铜金矿、保税混矿这个在国内海港口岸已有先例，但在陆路口岸尚属空白的领域。为了这个项目，他带队远赴海港口岸学习经验，对着相关部委的文件逐条做可行性分析。历经2年多沟通申请，全国首个陆路口岸铜金矿保税混矿业务终于在阿拉山口落地。阿拉山口宗堡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局长西新峰告诉记者，
4: 保税混矿项目的落地为阿拉山口宗堡区填补了业务的空白，同时他依托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懂业务能干事的招商骨干。
1: 而在另一项同样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的边民护士落地加工试点推进工作中，周冲把自己过去在海关总署积累的信息化专长发挥到了极致。周冲
5: 合作设计了自治区第一个边民护士落地加工平台，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那么未来阿拉山口的边民护士落地加工就基于这个一站式的信息化平台开展。
1: 援疆三年来，周冲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带队外出招商60多次，累计招引落地工业企业30多家。他牵线搭桥促成的中检集团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补齐了亳州检验检测服务短板。周冲，
5: 援疆干部这个称号，我们就把它当作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和鞭策吧，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给阿拉山口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服务。
6: 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薪火接力援疆路，同心奋进新征程，30载援疆薪火相传，一代代援疆人接续耕耘。党中央对口援疆战略绘就出一幅新疆稳定发展、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新老援疆干部人才接力交接，传递的不仅是工作重任，更是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新时代援疆工作立足长远，聚焦实效，以民生为本，以人才为基，以团结为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发展实效。援疆干部人才跨越山海，深耕沃土，用专业赋能新疆发展，用真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站在15五开局新起点，援疆事业肩负新使命，相信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必将接续奋斗、实干笃行，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
3: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0: 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二部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部分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报请批准关于修改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废止有关法规的决定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稳步推进，各地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强力推进任务落实。截至目前，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请听报道。
2: 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9800多万元的基基湖学校项目正加紧建设，已进入到内部装修阶段。学校投用后将满足基基湖镇片区孩子就学需求。深圳中医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基湖学校项目经理梁永强：
3: 甲方以及各管理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下，保证这个工期在2026年的8月份正常完成。
2: 按照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部署，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税土联动、一窗通办、常态化开设主任企业接待日、延时服务、周末预约服务等，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二级主办潘恒远：
4: 围绕企业群众的办事需求，简化流程，破解办事堵点，上半年办事效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67%。
2: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成效显著，超七成县市区开展企业家接待日活动，选聘245个营商环境监测点，织密全域营商环境监测网络，整合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事项为一件事集成办理，压缩办理时限至一个工作日，实现办不成事兜底服务窗口全覆盖，打造39个涉企集成服务场景，累计服务企业 146.1 万户次，平均压缩办理时间 61%， 办理环节 72%， 跑动次数 86%。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处长刘宁：
5: 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一体化建设，集中攻坚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堵点，同时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推进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0: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在一标段施工现场，工人正铺设桥面、安装设备。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介绍：
7: 目前施工任务已完成 90% 以上，路基已施工完成，正在进行路床修整及其他附属施工，全线桥梁已贯通，正在进行桥面铺装施工。
6: 这一项目全线总长约215.4公里，2027年全线通车后，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的驾车时间将从目前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继3033、奎屯、独山子、

0: 车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各标段建设热潮涌动。由陕西建工集团牵头承建的第五标段全长约33公里，桥隧比高达 76%。 第五标段一部二工区项目经理徐进金介绍，扩坦埃托兹一号隧道总长760米，工人们正在进行洞口施工，为隧道掘进创造条件。
1: 目前已完成洞口边缘坡防护套拱施工，正加紧实施管棚支护，为暗洞掘进创造安全条件。计划8月5日隧道左洞先行掘进，为2029年8月全线贯通嘉陵通道提供有力保障。
0: 奎图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打破现有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瓶颈，实现天山南北全天候互联互通。奎屯至库车车程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新疆夏粮预计总产量达 641.7 万吨，亩产预计 415.4 公斤，较上年增加 3.9 公斤。请听报道。
3: 前两天塔城农业科学研究所100亩新粮169冬小麦超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达 731.5 公斤，刷新了区域优质冬小麦产量新高。九盛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北疆小麦分公司总经理王国鹏告诉记者，
4: 塔城地区现在推广面积达到了10万多亩地，现在优质小麦平均比普麦高了每公斤是3毛钱，这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
3: 今年新疆深入推进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夏粮单产达到每亩415.4公斤，较全国夏粮平均单产高36.6公斤，单产水平从全国第6位跃升至第5位。今年我区各地有序引导退减小麦低产低效田和林粮建作种植面积，改种玉米等高产秋粮作物。在伊宁县吐鲁番榆孜乡，当地扩种了800亩小麦套种玉米地，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田产出效益。伊宁县益腾种养殖合作社法人代表马腾空介绍，
5: 今年我种套种玉米以后，每亩地增收的是400-500块钱。今年我再把黄豆套种上的话，就是3收入。
6: 进入主汛期，和田玉龙喀什河水量充沛，沿岸荒漠沙地得到充分浸润，土壤伤情达到全年最优状态。和田市抢抓有利时机，通过无人机精准捕播、引洪灌溉等科学举措，因地制宜开展荒漠增绿，持续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综合治理。请听报道。
7: 在和田市阿克恰勒乡天然胡杨林，工作人员操控植保无人机对林间空地、植被稀疏地块开展定点精准捕捉。和田市林业和草原局林政资源岗干部库尔班托赫蒂介绍，本次作业将集中捕捉600公斤耐旱固沙能力强的洪流种子，通过林下植被加密培育，预计林区整体育碧度可同比提升 10% 至 15%， 有效丰富植被层次，提升林区水土保持能力。
8: 无人机播种覆盖光罗短运可直达偏远林间沙地，解决人工播绿盲区多效率低的难题，解决汛期湿地土壤不播，能大幅提高种子成活率，高效完成林区增绿任务。
7: 今年和田市落实40万元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新建修缮引洪渠2.9公里，进一步完善生态输水配套设施，提升汛期水资源利用效能，保障全域天然林、防护林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和田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黄以林，
9: 今年全市天然林、防护林计划引洪灌溉7.59万亩，目前已完成4.89万亩，预计7月底全面完成灌溉任务，持续筑牢绿洲生态安全屏障。
2: 我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强校提质，力争今年年底全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较“十四五”末提升10个百分点，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10: 眼下正值暑期，刚刚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体系的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正加紧推进塑胶操场铺设、教室墙地面翻新、教学楼外立面粉刷等工程。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党支部书

0: 暨校长马卫国。
1: 我们现在画的全是智慧黑板、电子班牌，还有大门口文化建设和十三小时完全一致。
0: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补齐各地学校办学短板，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持续扩大优质教育供给，乌鲁木齐市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资源扩容和城乡帮扶模式。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成为胜利校区。第13小学形成一校四址规模化办学格局，优质学位拓展至80多个班级。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党委书记校长彭璐介绍，今年秋季开学，第13小学将选派包括书记、校长、自治区天山英才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班主任团队、教师团队进驻胜利校区，本部成熟办学体系、优质师资同步下沉。
2: 所有的校区统一管理，将13小已经形成的可以直接拿来推行的一些课程资源、德育活动同步就融入到胜利校区，优秀的师资带领着优秀的课程项目成果，迅速发挥优质资源辐射的作用。
0: 十五五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2030年力争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让各族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
3: 新疆台消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赛事圆满落幕。7月25号，喀什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1-0拿下胜利，抢占晋级先机。7月26号，阿勒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最终1-1握手言和。根据赛程，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将于8月1号、8月2号打响，两场对决的总比分优胜队伍将晋级决赛。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盛夏时节，热浪滚滚，而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却藏着一片清凉天地。当地凭借夏季平均 18.6 度的气温，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发勇、刘金瑞的报道。
6: 清河县依托阿尔泰山山路、高海拔山地河谷地形与优质森林水系生态，形成了稀缺的清凉小气候。近十年累计高温天数仅三天，2023年获评中国避暑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气候，当地草原植被覆盖度达82.9%，夏季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100%，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清凉氧吧。北京游客王凯对这里的气候赞不绝口，
7: 这环境特别好，比较凉爽，凉快，还有风。
6: 随着国道331线和国道680线全线通车，清河县跻身阿勒泰地区千里旅游画廊核心节点，成为北疆自驾风景道的重要枢纽站。国道331线沿途花海遍野，林溪相映，自然风光秀美治愈。西安游客常在清，
7: 两边都是这种花海，向日葵绿植长得非常好，有清水，非常漂亮。山的话跟水墨画似的，其他地方没有见到的这种美景，环境非常好，这是人生的最大享受。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
3: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27度，
5: 塔城小雨，17到31度，
3: 伊宁晴，18到31度，
5: 伯乐小雨，17到29度，
3: 克拉玛依小雨，23到31度，
5: 奎屯多云，19到31度，
3: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8到32度，
5: 昌吉多云，18到31度，
3: 哈密阴，24到35度，
5: 吐鲁番多云，29到40度，
3: 库尔勒多云，23到35度，
5: 阿克苏小雨，20到34度，
3: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9到33度，
5: 喀什小雨转多云，18到34度，
3: 和田中雨，20到29度。
5: 乌鲁木齐
4: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 纷至沓来。

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部队隐蔽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风停雪住，天气晴朗而寒冷，远远近近的山岭和沟坡都在散射着耀眼的荧光。营部昨夜宿营在山脚下的一个朝鲜村庄，当时已是暮霭渐浓的黄昏时刻，一路上昼伏夜行，冻饿交加，连续多日的长途行军使得吴铁锤的前卫营疲劳至极。拿出日本人大正14年绘制的朝鲜地图，他们前方的目标长津湖已在视线之内。欧阳云逸与吴铁锤看看时间尚能允许，遂决定部队休整一天。就这个疲惫不堪的样子，即便是上去接了火，恐怕也攻不下几个山头。脚下的这个村庄与其说是个村庄，而实际上只有几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子。他们本来是猎户们的临时居所，现在却因为战乱早已人去屋空。眼下只有一家侥幸的朝鲜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还住在这里。这一家三口，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带着五六岁大小的小姑娘。男主人会说几句夹杂着日语的中国话，以至于吴铁锤大致能弄懂这一家三口的来龙去脉。男主人连说加比划的告诉吴铁锤，他们在战争的进展反复中，他一家先是从南边跑到北边，后来又从北边跑到南边，开始是一大群人跑，跑着跑着都跑散了，他们就一家三口人自己跑，跑到这个四面环山而又安静的猎户房，看看实在跑不动了，索性住了下来。在来回奔波的路上，他们遇到过北朝鲜的人民军，遇到过南朝鲜军，也遇到过美国人的联合国军，听说过中国人进来了，可是一直没碰到。没想到在这里目睹了中国大军的风采。欧阳云逸告诉他，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专门来打美国鬼子的。暮色已浓，侥幸的朝鲜老乡看不清部队的全貌，甚至也看不清他们的衣着和装备。但是这些人数众多而又饥寒交迫的战士，在他的目光中依然的整肃，斗志昂扬。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在这个近千人的前卫营的身后，还跟进着10万人的大军。用帆布把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包好之后，吴铁锤认为他既抗风寒又防漏光，大家席地而坐。侥幸的朝鲜老乡点亮了随身携

带的嘎斯灯。乔老乡非常好客，说他是第一次看到中国部队，非要表示点什么意思不可。然而他除了一堆破衣烂衫，什么也拿不出来。可是这个朝鲜人性格执拗，怎么都劝不住，非要翻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来不可。功夫

李大个动作麻利，不待吴铁锤、欧阳云逸发话，早就一伸手揭掉了罐子盖，里面是半罐子的咸菜。吴铁锤看这个咸菜，白生生的菜叶子上涂抹着红红的辣椒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吃法。菜就是白菜，这个他认得，但是这个做法他是第一次看见。乔老乡比划着吃的动作，请大家接纳他的表示。李大个儿要动手，欧阳云逸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欧阳云逸摘掉眼镜，拿手绢慢慢擦拭着，并不说话。大家一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不表态，也就没有去动。这个朝鲜人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自己捏了咸菜放到嘴里，很夸张地咀嚼着，随后又捏了点塞到那个小姑娘的嘴里。小女孩正依偎在中年朝鲜女人的怀抱里，她肯定饿坏了，一边吃着这一小块，一边挣脱开这个女人的怀抱，用红肿的小手往罐子里抓。朝鲜女人不好意思地笑笑，把小姑娘抱在了怀里。在忽明忽暗的嘎斯灯光下，吴铁锤看到这个小女孩被一件不知什么颜色的大棉袄包裹着，只露出一张小脸，圆圆的脸蛋因为寒风而变得皴裂，两只黑亮的眼睛却显得特别有神，忽闪忽闪地对着她看。乔老乡对欧阳云逸说，咪西咪西，没有关系。他又指着小女孩说，乔静子，咪西咪西，没有关系的。他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小女孩叫乔静子，而这个咪西咪西显然是句日本话，就是吃的意思嘛，这在他们是听得懂的。打了多年的日本鬼子，他们对这个并不陌生。欧阳云逸有点难为情，感到朝鲜老乡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戴上眼镜，对这个朝鲜人说，你误会了老乡，志愿军有纪律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吴铁锤接过来说，你对他说这个他也不懂，我看他是真情实意的，就咪西咪西，影响了军民关系反而不好。欧阳云逸看了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咪西咪西，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还军民关系，你当这是在国内呢？可是当着营部几个人的面，他也不好对吴铁锤说什么。吴铁锤对乔老乡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不能白要，我们教导员说了，志愿军有纪律的，你得明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后来发现，在当时的朝鲜半岛，七八岁以上的朝鲜人基本上都会说点日本话，殖民统治几十年，日本人差不多把朝鲜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可是眼下的这个乔老乡并不明白吴铁锤话里的全部意思，他憔悴的双眼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吴铁锤心想，再说也是白说，就扭头冲吴一六喊道，吴一六，你过来。吴一六心领神会，掏出了几张朝鲜钱放在乔老乡面前。部队出国时都发了朝币，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他们这一路走来夜行小宿，发的朝鲜钱基本上没动，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乔老乡却说什么也不要，他摆动着右手，一副坚决拒绝的模样。吴铁锤认为这个朝鲜人可能嫌钱少，就叫吴一六又掏了几张出来。

他们都没有用过朝鲜钱，不知道它斤两多重。没想到乔老乡手摆得更急了，嘴里还不断重复着米国米国一类的字样。欧阳云逸终于搞明白了，这个朝鲜人不是嫌钱少，而是他们拿出来的这个朝币已经根本不是钱了，现在也只有美国人的钱似乎才叫钱。话又说回来，就算有了美国钱，兵荒马乱的，你去哪儿买东西呢？欧阳云逸问武一六，营部还有什么吃的吗？武一六皱着眉摇了摇头，表示他一无所有。吴铁锤说，不是还有点黄豆吗？去拿些煮熟的豆子。武一六去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端了半盆煮黄豆过来。没想到乔老乡还是摆手，涨得脸红脖子粗。任何人都能够明白，这也并非他的本意。吴铁锤心里说，管你明白不明白的，这半盆煮豆子往他怀里一推，这个你的，又把咸菜罐子往自己怀里一扒拉，这个我的。乔老乡不再摆手了，他也看出来中国人的真诚，端起盆子递给那个中年朝鲜女人和小女孩。小姑娘抓了豆子就往嘴里塞，嘴巴鼓鼓的，而朝鲜女人也捡了几颗慢慢的吃。豆子是放了盐煮的，已经很凉很硬，小姑娘却吃得津津有味。这一家人都吃起了志愿军的煮黄豆，前卫营营部的几个人也尝了尝乔老乡的朝鲜咸菜。吴铁锤一扒的嘴就搞明白了，这个第一次见到的朝鲜咸菜实际上就是他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在秋末冬初的季节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腌晒，他的母亲吴李氏也腌得一手上好的辣白菜。不同之处在于，人家这是个小罐，而铁锤妈妈则用的大缸，人家的辣椒是红的并且磨成了酱，而他铁锤妈妈的辣椒是青的整个的，所以吃的时候白菜是白菜，辣椒是辣椒，倒也特别的下饭。欧阳云逸毕竟在大地方待过，见多识广，他告诉大家，这个叫做泡菜，是朝鲜一道很有名的风味小菜，做工很讲究，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平民老百姓，家里一年四季都备着这泡菜，类似于中国人的油盐酱醋茶。吴铁锤说，它就是个辣白菜嘛，地方不同叫法不同而已。不过他也承认，这个朝鲜乔老乡的辣白菜确实是比他们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要好吃不少。陈阿毛说，他吃过这个东西，抗战胜利前他在上海的一家修车行做学徒，有一次给日本人修理汽车水箱，日本人就给他们这个吃，他也不知道叫泡菜，不过他觉得味道上也差不了许多。吴一六在吃下去一块吴铁锤称之为辣白菜，而欧阳云逸叫做泡菜的朝鲜咸菜后，冲乔老乡竖起了大拇指，说了几个大大的好，咸菜大大的好，乔老乡良心大大的好，而志愿军的煮黄豆也大大的好。吴铁锤朝他一瞪眼，什么大大小小的，你真把自个儿当日本人了？你戴着日本人的披风帽，挎着日本人的王八盒子，说着不三不四的日本话，你以为这在日本呢？

0: 小心把你当成日本鬼子给宰了。惹得大家一阵哄笑。李大个说，我看吴干部就像日本人，起码也是个小队长。陈阿毛随声附和道，弄像个翻译官。吴一六冲他们一咧嘴说，去，干部说话，小兵，你们小兵插什么嘴？又是一阵笑声。乔老乡一家也在笑，尤其小姑娘乔静子笑得特别可爱，一口小米牙齐齐整整，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虽然听不懂中国大军谈笑的全部内容，但是他们弄得清其中的所有含义。吴一六不咧嘴还好，他一咧嘴，那颗大金牙就露出来了，在嘎子灯光下一亮一亮的，很是折眼，让小女孩乔静子盯着他的嘴巴看了好半天。在这个寒冷的冬夜，不管煮豆子还是辣白菜，都显得那样的珍贵。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无能为力。前卫营已几乎断粮，入朝时携带的一点馒头干、高粱米早已吃光，这两天就靠着一部分黄豆充饥。吴铁锤厚着脸皮从师前进指挥所驮回来一麻袋黄豆后，师长黄天柱考虑到前卫营重任在肩，又送过来十几袋豆子。这是他这个师长在当时所能筹集并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前卫营四个连队800人，除了一部分冻伤掉队的，分到每人手里的黄豆也没有多少。加工豆子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化了血水用锅煮，加了盐的是菜，不加盐的就当饭。煮豆子的时机一般选择在黄昏或者黎明时分，敌机活动较少时进行，利用岩缝或者石洞遮蔽烟火以利防空。为了减少美国飞机发现的机会，也尽量减少煮豆子的次数，这样一来，分到部队手里的煮豆子多半都成了冻豆子、冰豆子。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嚼着冰豆子又没有热汤开水，渴了随手抓上一把雪，其结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夜间行军，一路走一路都听得到连天屁响，其情其景让蹒跚在部队中的李大个几十年以后都难以忘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在山上眼望着山脚下的木板房，回想起昨晚的一些情景，心里想着乔老乡，觉得这一家三口不容易，兵荒马乱的日子跑来跑去的，哪里是个头呢？得赶快打走美国鬼子，打走了美国佬，这一家人就可以回家了。天空蒙蒙亮的时候，按照惯例，部队都早早吃过东西，上山隐蔽了。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美国佬的飞机会很猖狂。吴铁锤要乔老乡一家人也收拾收拾，抓紧上山，可是他们却不肯走。吴铁锤很奇怪，说：“难道你们不怕飞机扫射吗？”飞机，他用手比划着，美国飞机。乔老乡明白吴铁锤的意思，可是他不走。吴铁锤说：“谁能搞懂他为什么不上山？”吴一六就过来连说加比划，当然又夹杂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本话，后来还真的搞

明白了，说乔老乡不上山是因为山上风大，小女孩乔静子扛不住，而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几天，安全的，没有美国飞机。吴铁锤见说不动他，看看天空已明，时候不早，只好带着营部上了山，而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留在了山下。走的时候他还在想，但愿不要来美国飞机，但愿没事儿。太阳悬挂在冬天上，天空碧蓝如洗，远远近近的山峦起伏不平，苍松翠柏，白雪皑皑，一派神清气爽的景色。欧阳云逸摘下眼镜，让阳光照射在他微眯的双眼上。他的眼睛很秀气，长睫毛，双眼皮儿，有一种少妇那样的感觉。是文工队的蓝小平第一次看到欧阳云逸，第一次看见他摘下眼镜的样子，就出神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看得欧阳云逸都不好意思了。欧阳云逸当时有点别扭，心想这个女孩子怎么光盯着人家看。后来文静的蓝小平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说她很善良，因为一看到她的眼睛就知道她心地善良。欧阳云逸说，我要是戴上眼镜呢？蓝小平说，你戴上眼镜也善良，因为善良的心地是遮挡不住的。现在欧阳云逸静静地享受着阳光的照射，他想起来蓝小平的这句话，脑海里浮现出蓝小平文静而又瘦弱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蓝小平也很善良了。欧阳云逸解开帆布挎包，往里面看了看。他的挎包里，除了随身不离的牙刷、牙膏和毛巾，还珍藏着一包泥土，一副毛线编织的手套。蓝色的，和蓝小平的姓名一样。泥土是部队过江的那个晚上，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边上取的。毛线手套则是蓝小平送给他的。他想到过鸭绿江前，在吉安的一所房子里，蓝小平送给他手套的情景。当时的蓝小平同样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那个房子里烧着炕，他在炕上盘腿而坐，蓝小平坐在炕沿，两腿交叉着搭在炕下。炕洞里的木头绊子噼啪作响，房子里暖意融融。欧阳云逸想，要不是打仗，在他的故乡，在这个季节的江南，该是晚季稻谷收获的日子了。水乡上炊烟袅袅，稻田中一派繁忙，家家过着和平的生活。美国人到了朝鲜，志愿军抗美援朝，要不是美国人，他和他的部队此刻正会在江南收获的季节里忙碌，谁会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欧阳云逸摸了摸毛茸茸的手套，捏了捏硬邦邦的鸭绿江江土，然后重新把帆布挎包系好。天气已经很冷，他还没有舍得戴上这副手套，他想再等一等，等到天气更冷的时候，他再把它拿出来。山上的风很大，松涛阵阵，寒气逼人。在阵阵松涛之中，隐约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多日防空，吴铁锤对飞机的声音已十分敏感。这个异样的声音一出现，就引起了他高度警觉。该不会是美国佬的飞机吧？越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随着声音越来越大，南边天空上果然出现了一架飞机的影子。

吴铁锤几乎不假思索冲着陈阿毛就是一嗓子：防空号！陈阿毛早有准备，他一跃而起，不待吴铁锤话音落地，凌厉的号音就嘹亮地响了起来。随着陈阿毛的号声，远远近近的防空号音响成了一片，部队就地隐蔽，抽烟的灭了烟火，说话的闭了嘴巴。欧阳云逸把刚刚戴上的眼镜又拿下，吴一六在脸上扎了毛巾，以防大金牙闪光漏风。吴铁锤的土规定在前卫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一时间，山峦大地和蓝天上的白云都寂然无声，千军万马悄然隐藏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像是火山爆发之前那样的沉默和安定。以号为令，是部队自红军和抗战时期就遗留下来的老传统，基本上以团一级战斗单位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团部的号称作母号，营部的号称作号长，连部的号称作号首。公开的号音由部队共同掌握，而以号音的变换和音调的不同作为相互间联系的基础。这个只有号兵能够听得出来，一般的人则听不懂。吴铁锤看到往这边来的是一架侦察机，它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飞着，灰黑色的翅膀在雪地上留下了阴影。这个阴影顺着山谷自南而北飘忽不定，慢慢的就接近了他们昨夜宿营的几栋猎户房。吴铁锤心里一紧，朝鲜人乔老乡一家三口还在木板房子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可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也许是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小女孩乔静子跑出了屋门往天上看，乔老乡紧随着出来，一把将她抱了回去。恰在此刻，灰黑色的侦察机以很低的高度从木板房子的上空一掠而过。吴铁锤他们在山上看得很清，料想不妙，乔老乡以及这几栋木板房子肯定被这个不下蛋的美国佬看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个下蛋的。乔老乡一家三口人处在危险之中，他当机立断，要机炮连曹连长和李大个几个人马上下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乔老乡一家三口弄上山来再说。李大个站起来就跑，曹连长在后边跟着，机枪班长孙有壮也抱着轻机枪冲出来，说他担心李大个腿短跑不快，下去助个一臂之力。吴铁锤眼睛一瞪，下去就下去，抱个机关枪干什么，打冲锋吗？孙有壮轻机枪地上一放，撩开两条长腿就往山下跑。欧阳云逸在后面喊：注意防空，注意隐蔽。以吴铁锤的估计，从他们隐蔽的地方跑到山下大约需要五六分钟时间，接上乔老乡一家三口又需要几分钟，上山是肯定来不及。但只要离开那几栋木板房，进入了山边的树林，就会安全了。吴铁锤的想法过于乐观。曹连长带着孙有壮、李大个和陈阿毛几个人跑出去不到两分钟，南边的天空上就响起了雷鸣般的飞机轰鸣声，欧阳云逸不用看也听得出来这是油挑子的声音。果然，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顺着山谷径直飞来。他们目不斜视，急奔几栋猎户房子而去。曹连长孙有壮还在往下跑，李大个脑子来得快，喊叫着要大家卧倒，几个人都就地卧倒了，只有孙有壮

壮佯装着听不到，仍然撩开了长腿狂奔。李大个儿一看要坏事儿，大骂道：孙二愣子，你个龟儿子，暴露了目标，砍你龟儿子的脑壳。孙有壮脑子冷静下来，知道暴露目标不是闹着玩的，就停下大长腿蹲在树底下不敢再动。美国人的油挑子战斗机从他们的下方呼啸而过，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低的在前，高的在后，离着木板房子还有几百米，前面的这架首先开了火。机腹下的炮口吐着火焰，山谷中回荡着隆隆的炮声，机关炮弹打在冰结的大地、松树和猎户房的墙壁、屋顶，一时间树枝飞舞，木屑迸溅，一片血雾弥漫。前面的这架刚刚从木板房子上拉起，紧随其后的另一架就接着投了弹，黑乎乎的炸弹离开机翼后成一条斜线直直地砸向目标，连他们弹离机翼时的清亮余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两颗炸弹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颗直接命中了几栋木板房子中的一间，另一颗掉落在附近的山坡上，树木泥土呈放射状拔地而起，烟火腾空，这间房子随之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吴铁锤他们的心里一沉，知道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算是完了。油条子飞走以后，吴铁锤带着几个人下了山，机关炮弹由远而近，越过木板房子的废墟后又向远处延伸，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辙，被炸弹击中的房子已经燃烧殆尽，现在只冒着些青灰色的余烟。乔老乡所在的猎户房并没有被炸弹直接命中，但是屋顶和墙壁上弹洞累累，显然是机关炮扫射的结果。推开破烂不堪的屋门，室内一片狼藉，乔老乡侧卧在房子的中央，脖子打断了，伸手之处仅有一点点皮肉相连，他的脑袋艰难地向旁边扭动，四睁飞闭的眼睛中流露出迷惘和执拗。乔老乡的女人蜷缩在屋子的一角，后背靠近臀部的地方炸开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地面以及木质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殷红色的血液，天寒地冻，这些血液都已慢慢地凝结起来，一束束光柱像是毫无来由地进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惊讶地注视着狼藉的一切。屋内很静，听得到外面松涛阵阵，山风呼啸。有一会儿，吴铁锤他们忘掉了小女孩乔静子，好像她在与不在与眼前的这个血腥的场面已经毫无关联，而当他们突然想起她来时，又觉得室内已是空无一人，这个感觉让他们非常奇怪。后来还是孙有壮、李大个、陈阿毛几个人搬开乔老乡女人的身体，拿掉她压在身下的一堆破烂棉被，才露出了这个圆圆脸蛋的小女孩。乔静子十分安静地躺在地面上，脸上布满了一些被寒风吹裂的细小口子，红肿的小手毫无目的地撕扯着衣襟，而那双黑黑亮亮的眼珠正困惑地对着他们端详。吴铁锤认为，在两架油挑子的扫射轰炸下，乔静子能够安然无恙并且毫发无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危急关头，

0: 一定是乔老乡的女人将他压在身下，用自己的母性之躯抵挡了钢铁的弹头，而把活着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血肉至亲。乔静子没能看到他父母最后离去时的模样，吴铁锤把他从地面上抱起来后，就直接裹在了自己的翻毛皮大衣里。对于这个尚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而言，这样的场面太过血腥和残酷了，她幼小的心灵无论如何都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乔静子也一直很安详，躺在暖乎乎的大衣里不吭不动，黑亮的眼珠盯着吴铁锤胡子拉碴的下巴仔细端详。他还搞不懂这个胡子拉碴的人是谁，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把他抱在怀里，搞不懂他的亲人去了哪里，也搞不懂在他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曹连长在一旁张罗着，孙有壮、李大个、陈阿毛几个人把乔老乡和他的女人抬到外面，就在美国人留下的弹坑里把他们并排摆好，用炸弹炸起来的泥土雪块掩埋了。每个人都用家乡话骂了一句美国佬，曹连长也想骂一句，但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字眼，只是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奶奶个熊，显然不是他的家乡话。骂完以后他们就都上山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天空很蓝，山风阵阵，几片白云在深远而又寒冷的天际飘游，山谷中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吴铁锤后来一个人走到掩埋了乔静子父母的弹坑边上，心情复杂地站了一小会儿。他想，早上要是硬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弄到山上去就好了，那会儿他们还是一家人，再苦再难也还是一家人。现在他们走了，丢下了乔静子，这个家就散了，没有了。吴铁锤想，乔老乡，你从南跑到北，从北跑到南，有时在村庄跑，有时在城镇跑，有时候跑到山头，有时候又跑到山脚，你跑得很辛苦，现在你终于可以不用跑了。吴铁锤想，乔老乡，你这个人还是不错，你把最后的一点辣白菜拿出来给我们吃，你自己却舍不得吃。吴铁锤又想，乔老乡，不管你是北朝鲜人还是南朝鲜人，你是个好人。乔静子趴在孙有壮的背上，他用一双红肿的小手紧紧搂着孙有壮的脖子，孙有壮则用一副大手把着他的小腿。已经走上了山坡，走在了覆盖着积雪的树林间，这个小女孩才好像突然想起点什么，扭头去看下面的废墟。阿巴季，他十分清脆地喊了一声，扭动着要从孙有壮的背上溜下来。阿玛尼，乔静子又喊了一声，身体也就扭动得更厉害。当他发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之后，便开始放声大哭。阿巴季，阿玛尼，乔静子哭喊着，极力扭动着脑袋朝山下看。几个大人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背着他走。乔静子嗓子哭哑了，哭声由弱到强，再由强变弱，后来只剩下了抽泣。在他被泪水模糊的视线中，山脚下那个临时的

曾经的家已是越来越远，最后也消失在了白雪皑皑的山坡后面。欧阳云逸看到吴铁锤他们背着乔镜子一个人回来，就什么都明白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牢骚满腹，因为大洋彼岸的白宫接连发来了几份电报，搞得他几乎一夜没睡。这在他看来是无病呻吟，无失瘙痒。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竟然叫他离开东京远东最高指挥官的指挥位置，往西飞行近3000公里，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去见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是美国总统。阿尔蒙德第十军所属的陆战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以及相当数量的大韩民国部队，即将从朝鲜东北部的长津湖一线向北发动新的前行攻势。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也守住了清川江一线的阵地，此刻粮弹充足，正要去痛击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前线部队蓄势待发，对北朝鲜的最后一击马上就要开始，朝鲜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却要他这个远东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这个朝鲜战场最名声赫赫的人物离开战场，离开他的指挥位置。在他麦克阿瑟看来，此时此刻美国国内的任何事情也不如朝鲜战场重要，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刻。他不想在欢呼到来的时候缺席现场，不想离开这个唾手可得的胜利，当然他也不想去见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恰恰相反的是，杜鲁门总统却感到非常有必要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召见他的战地指挥官。虽然远东战区所有的电报上都洋溢着一派胜利的字眼，但是杜鲁门的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扑朔迷离的朝鲜，扑朔迷离的远东，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还要发生什么？一想到这些个问题，他就寝食难安。华盛顿曾经多次邀请过麦克阿瑟，希望他能够从占领下的日本回一趟美国，哪怕仅仅只是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也好。但是非常遗憾，麦克阿瑟全神贯注于东方，对美国国内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华盛顿感觉到麦克阿瑟正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联系。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前往日本的人马不断，但他们都不能改变麦克阿瑟的任何主张。杜鲁门因此觉得他非常有必要与麦克阿瑟直接谈谈。在杜鲁门与其幕僚们讨论的最初计划中，开始的时候是要把麦克阿瑟请到华盛顿来，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就要离开他的指挥岗位，他显然不会同意。没办法，大家又提出让麦克阿瑟飞往夏威夷。这个宜人的热带岛屿处在东京与华盛顿中间，与东京和华盛顿的距离大致相等。可是杜鲁门在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讨论之后，又为麦克阿瑟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五角大楼向东京发出了一封新的电报，如果将军您认为朝鲜的形势使您不能够脱身进行这样的长途旅行的话，威克岛是否更为合适？麦克阿瑟也不客气，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将十分愉快地在威克岛与总统晤面。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为此他要往东飞行7500公里，而麦克阿瑟则只要飞行3000公里。

0: 总统的幕僚们认为此举给足了麦克阿瑟面子，会进一步助长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一贯作风。杜鲁门对此却另有打算。当然，作为最高统帅，他有权召回麦克阿瑟，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约见麦克阿瑟。可是他却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要给美国大众一种关怀体恤远东最高司令官，并且与远东前线部队联系密切的印象。而且这种联系决定着朝鲜战争的局面，特别是这种联系要与诸如仁川登陆这样的胜利有关。所以杜鲁门认为他有必要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天都身负指挥作战重任的麦克阿瑟。看看我们能为麦克阿瑟将军做点什么。离开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杜鲁门话语轻松，随行的要员们则是一言不发。杜鲁门想了想，他决意授给麦克阿瑟一枚优质服役奖章。当听说麦克阿瑟已经有多枚这样的奖章时，他仍执意这样做。那就再授给他一枚好了。杜鲁门倒是十分大度。老谋深算的麦克阿瑟对此一眼洞穿，他知道这必定是一次政治旅行，除了无聊的政治需要之外，不会对他的朝鲜战争带来任何益处。他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在狭小的飞机过道中走来走去，满脸的烦躁之情。差不多午夜时分，麦克阿瑟率先降落在威克岛上，而此时的东京则是上午九点。时差的关系搞得麦克阿瑟晕头转向，他冲了个淋浴，刮了刮胡子，简单的用过早餐，而后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来到机场跑道旁边的简易房子中坐等天亮。他几乎是一夜无眠。拂晓之后，杜鲁门的庞大机队终于降临威克岛。他带来了大批的随从，装了满满三架飞机。光是新闻记者就有四五十人。除了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外，其中的大部分人对麦克阿瑟都无好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阿瑟形单影孤，他只带来了自己的副官，另有美国驻韩大使与之同行。威克岛的民用机场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老雪佛兰轿车供麦克阿瑟使用。当他推开吱嘎作响的车门走下轿车时，杜鲁门也刚好走下独立号座机的舷梯。日本人投降以后，麦克阿瑟就去了东京，远离华盛顿的喧嚣浮躁。他已经独居了整整五年。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终于又见面了。杜鲁门衣冠楚楚，虽然是在热带的威克岛，他却依然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衬衣上的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同样对照鲜明的是，麦克阿瑟敞着衬衣，头戴一顶差不多已经戴了几十年的旧军帽，左手端着大烟斗，右手则伸向了杜鲁门。他们握了握手。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将军。杜鲁门面带笑容。我也是，麦克阿瑟说道，希望以后不要等待这么长时间。杜鲁门走到地面上，看了看朝霞满天的威克岛天空，以愉快的口吻说，这儿天气不错，你觉得怎么样，将军？
1: 是的，
0: 麦克阿瑟表示赞同，接着补充了一句，东京的天气更好。包括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注意到， 麦克阿瑟没有向杜鲁门敬礼。两个人一并走向老雪佛兰轿车，一辆军用吉普在前面开道，后面是载着随员们的老道奇中吉普和大卡车。几百名威克岛机场的员工以及居民在两旁夹道欢迎，欢呼鼓掌。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两个人的私交据说很深。后来爱德华有一次无意间问到麦克阿瑟，在那个曙光初照的威克岛早晨，他为什么没有向他的最高统帅杜鲁门总统敬礼，而给众多的新闻界人士攻击批评的借口。麦克阿瑟对此轻描淡写，说那完全是因为一时疏忽的原因所致。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机场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房子里面单独而又随便地聊了聊天。他们谈到朝鲜战争，谈到台湾问题。麦克阿瑟为他私下里到台湾去会见国民党首脑蒋介石进行了解释，说他无意使朝鲜战争扩大化，也不会同意国民党的部队参战。他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正面卷入朝鲜战争，朝战将很快结束，他的部队将很快班师回营。当他们走出小房子时，炎炎烈日已高挂天空。正式会谈的会场设在一座用珊瑚装饰着墙面的浅红色房屋中，本是民航驻威克岛的办事处。长条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门窗洞开，周围绿树环绕。双方人员分别在长条桌子的两边就坐，形成很大的反差。杜鲁门的身旁坐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部长、太平洋舰队司令、助理国务卿、白宫新闻秘书等高管政要十几个人，而麦克阿瑟一旁则只有他、他的副官和美国驻韩大使。热浪袭人，杜鲁门不得不脱掉他的浅灰色西装外套。这样的天气看起来不太适合于我的服装，他自嘲道。但是他没有解下领带，扣子也一如既往的严严实实。因为杜鲁门的带动，随行的人员纷纷解开扣子，脱下外套。工作人员端来了新榨的芒果汁和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依然敞着衬衣领口，甚至也依然戴着他油子麻花的旧军帽。他拿出他的大烟斗，煞有介事地对杜鲁门说，我想您不会介意我抽烟吧，总统先生。杜鲁门当然不能介意。我想我不会的，将军，他说，虽然我不抽烟，但是我可以说我每天都处在烟幕弹的包围之中。一片笑声，气氛看起来非常轻松。麦克阿瑟就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言谈。他谈到仁川登陆的壮举，谈到北朝鲜人民军的溃败，谈到他所指挥的联合国军，特别是第八集团军以及第十军的陆战一师如何大刀阔斧地横扫整个朝鲜半岛，谈到朝鲜的泡菜，当然也谈到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他的谈话轻松愉快，无所不包，而且娓娓道来，好像不是在讨论朝鲜战场的形势，而仅仅只是在与别人分享他远东旅行的见闻。他使大家相信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均不会正面参战，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中国有可能出兵，但也仅仅只是为了顾及面子。现在他们已经消失在韩满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以后的朝鲜将是按照美国价值标准建立的统一的民主国家，而共产主义势力将会从这个半岛彻底消退，最后的胜利就要到来。我本来是要第八集团军的小伙子们回到东京，麦克阿瑟泰然自若地说，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不得不在前线过感恩节了，对此我只能感到抱歉。不过麦克阿瑟话锋一转，加重了语气强调，他们在前线也一样会有一个家庭式的不错的感恩节，而且我保证我们的主要作战部队将会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回到日本。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开谈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各地针对乡村基础设施老旧等问题开展维修与改造工程，优化乡村电网布局，最大限度保障群众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万里山海情，非遗续同心，山东非遗援疆展示交流活动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举行；江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喀什队战胜吐鲁番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连日来，喀什各地针对乡村基础设施老旧等问题，集中开展维修与改造工程，优化乡村电网布局，最大限度保障群众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5: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异地搬迁安置点开展污水管网建设项目，项目采取培训加上岗模式，让群众亲手参与家园改造，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3: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布利曼村村民马木提江阿木提。
6: 等管网修好，家门口就干净了，好景色实实在在惠及我们搬迁群众。
5: 月浦湖县将持续聚焦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实效书写全县乡村振兴民生答卷。

0: 玉浦湖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办干部努尔艾利阿卜利米提，
1: 通过实施污水管网实施项目，实现安置点的污水集中处置、达标处理，见效环境污染，提升安置点的公共服务配套水平，营造整洁、安全、宜居的居住环境。
2: 在泽普县伊克苏乡农配网改造施工现场，电力工人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0: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段少波，
3: 这几天我们正在进行阻力电杆展放导线、变压器安装作业。施工期间，我们错峰组织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用电的影响，保障工程质量按期落地。
2: 2026年，泽普县农配网巩固提升工程总投入5259万元，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日常生活提供电力支撑。
0: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段少波，
3: 工程完工投运后，将极大改善各乡镇村供电质量，充分满足农田灌溉、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日常高品质用电需求，为全县乡村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支撑。
4: 7月25号，万里山海情，非遗续同心，山东非遗原浆展示交流活动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举行。活动通过多元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搭建起鲁江文化交流的桥梁。活动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文旅频道、山东省图书馆等单位联合承办。
5: 7月24日，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喀什，并于25日接续开展此次线下活动。非遗主题展览设置特色独立展示、交融对照展示、互动体验三大板块，共展出山东非遗代表性项目26项、喀什地区非遗代表性项目11项，创新推出五组鲁江非遗对比展陈、7项两地传承人联合呈现的互动体验项目，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0: 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员卞辉，
6: 这一次我们一共带来13位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现场的演出和展示啊。项目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表演类的这些项目。
5: 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尽显两地文艺交融的独特魅力。在互动体验区，体验项目人气十足，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观众亲身体验非遗创作。
0: 玉浦湖县第二中学学生艾科代姆艾海提，
7: 这次参观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今后我会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和各民族同学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0: 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文化科技处副处长朱培峰，
8: 本次活动既是鲁江非遗文化互鉴共融的双向奔赴，更是山东原浆深耕文化润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4: 7月25号，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活动为期3天，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主办，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喀什地区中医医院承办。
2: 本次文化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为主题，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持续增进各族群众健康福祉。活动特邀自治区名中医、原浆专家等权威中医专家，围绕品中医、学知识、享健康理念，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群众文创体验展区、中医药文化素养展示及普法区。近年来，喀什地区聚焦孜然、万寿菊等优势品种和特色品类，构建多元协同的中药材种植发展格局，探索推广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初步形成种植、加工、产销、外销的完整产业链。随着喀什地区中医药事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产业规模稳步提升，文化传播覆盖面日益广泛，全地区形成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0: 如，
1: 我将牢牢把握此次培训契机，尽快完成从高校学子到基层工作者的身份转变，熟练掌握基层工作方法，为后续高校开展乡村服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2: 近年来，一批批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喀什大地，凭借专业学识和实干担当，深耕乡村建设、基础教育、健康乡村、基层治理、基层青年工作等重点领域，为全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3: 7月25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打响，喀什队坐镇主场，1-0战胜吐鲁番队。
4: 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喀什队凭借全场唯一进球，以1-0力克吐鲁番队。
5: 喀什队队员艾利亚斯·买买提育苏甫。
6: 比赛过程中，球迷的呐喊声音从未停歇，听到这么多的加油，诸位，我们在场上踢得格外兴奋开心，接下来客场作战也会全力以赴。
4: 本场比赛观赛人数达1.6万人。江超联赛开赛以来，月浦湖县作为喀什队的主场所在地，吸引了众多球迷、游客。当地推出文旅消费惠民措施，推动商文旅体融合发展，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
5: 球迷李文鹏：
7: 不仅比赛踢得好，中场那些孩子的足球操特别感动，看得人热血沸腾。
3: 7月24号，绿茵追梦鲁江青少年足球融情训练营出征仪式在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举办。喀什 U13、U15 男女四支青少年足球队共计120名球员启程前往山东开展专项集训，全力备战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足球赛事。
4: 绿茵追梦鲁江青少年足球融情训练营是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深化鲁江体育文化交流、推进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次集训依托山东省成熟完善的青训体系与专业教练资源，为喀什本土青少年球员搭建提升球技、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对完善喀什青少年足球梯队建设、夯实本土足球事业发展根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5: 喀什代表队 U13 男子足球队队长伊克散·艾泽兹：
8: 我会努力拼搏，争取代表家乡踢出好成绩。
4: 本次赴鲁参训队员均经过层层选拔，优中选优，是喀什地区青少年足球后备骨干力量，也是征战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足球项目的主力队伍。集训期间，队员们将接受系统化技战术教学、高强度实战对抗赛事，全方位提升个人竞技能力与团队协作水平。
3: 7月23号至24号，欧洲外交官参访团到访喀什，先后前往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等地，实地了解喀什地区在文化保护、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情况。
2: 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参访团近距离观看各类传统乐器的制作工序，走进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连片水稻长势喜人，柏油路通达农家院落。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参访团系统了解自贸区的区位优势、产业布局、扶持政策及招商成果。走进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参访团详细了解该村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完善民生基础设施、优化基层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此次参访让欧洲外交官近距离感受到一个真实立体的喀什。近年来，喀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参访活动，积极展示当地发展成果与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区域国际影响力，助推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3: 喀什地区各地的水果陆续迎来丰收季，田间采收与市场销售有序推进，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力量。
4: 在舒富县辽源镇艾日克贝西村葡萄种植基地，大棚内一串串颗粒均匀的葡萄垂挂枝头，工作人员采摘葡萄并装箱。
5: 舒富县辽源镇艾日克贝西村葡萄种植基地负责人清光军：
9: 我承包了36座大棚，一共有6个优质品种，经过一几年的
0: 精心管护，

0: 今年第一次结果，第一次大规模采收，现在已经卖完12个大棚的葡萄，订单非常充足。
1: 葡萄种植基地与批发商户合作，制定一套全链条销售模式，打通本地鲜果直供渠道，擦亮舒富优质农产品品牌。在麦盖提县，新疆地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温室大棚的阳光玫瑰葡萄长势喜人。公司在保障本地市场供应的同时，特别面向游客开放采摘体验项目。
2: 新疆地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田鹏：
3: 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挂果，阳光玫瑰在我这个棚里面，因为是精细化管理，要求它的品质比较高，所以我控制产量在1吨半一个棚。
1: 近年来，麦盖提县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持续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7月25日，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暨喀什片区遴选展演走进疏勒县。来自喀什地区各县市的26个优秀民间艺术节目轮番登台。活动不仅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优质平台，更通过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7月26日，2026年十六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疏勒县举行。发布会上，喀什地区体育局、地区教育局、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全地区青少年足球事业发展成果、本次赛事特色亮点等问题答记者问。
5: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7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6: 呀
7: 呀，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6: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5: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6: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8: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7: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6: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5: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7: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6: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5: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

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

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
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

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吃的啊。
1: 对，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老黄瓜，那老黄瓜它的皮就是稍微有点秃秃的嘛，就是看着有点粗糙，然后我当时是真的不太知道买什么，我就问那个店员，我说这个老黄瓜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说这个老黄瓜是老了还是怎么样，他跟我说就是老品种，就是大概这种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家吃的那种黄瓜，有点黄，然后里面籽儿比较多
0: 啊，
1: 然后
0: 但是还是很水，是不是啊？
1: 对，我说水果黄瓜，他说水果黄瓜就籽偏小，这个肉质会细腻一点，然后外皮可能会偏绿一点，
0: 还是有所区别的啊。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水果店里还有卖，这叫什么水果胡萝卜，小小的，很可爱，像动画片里面出现的一样。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上面标的标签叫什么，甜彩椒吗？还是什么的？
0: 彩椒是不是？
1: 对
0: 啊，对对对，水果彩椒，
1: 啊、对
0: 彩椒，
1: 水果彩椒。
0: 对，这个我们之前在有一期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提过，好像是前几年我们才普及到的啊。据说是还是挺好吃的。
1: 是的，那但是面对这样日益丰富的水果类型，也有很多的消费者，包括我自己，有一些这个疑惑浮上心头。它是本来就长成这样吗？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然后和以前的蔬菜比起来，营养价值又是怎么样的？同时呢，这些水果蔬菜会比普通的蔬菜价格要稍微高那么一点，这个究竟是不是在利用噱头赚钱？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时尚潮玩家当中也跟大家聊一聊非常流行的这个水果型蔬菜，它有
0: 什么什么情况。是的是的啊，肯定相信大家都是在关注这么一个问题，水果型的这个蔬菜是怎么来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先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吧。就如今的这个市面上呀，除了就是咱们我们知道的比较熟悉的一些水果番茄呀、水果黄瓜啊，像刚才小孩说的水果胡萝卜，那其实还出现了一些啊，水果甜椒呀、水果甘蓝，以及水果芹菜、水果苦瓜、水果什么西兰花、水果其他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啊。那其实他们呢，不仅是在线下吧，包括线上购物的一些平台上面呢，也是成为了消费者的一些新宠。当然还成为了一些周边的众多的农业观光的采摘园的一个卖点，对不对？那其实呀，这些水果型的蔬菜通常都是外形比较小巧嘛，像刚才小孩说的，我感觉那个小胡萝卜，对不对？好像有点模型动画片里面出来的一样。
1: 是的。
0: 那其实也会让人误以为它是同类型的一些蔬菜的未成年版，就宝宝版，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稍做对比，其实就可以发现啊，水果型的蔬菜它呢是一个成熟的个体，也并不是没熟就摘下来的啊，咱们要知道这一点。当然它们出现在餐桌上，那也是一种技术不断发展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呢，早在上百年之前呢，就有一些大众比较熟悉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直接去吃。那除了番茄、黄瓜这一类啊，我们比较熟悉的，那还包括几种甜脆的萝卜，对吧？比如说啊，北京这边的心里美萝卜，对不对？
1: 心里美。
0: 哎，对，包括天津的沙窝萝卜啊，
1: 还有潍坊的萝卜。
0: 哎，是是是，口感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美的啊。但是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呢，这一类蔬菜往往仅是在产地附近去流通，那生产质量呢也不够稳定。但是近几年来呢，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的一个培育经历也是从啊一些其他的地方引进到咱们这里，对吧？自主的去研发，去进行一个转变。那在自然的演变、人工的选择、杂交育种等等的常规育种基础上呢，啊，与分子辅助的一些育种，包括全基因组选择的一个等等的一些现象，生物学的一个技术充分的一个结合，那逐步的呢就解决了咱们核心的一个种源的依赖进口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1: 是的。那首先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以皮薄无刺儿，然后脆嫩清香的水果黄瓜为例。它呢和常见的这个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品种是不同的，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的黄瓜。我国早期培栽的这个品种主要是以荷兰引进的，而这类的黄瓜一度在市面上被称为荷兰水果黄瓜。但是近些年来，国内已自主研发了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种源的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包括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面的方法，以此增强它的一个长势，嫩嫩
0: 的
1: 看着，
0: 对，也比较脆嘛。
1: 是的。
0: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水果类这个类型的蔬菜为啥会比普通的这个偏贵一些呢？那其实水果型的蔬菜的共同点呢是口感脆嫩多汁，刚才也说到了，味道呢清爽 爽。那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蔬菜呢，更适合去生食它。
1: 嗯，
0: 那在挑剔的这些时刻呢，也很难去吃出一些比较明显的这种酸呀、辣呀、苦啊、涩啊等等味道嘛。
1: 嗯，
0: 那更不用担心它的一个纤维高。

0: 嚼不烂的一些问题。相比于水果呢，它的含糖量呢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咱们健康饮食的一个需求，又不用去忍受捏着鼻子吃草这种的一个痛苦吧啊。因此成为咱们的一个消费者的新宠啊，也是其中之一的一个原因了啊。
1: 没错，而且水果型的蔬菜快速的兴起和我国的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一些关系。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技术的日益增进，生产规模也是不断的扩大，那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的全国蔬菜产量达到了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3亿亩，基本实现了周年均供应。同时，年人均蔬菜占有量是58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包括蔬菜种植户还有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
0: 没错啊，一些可观的数据啊。那其实蔬菜产业的一个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啊，重健康的一个需求，也是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一个新变化。那从传统的这种数量的消费转向质量的消费，促使一部分的蔬菜的种植目标呢，也是由增产转化为了什么呢？提质啊，朋友们，水果型的蔬菜呢，就是提质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了。
1: 是的，那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特重。不仅要这个种植的一个资源很特殊，还要需要专门的培育，对种植的方式、培育的环境、采收和包装模式，包括储藏运输的保鲜水平都要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水果型种植的一个成本，那令它价格依然会相对偏高一些。但是随着各种技术不断的发展，相信水果型蔬菜的价格也会慢慢的低下来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更好吗？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去吧，回来之后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
1: 没错，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水果型蔬菜。那前面也提到了，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吗？
1: 哎，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有时候可能网上会过分的夸大这个水果型蔬菜的一个营养价值啊。
0: 嗯，
1: 据一些数据的统计啊，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其实不是很大。
0: 嗯，
1: 有些成分含量可能稍微高一些，比如说每100克的圣女果，它里面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呢，约为33毫克嘛。那同样重量的一些普通番茄的维生素 C 的，它的含量呢，可能约为这个14毫克。
0: 嗯，
1: 所以说每100克的水果黄瓜里的这个钾含量呢，约为173毫克。同等的重量的这些旱黄瓜啊，钾含量呢，约为141毫克。所以说，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情况，无需把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呢当做超级食物啊，朋友们。
0: 没错，那水果型蔬菜虽然说具有着水果的口感，但本质上依然是属于蔬菜，不能用它们来代替水果的营养。所以说，在选择水果型蔬菜的时候，不建议盲目跟风，建议根据自身购买能力合理选择，尽量选择这个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健康呢才会有意义点。所以说，今天呢，我国的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仍然在路上没有止步，对风味的改良也正在不断的探索。那育种前景更加广阔，我们可以期待很多的水果型蔬菜走向餐桌了。
1: 没错没错，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也大概的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它跟这个普通的一个蔬菜是有什么区别，以及它是怎么来的等等。那大家有吃过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吗？
0: 嗯，
1: 其实可能乍一听感觉好像没有，除了黄瓜没有。
0: 嗯，
1: 实际上它确实频频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细细的来讲一讲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如何。
0: 是，
1: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其中的咱们这个胡萝卜吧。
0: 胡萝卜，
1: 蔬菜呢其实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嘛，对吧？
0: 嗯，
1: 还含有较多的一些维生素呀、果胶啊、有机酸啊，其实都是能够刺激胃肠蠕动的一个消化液的分泌了。
0: 嗯，
1: 那因此呢，促进咱们的一个食欲和帮助消化。那新鲜水果其实也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个重要食欲来源。
0: 嗯，
1: 它的一个水分含量呢是较高的。营养素含量呢也是相对较低。
0: 嗯，
1: 但是水果多为什么呢？生食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稍微多个10几毫克啊，对不对？
0: 嗯，
1: 大概的这样子。那大部分那些菜呢，就是蔬菜呢，在这个加热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维生素 C 含量呢就会有一些流失损失，对吧？
0: 嗯，
1: 那其实这也是蔬菜水果不可以相互代替的一个原因之一了。
0: 没错，那其实除了这个胡萝卜，我再跟大家提几个大家生活当中肯定碰到过，但是突然让你想吃过哪些水果型蔬菜，
1: 乍想不起来啊。
0: 对，第一个近期非常这个上市的，水果型玉米，吃起来甜甜脆脆的。
1: 对对对，这个大家肯定有吃过。

0: 对，还有
1: 多了啊，
0: 是的，
1: 市面上
0: 水果型红薯，甜甜的，脆脆，大家去早市一定看到过，
1: 嗯，
0: 就说哎呀，我们这水果型的这个水果红薯，甜甜的，生吃都可以，然后切开，大家吃过吧？
1: 对，
0: 还有那个红心的，红心的那种特别大的甜萝卜，
1: 嗯，
0: 就是有点甜，有点辣，然后就那个红心的叫水果萝卜，
1: 嗯，
0: 大家肯定吃过，对不对？
1: 也吃过吧？
0: 是的，那还有很多。嗯，就是像这个水果黄瓜就不用提了，这个是比较多的。那在菜市场还有什么水果型的蔬菜？还有就是那个板栗，
1: 板栗，
0: 对，就是生板栗。然后大家会说，哦，这个很甜，可以生吃。
1: 哦，
0: 如果说大家去菜市场早市或者是晚市，就是夜市吧，
1: 嗯，
0: 肯定会碰到这几种。为什么
1: 这个我确实好像没有尝试过啊？
0: 对，为什么这么笃定？有一阵子呢，就是我有点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晚上就在我们家那个附近，
1: 嗯，
0: 就是到那个地质队菜市场那边，
1: 嗯，
0: 有一阵子晚上那边有夜市，
1: 对对对，很热闹啊。
0: 然后我每次就是大概这个九点十点左右吧，
1: 嗯。
0: 我会去看一下，我就发现他们就是喊的这些，然后我也就逐渐的认识到了
1: 啊、嗯，确实有一些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原来这也是有它的一个生吃的啊这种方法的。
0: 没错，那我们刚提到胡萝卜，其实水果玉米我们比较多见，我们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嗯、从科学角度上来考虑，水果型蔬菜是具有悠久的研究历史的。比如说水果玉米的育种研究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嗯，很早了。
1: 对，
0: 嗯，20世纪60年代初，原来的北京农业大学就是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嗯、那李进雄、郑长庚两位教授从国外引进了一批甜玉米，开始对甜玉米进行育种包括研究，1968年首次培育成了北京白砂糖的普通甜玉米。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断的研究研发之后，到了21世纪，我国育成的甜玉米品种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超甜玉米和加强甜玉米的研究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这个成果了。
1: 是的啊，除了咱们的胡萝卜，
0: 嗯，
1: 还有这个玉米水果，其实水果玉米其实也是挺普遍的啊。
0: 是的，
1: 那其实也说到了同类型的，跟这种同类型的蔬菜水果相比啊，蔬菜相比，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其实可能确实有更高的一些甜度，
0: 嗯，
1: 可能更适合去怎么呢，鲜食。
0: 是的。
1: 包括刚才说到的水果玉米，它总糖量的一个含量呢达到33.6%，据数据统计，
0: 嗯，
1: 啊，蛋白质呢是在10.6%，脂肪呢是在9.1%。那普通的鲜玉米每100克可食部分含碳水化合物是22.8克，
0: 嗯，
1: 蛋白质是4克，脂肪呢是1.2克。那水果玉米子它的一个葡萄当中的这个葡萄糖。啊，包括蔗糖、果糖等等的糖分的含量也是普通玉米的2到8倍啊。据说、嗯，那水果玉米的单糖含量呢是玉米，就糯玉米平时的那个5倍、嗯，包括也是它的一个含糖量呢0.9%啊。
0: 嗯，
1: 那水果玉米的含糖量则达到了4.5%，所以说水果型的蔬菜在外形上呢也是与这些菜用型的一些蔬菜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是的，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菜用的黄瓜相比，水果黄瓜外形无刺。形态娇小，具有好看、好洗、好吃的特点、嗯、而且水果番茄，这也是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小番茄嘛、
1: 嗯、
0: 相比于菜用的番茄，果实偏小，皮儿薄鲜嫩，果中一般是在15到120克，菜用的番茄果实更加硬一点，适合运输，单果重量一般是200到300克。相比于普通的胡萝卜，水果胡萝卜表面呢也会更加光滑，色泽也会鲜艳一点，肉质会脆嫩一些，清甜一些，更加适合生吃啦。
1: 是的是的啊，那这个时候就有朋友问了，嗯，都一个是这个蔬菜型的这个水果，
0: 嗯，
1: 那另一个是蔬菜，那其实这个区别开来吃，那水果型的蔬菜对人体有害吗？
0: 嗯，
1: 对于此呢，也有一项数据显示啊，说水果型的蔬菜呢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通过育种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啊，朋友们是适合咱们生食的，就是鲜食的蔬菜品种。
0: 嗯，
1: 那目前也没有说有检测到什么这种水果类型的蔬菜对健康是有危害的研究，
0: 没错，
1: 所以说水果型蔬菜的研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弥补了咱们这个菜用型的蔬菜的某一些不足的点，对吧？
0: 嗯，
1: 就像是杂交水稻更高产啊，人工培育后的木瓜才更适合食用的道理，哎，它是一样的。
0: 是的，那日常我们怎么来选蔬菜呢？如果说你做饭的话，还是选择这个菜用蔬菜了
1: 啊。对
0: 对，那如果说你是想当零食吃，这个感觉这个水果吃水果太甜了，现在水果糖度很高嘛，
1: 控制一下。
0: 对、
1: 哎，
0: 但是又想补充点维生素 C，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水果。 水果这个蔬菜了。
1: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在价格上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对不对？
0: 对，
1: 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去

0: 进行一个合理的选项嘛。
1: 嗯，没错。那当然了，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这个食物多样化，
0: 嗯，
1: 那我们就是随便买了，就是想吃的时候就买点吧，嗯，换着来吃。
0: 没错，
1: 因为没有一种食物，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满足人体对所有营养包括所有的营养素的要求，嗯，
0: 没错。
1: 所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版推荐，两岁以上的健康人群每天这个蔬菜鲜菜的摄入量要达到300克以上，
0: 嗯，
1: 那深色的蔬菜占一半就好了，做到餐餐有蔬菜就可以了。
0: 没错，同时呢咱们也知道日常蔬菜挑选它重在什么呢，鲜，色，品，对不对？
1: 对，
0: 鲜也就是新鲜嘛，选择新鲜应季的一些蔬菜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分又足，口感又好，营养成分呢又充足。
1: 嗯，
0: 那色这一块呢，每天也要保证食用一半的这种深颜色的蔬菜，比如说绿色、红色啊、橘红色等等这种深色的蔬菜，其实它呢也是含有更丰富的一些胡萝卜素和这种植物化学物，对不对？
1: 嗯，
0: 不同颜色的新鲜蔬菜呢，其实也是能够实现食物多样的一个方法了。
1: 没错，
0: 那品是什么呢？每天呢去保证3到5种的蔬菜，跟这个菜类啊，包括跟跟这个鲜豆类，对吧？鲜豆类包括茄果、瓜果菜这种，葱蒜类，
1: 嗯，
0: 等等等等的这些蔬菜，其实也都是膳食食物的一个好选择了。
1: 嗯，是的，而且要根据家庭用餐人数做好食物采购计划，无论是菜用型的蔬菜还是水果型的蔬菜，新鲜应季才是好的食材，嗯，那吃够品种，吃够重量，然后做不同的食物搭配，其实也就是健康生活的保障了。
0: 没错没错啊。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的这个话筒突然掉了，感觉声音小了一下。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水果型蔬菜。那其实呢，这个蔬菜和水果每一个种类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了。
1: 没错啊，也是我们经常能够去遇见接触的啊。
0: 那前面其实讲了一些，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彩椒。就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水果彩椒？
1: 其实我觉得看上去非常的有食欲。
0: 对，
1: 然后之前也有人跟我就是科普过它的一些营养点啊。
0: 是的，
1: 我确实想尝试，但是一直不敢下嘴。
0: 这个我尝试过，但是我没有吃特别多，因为我个人其实对那个生的那个青椒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有种那个胶水味儿，其实我不太
1: 能接受。是吗？
0: 对，
1: 就每个人根据口味吧。
0: 是，但是这个彩椒我吃的是那种黄绿色的彩椒，我觉得还行，但是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好吃，
1: 就是偶尔尝试一下还是可以的啊。
0: 对，就是它可能更加少了一些青椒的这个深色的口味，就是生蔬菜的味道。
1: 对，而且看着可能让人更加的有比这个青椒的话还要有食欲一些啊。
0: 对，稍微甜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个彩椒的肉会稍微厚一点，比我们平时吃的这种青椒红椒的肉要稍微厚一点。
1: 要厚一点啊。
0: 对，然后它的这个皮儿吃起来可能会更加的薄一些，就没有，对，没有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蔬菜椒的那种厚重感。但其实呢，虽然说这个彩椒它作为这个水果蔬菜在生活当中一直出现着，那彩椒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营养价值。
1: 对，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被低估了的低卡维 C 王者，彩椒也被叫做柿子椒、灯笼椒，果实非常的厚，清甜可口，很多人就会平时就叫红彩椒、黄彩椒、青彩椒。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常见的蔬菜里面呢，甜椒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其实也是名列前茅的。那怎么说呢？根据咱们这个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一个数据显示呀，青椒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当中130毫克。几乎呢也是柠檬的近6倍，橙子的近4倍，也是西红柿的近10倍啊，朋友们。
0: 对，
1: 彩椒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比这个青椒还要优秀。那根据一些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啊，黄色彩椒、橙色彩椒和红色彩椒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分别是什么呢？每100克当中有139毫克、158毫克以及142毫克啊。
0: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每天只需要吃一个中等大小的青椒或者半个彩椒，就能够满足自己一天的维生素 C 的一个需求了。
1: 没错，没错啊。
0: 而且呢，这个吃甜椒补充维生素 C 也不用担心长胖。
1: 哎。因为说什么呢？因为据说呢，彩椒的热量呢约为每100克当中只有30千卡。青椒热量呢更低一些，只有每100克当中有18千卡嘛，比大白菜还低啊。
0: 没错。
1: 那甜椒的血糖生成的一个指数呢，也据说是只有15%，属于DGI 的一个食物了。那碳水化合物呢也很低，一般在70%以下，即便是有控血糖需求的人群，其实也可以放心的去享用。
0: 是的，那不同颜色的甜椒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最初的时候所有甜椒都是绿色的，这也跟我们印象当中非常符合。
1: 对，
0: 但不同成熟的果实的颜色其实是由果实当中积累的胡萝卜素的类型以及胡萝卜素的相对含量决定的。
1: 没错，
0: 就比如说红色彩椒，它呢是占到优势的是色素的红辣椒素和辣椒这个玉红素。而黄色彩椒是因为缺少了辣椒红素，包括辣椒玉红素和

0: 合成的酶，它不能够合成辣椒红素和辣椒玉红素，还有丰富的这个玉米黄质，所以呈现的就是金黄色的。
1: 没错，那甜椒这一颜色转变过程的伴随着它的一个营养成分的显著变化啊。那特别是胡萝卜素含量逐渐呢也是在增加，绿色青椒的一个总胡萝卜素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有134毫克微克啊。那黄色彩椒呢是每100克当中196微克，红色彩椒它是则达到了最高。也就是说每100克当中呢有367微克啊，是青椒的近什么3倍啊，朋友们。
0: 是的，那除了胡萝卜素之外，甜椒的钾含量也非常好。数据显示，青椒的钾含量为163毫克每100克，黄色彩椒的钾含量是197毫克每100克，红色彩椒则高达了213毫克每100克。饮食当中增加富含钾的食物，不仅有利于保持血压的平稳，还能够维持肌肉和心脏的正常功能。
1: 没错，底下这个接下来就要说到，就像我在乎一样，大家应该也比较在乎，也比较好奇这个问题。甜椒几乎呢它其实是不含辣椒素，朋友们，就是说而是含有一些啊辣椒酯，这个辣椒素酯，应该是啊，它的化学结构呢与这个青椒素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相比于辣椒素，对于口腔等部位的一个刺激呢是非常小的，所以也吃不出辣味啊，辣椒吃不出辣味。那辣椒素它的一个可发挥发性与辣椒素类似的生理功能是具有调节低脂代谢呀、抗肿瘤、增强运动耐力和抗氧化等等的多种的生理的一个作用的啊。
0: 是的，那如何去挑选甜椒呢？注意5点。首先第一个，选择色泽鲜亮无暗斑或者纹皱的一个甜椒，因为这个新鲜的这个甜椒它的一个根蒂部它是呈现绿色，很新鲜，没有干燥变褐，果实要饱满一点，捏起来是有这个硬硬的弹性的。
1: 没错，
0: 新鲜的甜椒是有清香味，如果说有发酵的味道就说明不新鲜了。
1: 没错，那其实还有就是煮熟它烹饪的过程当中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啊。洗干净直接生吃，或者是掰开后凉拌啊，清甜可口多汁，最能够大程度的去保留它的一个维生素 C 的一个含量了。
0: 是的，
1: 如果说不喜欢吃生吃它甜椒的味道，哎，大家也可以去快炒嘛，也是可以的，因为加热时间比较短，营养损失呢也是流失会比较少一些。加入一些油脂去做调料调理，也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胡萝卜素的一个吸收利用了，但是你也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去高温的一个炖煮啊，否则呢也会导致它的维生素 C 啊大量的流失。
0: 是的，那这个其实甜椒也特别符合现代年轻人包括健身人群养生人群的一些这个健康理念。
1: 对，
0: 因为甜椒它确实可以大量补充到维生素 C， 而且低脂低卡，然后这个膳食纤维它也是足够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比较爱运动啊，或者说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我要在近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体脂率，或者说是想辅助自己瑜伽跑步锻炼健身网球等等，都可以选择甜椒来作为一些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物。
1: 没错没错了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带你见识一些最新最好玩最潮包括好吃的美食。
1: 没错，
0: 那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水果蔬菜，哎，有很多种，包括它的营养成分如何去选择。那其实说完这个，也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些蔬菜非常少见，
1: 对，
0: 但是呢很可爱，或者说是大家就是平时没有太就是经常在
1: 接触，对不 对,
0: 对，菜市场里看到过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花茄子。
1: 花茄子啊，
0: 因为它呢是白色的底，然后呢大家见过的茄子基本上都是紫色，要不然深紫色红色，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茄子呢肉嘟嘟的圆圆的，
1: 花纹还纹路还怪好看啊。
0: 对，
1: 有点形状呢，有点像葫芦瓜，
0: 有点像葫芦瓜，
1: 但颜色很漂亮，是白紫相间的啊。
0: 对，大家有见过这样彩色的白紫相间的茄子吗？很可爱啊。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苦瓜，苦瓜长成了仙气飘飘的乳白色，
1: 哎，
0: 这个真的很好看，
1: 很漂亮，就感觉很鲜啊。
0: 对，因为它
1: 可爱，
0: 它自带一种珠光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苦瓜大家都知道上面是一颗一颗，
1: 对，
0: 然后它在自然光下会有种像珍珠一样的光泽，
1: 哎，就感觉
0: 好
1: 像蔬菜界的白月光啊。
0: 没错，那还有就是黑辣椒，辣椒黑化了
1: 啊，
0: 大家都知道辣椒基本上深紫色深红色，
1: 这个我感觉根据颜色去分类的话应该是最辣的了。
0: 嗯，对，因为它

0: 那是那种超级深紫色，有点像黑色的黑辣椒了。
1: 对对对。嗯，
0: 那还有就是番茄，番茄红的这个非常的耀眼。芒果呢，大家都知道，就颜色
1: 黄的发光。
0: 对，所以说夏天的时令蔬菜啊，真的是有一种不管不顾的张扬感和这种肆意感。那我们呢，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些时令的蔬菜怎么样去做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蔬菜拼盘了，
1: 嗯，
0: 这种生吃的彩椒，然后呢还有这个小瓜，小瓜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贵州蘸水。
1: 哎，有点像啊。
0: 对，贵州蘸水，它的那个小瓜是那种我们吃的葫芦瓜都是长条形的嘛。
1: 嗯，
0: 它这个小瓜更加清甜，我觉得这个它也能放到这个水果型蔬菜里面的一栏。
1: 对，
0: 它的肉比较嫩，然后每次就是大家都知道贵州蘸水吃它的时候是拿手轻轻一掰它就掰开了，
1: 掰开了，脆的很。
0: 对，脆生生的，然后呢煮完之后它是这种非常清甜的一个味道。
1: 嗯，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0: 对，虽然说我没有吃过，但是我问过这个我一个重庆的朋友，他经常吃贵州蘸水，
1: 就说经常推荐你去吃这个。这个啊，
0: 我问过他这个小瓜是什么，然后就是吃起来什么味道，他就跟我说了很清甜。
1: 嗯
0: 而且这个蘸水它基本上是清水煮，煮完之后然后就蘸那个料嘛。
1: 嗯，
0: 他跟我说生吃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甜，很好吃，
1: 很好吃啊。
0: 嗯，
1: 那些说了这么多的一些蔬菜，就是可以生吃的这种啊。
0: 嗯，
1: 刚开始提到的这个茄子，花茄子，那有朋友就问了，那它如何吃呢？它长相你说了，我感觉大概也有这个想法意境。嗯，但是如何吃呢？其实花茄子它长得呢就敦实一些啊。
0: 嗯，
1: 就是皮呢比较薄，肉嫩一些，比这个口平时的这个茄子呢，
0: 嗯，
1: 要口感要好一些，软绵绵的那种，容易化开，只需要几乎呢就是没有这种纤维的啊。
0: 嗯，
1: 皮都就是那种啥都没有感觉的那种，特别的完美。
0: 嗯，
1: 它其实怎么做才好吃呢？可以用这种炒的。
0: 嗯，
1: 也可以蒸，也可以焖，也可以烧。
0: 嗯，
1: 就看大家怎么做了。当然也可以凉拌，撕开嘛，蒸好了撕开。
0: 嗯，
1: 然后淋上一些汁也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其实这种做完之后呢，它也是比较好的，好吃的啊，就是口感的香糯的那种，因为它比较吸油嘛。之前平时的茄子也这样。
0: 嗯
1: 嗯，就是老被误以为是这种热量的这种炸弹啊。
0: 嗯，
1: 那其实做法的看它的一个做法了。茄子它本茄呢是低卡着呢啊，朋友们，还高钾低钠啊，花青素呢也比较高，尤其是这种茄子的皮，普通茄子皮呢难免会硬炸一些。
0: 嗯，
1: 花茄子其实就克服了这个缺点，里外呢都好吃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接下来呢就说到了刚才我跟小帕都认为非常漂亮好看的苦瓜。嗯，
1: 白玉苦瓜
0: 、嗯，它这个瓜如其名，白嫩嫩的，自带高光，谁看了都要夸一句这太好看了。
1: 嗯，
0: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养生，特别爱吃补类的一些食物。
1: 对对对，
0: 那大家都觉得这个苦瓜就一定是非常清热解火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怕苦可能也会觉得哎挺好解决的。白玉苦瓜把它这个瓤切开之后直接去掉，用糖盐水然后这个杀水，杀完之后呢苦味就能大大降低，杀完之后清洗一下。嗯，苦味能够大大降低。
1: 对，
0: 而且苦瓜维 C 含量比橙子还高。那苦瓜刺身也就是切成薄薄的一片。
1: 嗯，
0: 然后呢加入一勺白糖，1/4的柠檬汁，倒入饮用水没过，冷藏一个小时，那它呢就可以直接变成清脆爽口的一个小凉菜了。
1: 对，也是可以这么吃啊。
0: 嗯，没错，
1: 耐苦的朋友们可以不妨尝一尝，很漂亮啊，一看就有食欲，感觉它到底什么味，快尝尝。
0: 这苦瓜太好看了。嗯，就是很少有苦瓜能长这么漂亮。
1: 对，很漂亮，
0: 因为它是那种圆球形状的。嗯，这个心脏圆球形状，
1: 上面还有波棱的那种形。
0: 对。嗯，它和我们平时见的那种长长的一根长得很难看的那种不太一样。
1: 啊，嫩白嫩白的啊。
0: 对，
1: 看着就有食欲。
0: 当然了，这个普通苦瓜怎么吃，白玉苦瓜也能怎么吃。
1: 没错，
0: 比如说这个苦瓜炒鸡蛋呀，
1: 炒鸡蛋啊，
0: 嫩排骨啊，炖牛肉，煲汤等等，然后或者当蘸菜吃都是可以的。
1: 其实都可以进行选择啊。
0: 嗯，没错。
1: 那其实除了这些，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其他的很多，比如说这个紫皮的这种胶，黑皮的这种胶。嗯，包括还有南瓜啊，嫩南瓜，其实好像现在刚好是嫩南瓜的一个印记了吧。
0: 对，叫法很多。嗯，也有人叫它小瓜。
1: 嗯，这个也很脆啊，比起南瓜它的汁呢会更多一些啊。
0: 对，
1: 也没什么淀粉感，香就是清香的这种爽感啊，爽口啊，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比较凉快吃着啊。
0: 嗯，
1: 它 它呢吃法也很多啊，也可以就是各种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炒蒸啊，或者是凉拌都是可以的啊。
0: 嗯，没错没错。那还有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这个彩椒，我们说到彩椒其实更多的是形状非常完美规则的，但其实还有一种食用小彩椒，它呢形状不一，然后呢就像橡皮泥捏出来一样的，很好看很可爱。那大家

0: 网上搜一搜其实也都能找到。
1: 对对对，吃法也是很多很多的啊。
0: 对，而且它还有这种粉红色的，就是珊瑚粉，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水果型的蔬菜或者蔬菜型的水果，它呢其实更加的会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想关注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喀什客户端，包括喀什零距离，还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综合广播，获取到更多的资讯。
1: 没错，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同一时间再会。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是那个蹲在雪地里盯着雪兔发呆，对着旷野的风写句子的姑娘，把自己的眼睛里盛着的光全都揉进了字缝里。

很多人知道阿勒泰是因为漫山流金的白桦林，是喀纳斯湖里传说的神秘水怪，是人类滑雪起源地的响亮名头。可是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旅游攻略里飘着红点的打卡点，是你推开门就能撞个满怀的鲜活滚烫的日常风景。他写夏天的天空，天空没有一朵云，偶尔飘来一丝伴侣，转眼间就被燃烧殆尽了，化为透明的一股热气，不知消失到了哪里。你闭上眼睛慢慢想，下午四点的阿勒泰，太阳正把最纯粹的蓝往天上扑，连半分杂色都不肯留。你站在空地上抬头望，看久了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飘起来，变成那点快要被日光烧没的热氢气。他写风，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在城市里，我们触到的风是穿过密集楼群之后被切碎的，裹着汽车尾气味道的风。可阿勒泰的风不一样，它是完完整整从雪山那边跑过来的，撞过白桦树舒展的枝桠，蹭过牧人家圆滚滚的毡房底，最后轻轻扑到你脸上，裹着青草叶和晒过太阳的牛羊的软和气味。丽娟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抵挡，干干净净。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我所在的城市也刮起了大风。我站在阳台，看着楼下被吹得轻轻晃荡的树，突然就懂得了那种通透的感觉，所有堵在心里的乱糟糟的烦心事都被这阵风给刮得一干二净，连呼吸都跟着变轻了。

他还写秋天。其实秋天不是秋天，秋天是夏天努力地想要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吧。你看旁人写秋，是落叶飘零，是萧瑟冷清，是欲说还休的天凉好个秋。可李娟写秋，是夏天舍不得走，拼了命把脚步放慢，想把所有的余热，所有的浓绿，所有的亮得晃眼的阳光都多留一会儿。阿勒泰的秋天就是这样，白桦树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黄得透亮，可脚下的草还留着深绿，河里的水还带着夏末的暖意，牧民们把夏天的牛羊喂得肥硕健壮，坐在门槛上晒得暖融融的太阳，连时间都懒得往前多走一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自己在写字楼加班到凌晨，翻到书里写到这句话，他是这样写到的：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辽阔安静，离自然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我身边的草真的是草，它的绿真的是绿。他突然就趴在键盘上掉了眼泪，不是难过，

是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真切切地触碰过一样东西了。我们点外卖看的是精心修过的商品图，我们买衣服看的是层层滤镜下的展示页，我们和朋友聊天隔着冷冰冰的屏幕，连吹到脸上的风都不是完整的。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草就是草，绿就是绿，你伸手碰它，它就真的在你掌心里轻轻地晃。风景再美，没有鲜活的人住着，那也只是一张没有温度的明信片。阿勒泰的角落最动人的地方，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的人，他们的日子像被太阳晒了几十年的老羊皮，摸起来粗粝，却暖得能实实在在捂热你的手。李轩一家开的小杂货铺藏在喀乌图的村子深处，卖的都是最普通的日常物件，砖茶、方糖、针线，印着碎花的便宜画布，来买东西的牧民都骑着马赶几十里的路过来，他们的手因为常年在风里放牧，裂的全是细细的口子，捏着皱巴巴的零钱，站在柜台前慢悠悠地挑着东西。书里写的那个老牧人，总是在黄昏时分躲进店里，粗糙的手指捏着零碎的钱，把茶叶包凑到鼻子跟前闻半天，嘴里还念叨着这是春天的茶。他一点都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后面有人等着就慌慌张张，他把挑选茶叶这件小事赋予了一种仪式感和对他生活的尊重。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李娟写道，在喀乌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缚住一个人，这句话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才懂。在那个小村子里，没有复杂的合同条款，没有相互提防的套路，你在薄纸下写下一个名字，说一句下次转场回来就还钱，大家就真的100%相信你。有人欠了几块钱，跟着羊群转场走了大半年，等冬天回到村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跑到杂货铺，把钱塞到你手里，像完成了一件事情，一项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简单的像阿勒泰的晴空，没有半朵云挡着视线。他还写自己的外婆，那个年纪大了却总像个小孩的老人。兔子跑到他的跟前，跑到院子里撒欢，抱着他的鞋子又啃又转，外婆也不生气，蹲在地上跟兔子玩好半天。李娟说，他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生命的喜悦。其实哪里是兔子厉害，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就学会了这件事。冬天的雪太大，压坏了牲畜的棚圈，他们叹口气，转头就扛着木料去修。夏天的风太猛，吹走了晒在外面的衣服，他们笑一笑就当是送给风的小礼物。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掉了易碎的温柔，留下了结实的坚韧，可那些坚硬的外壳底下藏着的却是软乎乎的善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写他们在荒漠里养金鱼。你想啊，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子，风一吹就卷起漫天黄沙，连喝口干净水都要走很远的路，可他们居然找了个透亮的玻璃缸，认认真真养起了金鱼，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换沉淀好的清水，看着他们在小小的缸子里慢悠悠地游来游去。李娟说，在那么荒凉的地方，连鱼都能好好地活着，人还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坎儿呢？您看，他们的日子一点都不精致，没有现成的现磨的咖啡，没有包装好的鲜花，没有随时

能送到家门口的外卖，可他们把旁人眼里顶苦的日子过出了蜜的香甜。他们不慌不忙，不跟旁人攀比，也不着急追什么定义的成功。今天的咸奶茶煮好了，今天的牛羊喂饱了，今天的太阳踏踏实实晒够了，这一天就是电影圆满的一天。很多人读阿勒泰的角落，都会被书里的小动物戳中柔软的地方。李娟写他们从来不是把他们当供人取乐的宠物，是把他们当成跟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好好过日子的邻居。最有名的那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冬天的时候，他们在雪地里捡到一只冻得僵住的雪兔，把它揣在怀里捂得热乎乎的，带回家养在暖炉旁边。等春天来了，积雪慢慢化了，他们把雪兔放回雪地里，可它跑出去没几步又扭头跑了回来，轻轻蹭蹭李娟的手背。那时候积雪离彻底化完只剩薄薄20公分，他差一点就熬不过那个漫长的冬天，可最后还是靠着人给的一点暖意顺顺利利地等到了春天。

他是家里憨厚的牧羊犬，是跟着牧民翻山转场的马，是在毡房顶上搭窝的燕子，是在草地上蹦跶的小蚱蜢。在阿勒泰，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你只是这片土地里很小的一部分。牛羊在山上慢悠悠吃草，马在河边低头喝水，风随便吹，云随便飘，所有的生命都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活着，谁也

有一段文字我抄在笔记本里好多年，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能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着他的角落是一本常年热销的好书，褪去热门的读物的流量光环，他依旧值得每个人静下心来去翻开它，细细的品读。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李菊恩以平实真挚的笔墨记录了1998年到2003年间生活在阿勒泰的日常。书中的文字像一扇通往北疆的窗，推开就能看见草原、河流，听到狗吠、风声，鲜活的人和热气腾腾的生活。

本书的首次出版收录了李娟数十篇早期作品，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这些文字是年少青涩的见证，随性絮叨，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过于直白朴素，却有一片真情和一颗年轻幼稚的心。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再版全身升级，书中唯美的摄影作品使得文字里的阿勒泰有了具象的画面，让读者身临其境。

炎夏日，不妨放开这本绿印盈盈的书，跟着李娟的文字踏入阿勒泰清凉的河流，穿越山川与草原，感受荒野边疆里的生机勃勃。那么下半场的时间里，我们就用这本书封底的一段话开启下半场的阅读吧。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大，静，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风兜着我的裙子，带着我顺风往前走，眼前的世界也正在往前走，色调陈旧而舒适。我与迎面走来的人相识，并且同样出于自己的命运与去向最后的时光。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我想我最后还是会知道的。

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说到有一段文字我抄在了笔记本里好多年，这段台词也是我的阿勒泰里边一段经典的台词，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可能还有更多的读者。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能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就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

我之前看到过一位读者分享，说自己工作压力大，大到天天失眠，就把手机屏保换成了阿勒泰的一颗普通小草，每次盯着屏幕看，就会想起李娟写的这句话，突然就不焦虑了。我不用时时刻刻都有用，我就只是好好活着，吃好今天的饭，睡好今天的觉，像那棵草一样，就已经很好。

阿勒泰的角落是李娟的成名散文集，也是中国当代散文最干净、最治愈、最具生命质感的作品。全书无宏大叙事，无刻意哲理，无煽情修辞，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草原戈壁牧场的真实漂泊生活为底色，记录开店、放牧、风雪、行路与牧民相伴的细碎日常。它不同于往之的文人精神独行，是这本书也是土地与生命的原声告白，写最贫瘠的荒野，藏着最丰盛的灵魂，过着最朴素的生活，怀着自由的心境。它让所有人明白，诗意从不在远方的繁华，而在烟火与风雪扎根的日常。

全书取材于李娟青年时期随家人在阿勒泰游牧区的真实生活。彼时的阿勒泰偏远、荒芜、闭塞，物资匮乏，四季苦寒，生活单调且艰辛。母女二人辗转在草原、山谷、戈壁之间，开小杂货铺，摆摊谋生，跟着牧民迁徙季节度度日，在边疆的方寸角落扎根生存。没有精致的生活，便捷的城市交通，只有无尽风雪，辽阔荒原。迁徙的牛羊与质朴的游牧民族，李娟以旁观者、亲历者、记录者的三重身份，忠实写下这片土地的荒芜与温柔、贫瘠与热烈。

闲书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全是琐碎的日常，收店摆摊等客人，看风雪追牛羊，走长路遇路人。但李娟最厉害的天赋是在庸常里普通里找浪漫，在艰苦中挖温柔，在荒芜里见生机。

娟从不刻意美化游牧生活的艰苦，也不抱怨贫瘠，只是平静记录。苦寒是真的，艰辛是真的，但温柔、治愈、纯粹、热烈也是真的。他告诉读者，真正的诗意不是精致的刻意营造，是接纳生活本貌后依然热爱当下的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浩。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您心里的那个阿勒泰的角落是什么样的呢？有读者写道，我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我第一次读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在回北疆的火车上哭了一路。李娟写的那些细节太真实了，我小时候

跟着我爸爸在牧区生活，真的就是骑着马走几十里路去买东西。黄昏的时候站在杂货铺门口，闻着茶叶和奶糖的甜香，跟书里写的场景一模一样。现在我在城市里，每天挤地铁赶打卡，可只要一翻开这本书，就好像立刻回到了阿勒泰的草地上，风一吹，所有的泪都全散了。

听到这里，我们在一瞬间便释然了。原来这本书真的是所有漂泊在外的阿勒泰人的移动故乡。还有一位读者是在杭州工作的阿佑，他是这样写到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阿勒泰，去年冬天我失恋又失业，整个人窝在出租屋里，连窗帘都不想拉开。朋友给我寄了这本《阿勒泰的角落》，我躺在床上翻了三天，翻到写雪兔的那一段，突然就想下床开窗透透气。那天的杭州刚好下了雪，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飘着的雪，突然觉得我跟那只兔子一模一样，离春天也只剩20公分了。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今年夏天打算真的去一趟阿勒泰，去看看书里写的喀乌图。你看，这就是阿勒泰的角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只是写给去过阿勒泰人的人看，它也写给所有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偶尔想停下来喘口气的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个角落，可能是你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的小院，可能是你下班路上会经过的一棵老梧桐树，可能是你书桌前堆满闲书的小角落。那个角落不用很大，不用很有名气，只要你待在那里的时候，不用着急赶时间，不用想着要完成什么任务，你就是你自己，那就是专属于你的阿勒泰。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只剩下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有多久没有慢悠悠读完一本书了？你多久没有盯着天上的云看它慢慢飘走，安安稳稳看满十分钟？你多久没有什么都不做，就坐在窗边吹吹风发发呆？我们总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把一天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每一块都塞得满满当当，吃饭要倍速的刷剧，走路要听知识音频，连出去玩都要做好精细攻略，把每一分钟都安排得丝毫不剩。可李娟在20多年前的阿勒泰，日子是慢的，她跟着妈妈守着杂货铺，一整天可能只来三五个客人，剩下的时间他就坐在门口，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峦，看着天上飘着的云，看着风刮过的草地。他不用赶 KPI， 不用刷短视频，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日子过得更成功，他就把那些慢悠悠的旁人觉得浪费的时间全酿成了柔软的文字，留给了现在忙得脚不沾地的我们。

总有东西会被你落在身后，你跑着跑着就忘了春天的风景是什么味道，忘了雪落在手心里是什么凉感，忘了跟朋友坐下来好好聊一个下午是什么滋味。而阿勒泰的角落，就是把这些被你丢掉的细碎的美好轻轻地捡起来，递回你的手中。今天在节目里，我没有把整本书的故事都讲完，我不想剧透，我想留给那些鲜活的小细节，让你自己去翻书的时候慢慢发现。你会看到李娟跟着牧民转场的时候，在马背上颠得东倒西歪，就还盯着路边开的鲜亮的小野花看。你会看到他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踩着踩着就望着窗外的云朵发呆。你会看到冬天的雪把整个村子埋得只剩房顶，大家围在炉火暖炉旁边喝着热奶茶，说一些没头没尾的闲话。

有人说阿勒泰的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缺物资，缺娱乐，缺便利，常年风雪侵袭，生存充满不确定性，但这里的人草木生灵精神极度丰盈，牧民安于简朴，乐天知命，不贪慕浮华，荒原草木逆风生长，生生不息。作者于单调日常中捕捉风雪、光影、牛羊、晚风的万般诗意。李娟用文字证明，人的幸福从来不靠物质堆砌，欲望越少，生命越自由，生活越朴素，灵魂越饱满。

这些故事一点都不刺激，没有反转，没有狗血，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可他们像你手里捧的一杯刚煮好的热奶茶，喝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再慢慢浸润到心底。好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阿德泰漫游马上就要到站了，现在是快到下午的五点整，窗外的太阳已经斜下来了，你要是这会儿还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不管你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工位上，或是在城市的出租车上，请别着急赶路，抬头看看天，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风是什么形状，伸手摸一摸吹过来的风，你会发现其实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阿勒泰，在我们的喀什，在你身边就藏着很多被你忽略的小小的美好。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李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是遗憾。也希望今天的你有个美好的午后，美好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再一起掀开下一本好书，再见我的朋友们。

0: 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会。